0: 朱家友。
1: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0: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2: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那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0: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3: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洁、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4: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5: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6: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

0: 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未见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5，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4: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3: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5: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6: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7: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8: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 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2: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10: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9: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九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10: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二等奖。
9: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十五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8: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2: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11: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3: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2: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

0: 是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乳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乳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颖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2: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甚至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1: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3: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1: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颖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颖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4: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颖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台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5: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 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惠商惠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0: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5: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8: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0: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5: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0: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 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

0: 既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乌鲁木齐多云，23到3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在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调研座谈，多措并举促就业、强保障、聚人才，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贡献力量。
2: 全国首个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新疆各地开展多样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活动，
1: 盘活存量空间，提升人居品质，我区各地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
2: 依托援疆力量，21口温州井滋养拜城19万各族群众，
1: 瓜果飘香，鱼肥井美，多地淡水鱼集中捕捞上市。
2: 变害为例，麦盖提现10万亩胡杨林，畅饮一耳羌河汛期活水。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8月14号在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保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扎实做好稳就业、强技能、优保障、激活力、防风险各项工作，不断织密民生保障网，为新疆推进高质量发展、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贡献更大力量。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详细了解全区促进就业和就业服务各项工作情况，在自治区人社厅查看社保办理情况，听取社保全疆通办、兵地通办、五级经办工作介绍，在12333电话咨询服务中心同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调研治理欠薪工作进展成效。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同自治区人社厅领导班子成员及所属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组织、发改、教育、财政、国资等单位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听取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促进各族群众高水平充分就业，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就业，抓产业必须抓就业，促消费必须促就业，上项目必须扩就业，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多措并举拓宽南疆群众就业渠道，不断稳定和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

0: 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强化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培养，积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壮大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队伍，加大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引入力度，培养造就更多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坚持务实评价标准，突出实际工作能力，集聚更多高素质人才到新疆建功立业。要推进社保扩面提质，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完善社保待遇正常增长机制，深入实施城乡居民养老待遇提升行动，织牢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加强社保基金监管和保值增值，坚决守护好各族群众的养老钱、保命钱。要加强人社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以人社服务优化提升年行动为抓手，全面推进政策优化和服务升级，加快人工智能和人社工作融合发展，促进人社服务向好办、快办、易办、智办转变，着力解决好各族群众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要提高人社治理水平，健全劳动权益保障机制，全力推进治理欠薪工作，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强化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加强市场监管和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妥善化解劳动纠纷，构建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要加强党对人社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加强人社部门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引导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哈丹卡宾、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参加活动。
1: 新疆台消息，在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8月14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部署要求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全面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在新疆有效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新疆建设。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生态环境法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全方位对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作出顶层设计，是新征程上建设更加完善法治体系和更高水平法治国家的标志性立法，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要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法典实施的根本遵循，准确把握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扎实做好法典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会议强调，要全面把握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宗旨、重要原则和主要内容，用法治推动美丽新疆建设走深走实，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把法典实施成效作为衡量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标准，推动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在新疆得到全面贯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作为法典实施的重要方向，推动群众关心关切的问题得到依法解决，让美丽新疆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族群众，增强贯彻实施法典的系统性协同性，把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贯通起来，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依法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把法治优势转化为新疆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治理效能，结合法典实施，抓紧做好相关地方性法规的立改废市工作， 不断健全完善生态环境领域法规制度体系，为建设美丽新疆筑牢法治根基。会议要求，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加强工作协同，严格依法履职，形成推动法典有效实施的合力，切实将重大立法成果转化为美丽新疆建设的生动实践。
0: 今年八月是全国首个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昨天，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联合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宣传和“静美新疆，你我同行”垃圾捡拾志愿服务活动。全区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活动也陆续展开。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2: 活动现场，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向水墨沟区友谊社区赠送生态环境法典及各类环保宣传资料，并通过生态环保知识有奖问答形式向群众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知识。随后，60名身穿蓝白色志愿马甲的志愿者在米东区部分河段周边环境开展清理治理，捡拾玻璃瓶罐、废弃包装物等垃圾杂物。志愿者周逸轩：
3: 我们了解到随意倒垃圾、焚烧垃圾是要承担一定法律责任的，呼吁大家一起保护身边环境，一起建设美丽干净的社区环境。
2: 全国首个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以美丽中国、志愿有我为主题，本月全江14个地州市生态环境部门将开展多形式的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活动，涵盖线上线下生态环保普法宣讲、环保设施开放研学、全域环境清理整治等，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守护生态环境资源。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法规与标准处副处长沈磊：
4: 我们将持续做好生态环境法典的宣传普及贯彻工作，让生态环境法治深入人心，让绿色志愿蔚然成风，为法典实施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1: 昨天，2026年非常规水资源高效利用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的13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攻坚苦咸水、探讨塔克拉玛干沙漠大发展主题交流研讨，并提出政策建议。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的报道。
5: 非常规水是指经处理后可以利用或在一定条件下可直接利用的再生水、集蓄雨水、矿坑井水、危险水等。当天，19名专家学者分别以新疆苦咸水及其资源化利用、塔克拉玛干沙漠苦咸水开发之探索、苦咸水生态综合利用实践等为题做主旨报告。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雷家强结合新疆苦咸水资源储量、利用率等现状，系统阐述了苦咸水在生态、农业等领域的多元化利用途径。
6: 在生态治理率这块，我们已经有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而且有这个非常好的案例，那就是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这工程。咸水淡化这块，特别是在反渗透膜这块，我们把成本往下降，由前期的3到4块钱一方水，那我现在大概也到了2块钱左右。那我还有其他这些技术啊，新疆这块也做了很多布置，给我们未来的技术突破、多元化利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5: 本届大会由新疆德兰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磨工业协会主办，新疆非常规水资源开发产业创新研究院院长、新疆德兰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曾凡夫子介绍。此次研讨会汇聚各方智慧，旨在为新疆特殊资源条件下苦咸水的产业化开发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7: 就是要解决塔克拉玛干沙漠苦咸水开发的问题，形成我们南疆百姓口袋现金流流入多这一个目标。
8: 开局15，奋起新征程。
0: 今年以来，我区各地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进一步盘活存量空间，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喀什台记者孤立努尔·艾尔肯、范继强的报道。
9: 八月旅游黄金季，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新疆民街游人如织，曾经略显陈旧的街巷如今处处是鲜活的亮色。不少摄影爱好者漫步在步行街，拿起相机将新修缮的特色拱门、色彩明快的彩绘墙面和错落有致的浮雕一一记录。乌鲁木齐市摄影爱好者门月强：
10: 新疆民街以前业态稍微会比较单一，主要是针对玉器， 经过改造之后，比如说餐饮啊，还有一些网红的餐厅，还有一些打卡的艺术点，酒店业态也比较丰富，我们进行艺术创作也会比较好。
9: 新疆民街建于2001年，建筑面积4.8万平方米，由于处于长期闲置状态，设备设施老化亟待提升改善。2025年9月，当地通过修缮传统街巷风貌、更新雨污管网等，实现全方位换新。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市一体化推进将来城、新疆民街老城示范区建设，坚持保护老城区民族交融、历史文脉，同步落地了文旅升级、小区提质等改造工程。新疆民街项目运营负责人卢云霞介绍，目前民街打造的酒店集群可提供1100至1200张床位，有效提升了二道桥区域的旅游服务接待能力。
11: 我们加强与大巴扎商业业态的协同、客流互通，完善广场休息景观、灯光亮化、停车设备呢配套等硬件的设施，做强日间和常态化的经营，促旺咱们夜间经济消费。
9: 包括民街在内，今年乌鲁木齐市出台城市更新行动指导意见，针对老旧街区和工业遗产改造，将坚持保护与利用并重，传承与创新结合，通过连片整合、分类施策，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示范项目。乌鲁木齐市城市综合交通项目研究中心、轨道交通项目建设中心城市更新专班高级工程师孙丽介绍，
12: 相比过去碎片化、项目化的更新改造，今年将连片整合老旧小区、老旧街区、厂区、低效楼宇等更新资源，强化功能协同布局，加强区域一体化风貌管控，推动更新改造由点状修补向成片换新转变。
9: 城市更新同时要赋能民生体质，喀什市大力推进社区嵌入式公共服务配套建设，将民生服务精准嵌入社区场景，补齐基层服务短板。喀什市东湖街道新兴纺织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今年投用了公共服务设施提升项目，打造3层全龄段嵌入式综合服务阵地，设置养老助餐、基础诊疗、托育托管、健身休闲等空间，并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就业帮扶、社区意识活动，真正实现小事不出社区，便民服务零距离。新兴纺织厂社区居民倪佳提一名对社区的变化赞不绝口。
13: 以前社区里没有完善的配套设施，现在社区里有托育问题、健身的场地，老人可以吃饭休闲，我们也在这里看书学习，带娃休息，生活更方便。
9: 前不久，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24.56亿元，支持新疆98个城市更新项目建设。目前各地正抓紧分解目标任务，确保投资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让各族群众早日享受更加安全、舒适、宜居的城市环境。
1: 8月13号，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深入推进文化润疆专题讲座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机关师事团场同步设分会场。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4: 自治区新疆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自治区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研究馆员刘斌以牢牢把握核心要义，深入推进文化润疆为题做专题授课。报告从文化润疆的重大政治和战略意义、文化润疆的三大战略向度、构建强大的文化润疆格局、推进文化润疆提质增效等四个方面进行系统讲解。新疆社会科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蒋新卫聆听讲座后表示，
15: 刘斌老师呢，重点说明了文化润疆工作提质增效的有效途径，从文化的供给端、传播端、机制端等等方面，社科院将发挥学术高地的作用，深入研究文化润疆中的理论问题，针对群众认知中的思想困惑，不断加强理论研究，推出生动活泼、接地气、有思想深度的文化产品、社科产品。
14: 讲座既有深厚的理论阐释，又有详实的案例剖析，逻辑严谨，内容详实，对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扎实推进文化润疆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启发性，为参会人员深刻理解把握文化润疆工作提供有力指引。新疆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陈彤，
16: 我们要构筑文化润疆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系，学科群和课程群，像我们的民族学、 政治学、宗教学、边疆学，还有边疆法学等等，我们搞了这个行走的筑牢课，用数字化的沉浸的方式立体化的呈现出来，把文化润江，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识变成一种非常丰富的实践过程和行动。
0: 情满天山援疆印记。浙江温州市对口支援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以来，先后为当地打了21口温州井，修建了800多公里管网，解决了当地19万各族群众的饮水安全问题。请听阿克苏台记者阿布杜艾泽兹的报道。
17: 在拜城县米吉克乡温州井建设现场，鸡声隆隆，施工人员分班作业，稳步推进地层钻探、井体浇筑、管道铺设等工序，水利技术人员驻守一线，实时监测水文数据，优化施工方案。项目现场负责人李增明介绍，
18: 主要建设温州井三眼引水管道14公里，涉及到米吉克、雅图尔两个乡镇，计划于10月底全面完工投入使用。
17: 拜城县部分乡村地处戈壁腹地，水资源匮乏，水质较差。2011年温州开启对口支援拜城以来，与当地政府一起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列为头号民生实事，调配资源，投入资金，组建专班，在乡村打出一口口温州井，让各族群众喝上了甘甜的井水。拜城县托克逊乡巴拉克兹村村民艾克达·艾赫买提，
19: 现在有自来水了，一开水龙头能喝到干净的水，洗衣服做饭都方便，现在我们生活真的很好，很幸福。
17: 15年来，温州援疆累计投入 1.15 亿元资金，落地农村饮水安全项目13个，建成现代化水厂4座，温州井21口，供水网络覆盖拜城县10个乡镇，惠及群众19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62%。
1: 瓜果飘香，鱼肥景美，眼下正是淡水鱼集中捕捞上市黄金期，各地养殖户抢抓晴好天气拉网捕捞上市销售。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0: 8月12号，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羊毛公镇卧龙岗村迎来秋季捕捞季，一网网肥美的鲜鱼装车发往周边各大市场。养殖户王献华今年养了6塘鱼，亩产都在800公斤以上。
21: 现在陆陆续续都开始大批量慢慢上市了，6个塘大概就是120-130吨，从7月底的鱼要卖到10月20号。
20: 乌鲁木齐新联农副产品综合市场商户常宝国每天都要从这里收购近20吨鲜鱼。
22: 这样的鱼品质好，品种有花鳖鲢、草叶、鲤鱼、鲫鱼，基本上炸的鱼都是一公斤以上的。
20: 目前卧龙岗村有大小鱼塘80个，养殖户50多户。羊毛公镇党委委员王婷介绍，依托2025年中央财政及自治区衔接资金1000万元，村里正在建设4000多平方米的水产室内养殖大棚及配套设备，项目投用后将借助环境精准调控技术实现全年可控养殖，进一步提高产出效率与产品质量，辐射带动周边传统养殖转型升级。
23: 我们通过升级养殖设施，鱼的品质得到提升，依托新建项目补齐链条短板，为我镇渔业稳产保供、农民持续增收注入强劲动力。
20: 户土壁县袁户村镇鱼塘也开启全面起网作业，梭边鱼、草鱼、鲤鱼、花白鲢等鲜活水产品批量抢先上市。在袁户村镇13户村三道湾渔场，经销商王国伟早早等在了捕捞现场。他说，
24: 连续4天已经拉了20几吨回去，已经都卖完了，今天又过来装了5吨多，后续这边出鱼了还过来拉。
20: 户土壁县袁户村镇立足水资源禀赋，已建成2000亩连片标准化鱼塘，规模化发展多品类淡水鱼生态养殖，今年渔场水产总量预计可达1000吨。
0: 近期叶尔羌河进入主汛期，水量持续增加，麦盖提县抢抓黄金窗口期，将汛期充足河水高效引入林区水系，分片分区对10万亩胡杨林实施引洪灌溉。请听麦盖提台记者卡热河曼的报道。
25: 今年入伏以来，持续高温导致麦盖提县林区水分蒸发加剧，天然和人工胡杨林不同程度缺水。麦盖提县林业和草原局主动对接叶尔羌河水利管理部门，精准研判水情，统筹推进生态输水作业。 麦盖体县胡杨林场党支部书记刘广忠告诉记者，
2: 今年一二枪河汛期来水充沛，林场抓好有力灌溉期，将退化胡杨林纳入到重点灌溉区域，通过灵活调节输水流量和灌溉时长，最大限度利用汛期来水，保障胡杨林生态补水需求。
25: 一二枪河麦盖体段长127公里，沿岸胡杨林是绿洲核心生态屏障，为保障输水见效，各管护站点全员值守，实时监测水情伤情，确保渠道畅通，灌溉全域覆盖，全程守护生态补水安全有序推进。麦盖体县胡杨林场干部一名买买提，
3: 我们每天沿输水渠道干活20多公里，生态补水后，老胡杨树长势旺盛，自然繁育的胡杨幼苗越长越好，野生动物也多了起来。
1: 8月13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足球项目在伊宁市开赛，请听伊犁台记者刘东月、李燕的报道。
17: 足球比赛揭幕战 U17 组在伊犁代表队与亳州代表队之间展开，随着哨声响起，双方对抗强度拉满，攻防转换迅速，每一次抢断传射都牵动观众情绪，全场球迷欢呼声此起彼伏。伊犁代表队配合流畅，攻势凌厉，最终以7-1的比分战胜亳州代表队。伊犁代表队队员艾泽买提斯德克江，
4: 这个胜利是属于团队的，接下来我们还有2场硬仗要打，我们争取拿出更好的表现。
17: 这届运动会足球项目比赛，全疆各地州市的足球运动员分别在男子、女子 U13、U15、U17 组别展开比拼，各组别采用单循环或分组交叉赛制，单场设置6人换人名额，赛事将持续至8月26号。哈密市代表队队员穆海麦提穆塔利夫，
4: 希望我们在这次比赛中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展现出我们的水平。
0: 近日，行走的画卷西部大开发主题油画展在新疆美术馆拉开帷幕，展览汇集多幅精品油画佳作，串联西部人文风光与时代发展变迁。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5: 本次展览依托四川美术学院2025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西部大开发主题油画人才培养项目成果，融合第4届西部艺术展优秀作品，共展出69幅油画作品。展览聚焦西部大地，以油画艺术为纽带，搭建川江艺术交流桥梁。展览策展人、四川美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王朝刚介绍，
6: 主要是也围绕着整个西部的文化建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些崭新的一些面貌为主题，也体现了对西部大开发的这种一种现状的热切的描绘。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展览能够加强我们整个西部地区的互动，包括在经济上的、文艺上的，还有特别是我们在艺术上的沟通。
5: 展览集中展现新时代西部发展风貌，兼顾艺术性与观赏性。展览将持续至8月23号，观众可通过新疆美术馆微信公众平台免费预约观展。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调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新标准10月1号起执行，其中全日制用工的月最低工资标准3个档次，分别为2270元、2080元、1930元。非全日制用工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3个档次，分别为22.7元、20.8元、19.3元。
0: 1至7月，阿拉山口铁路口岸累计完成过货量1240.1万吨，同比增长14.1%。
1: 2026环阿尔泰山体育旅游交流大会漂流项目8月13号在喀纳斯景区开赛。来自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的6支队伍36名运动员在喀纳斯河上展开角逐。
7: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26: 别慌，联通5伏套餐福利来了。
7: 都有啥福利？
26: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7: 哇，太划算了！
26: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0: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 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8: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多云，23到34度；
0: 阿勒泰多云，17到33度；
1: 塔城小雨，18到35度；
0: 伊宁小雨转晴，17到32度；
1: 伯勒小雨转晴，19到37度；
0: 克拉玛依小雨，25到37度；
1: 奎屯小雨，22到38度；
0: 石河子小雨，20到35度；
1: 昌吉小雨，24到37度；
0: 哈密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
1: 吐鲁番多云，25到41度；
0: 库尔勒大雨转小雨，17到30度；
1: 阿克苏小雨，21到31度；
0: 阿图什晴转多云，20到34度；
1: 喀什晴转多云，20到33度；
0: 和田多云，20到32度；
1: 乌鲁木齐多云，23到34度。
0: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宋林瑶、王继龙，主播子涵、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空热线，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大鹏。节目正在通过丝路视听客户端抖音视频号进行网络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及时通过三方平台或者是丝路视听客户端参与到节目当中。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已经关注到了抖音直播间的网友已经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了啊。有网友在说啊，8月15号的新的生态法典就要颁布了，做个专题呗，也解决一下广场舞的问题。您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可以以私信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给予关注，好不好？还有网友在留言说啊，拨打热线也打了，向 APP 也反

0: 馈了，目前还没有做这个反馈连线。是这样的啊，我们节目组每天都会梳理各位网友的留言，包括听众朋友打来热线的线索，也会及时的进行梳理和转办。一些比较有典型性、代表性的问题会接入到直播间，更多的问题我们也会同步直转12345平台进行受理和办理。不知道这位网友在网络端留言的过程中是否留下了我们需要的三要素？您在什么地方？您的联系方式？您的诉求是什么？这三点是至关重要的。也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在新广航空热线的投诉专区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抓紧时间来关注前期听众朋友，伊宁市古丽女士向我们反映说，她家是在伊宁市的塔什库勒克乡果园小区光明家院。这个小区啊，流浪狗特别多，晚上啊，大量的这个流浪狗聚集在小区里面，整夜嚎叫，从七月份开始一直吵到了最近啊，这个噪音扰民也是比较严重的，而且呢，特别影响这个居民的休息。再其次啊，也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这个问题经过我们转办之后，有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现在整治有没有初显成效？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伊宁市塔什库勒克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拜和提亚尔·海如勒。拜和提亚尔乡长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就我们居民反映的这个流浪犬只的问题，有没有得到整改啊？
1: 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得到了有效的进展，还是有成效的啊，还是有成效的。我把这个情况说一下吗？
0: 好，有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行了。然后这个我们到安排人以后，到现场核查完，群众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的。然后这个我们果园小区光明家园周边这个流浪狗聚集，然后夜间这个嚎叫产生噪音，长期影响周边的居民正常的睡眠，存在这个扰民和这个伤人的安全隐患。对此呢，我们伊宁市塔什乡党委和政府和塘乡社区高度重视，多次向伊宁市公安局和城市公安局反映这些问题，然后并向乡政府执法办和塘乡社区呢，等相关的层次配合我们的派出所和城管中队，开展了多次的整治工作。然后这次我们那天说到这个问题以后，2026年的8月12号上午，塔什库勒克乡综合执法办然后塘乡社区联合辖区的派出所、警务站、城管中队工作人员共计12个人，在该片区流浪犬联合清查整治行动。然后本次行动呢，现场驱赶了这个流浪犬13只，当日开展了第二次的清查工作，然后立即清理了这个流浪狗子5只。然后这个方面的工作我们还同时采取了一下三个方面的，我们乡政府采取了三个方面的这些相关的措施。一个呢，我们强化这个基层的履职排查检犬联动处置机制。这里面呢，我们这个这一项工作结合我们的这个流行动物现代化工作，也是我们这配合的一项工作。由乡政府指导增设区，然后入户走访、网格排查、常态化的排查流浪。
0: 拜和提亚尔乡长，我们这些官话我们暂时不说了，好不好？
1: 好。
0: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驱赶了3只啊，清理了5只，对吧？那现在这个整个小区。刚才听到了，我们乡镇人民政府包括这个城市管理部门都介入了。那既然是小区，物业公司不管吗？物业公司有没有责任啊？
1: 有，这里面我刚才准备说的就是我们亚市物业公司的这个相关的责任，因为这个小区是物业来管理啊，这里面的一项措施就在物业也有责任的啊。对。
0: 那当然这个流浪犬只啊，我们在这还是要发出倡导，尤其是一些弃养的犬只被迫在这个社会上去流浪，这样的话会给居民的生产生活包括这个夜间的一些休息都会造成一定的困扰和影响啊。
1: 对。
0: 那可能物业公司是离居民最近的，也是一个服务单位，我们后续有没有建立物业和城市管理包括我们乡镇人民政府的一个联动机制，发现犬只及时清理，有没有这样的联动机制啊？
1: 有。发现问题咱们第一时间上报呢，我们联系这个城管和公安部门，立马进行清理。刚才说的，我们按照流行动物现代化工作的要求，我们是要宣传发现问题要第一时间上报嘛。然后这里面物业公司也发挥这个作用，第一时间给社区跟乡政府联系，然后我们是第一时间上报。
0: 好，那我们也希望这个既然有联动

0: 机制，我们也希望能够常态化、长效化的彻底去解决这个问
1: 对
0: 题。
1: 对对，
0: 当然，这个古丽女士啊，我们也正在直播的过程中，想要尝试连线她，看看居民的反馈，我们工作成效到底显不显著。但是古丽女士没有接听电话啊，根据我们节目组前期跟她的对接说，确实晚上比较少了，但是白天小区里面还是能看到几只，希望再接再厉，能够持续关注，好吗？
1: 好的，我们继续努力啊，
0: 好，
1: 继续
0: 也
1: 努
0: 再次
1: 力，
0: 感
1: 继续
0: 谢
1: 努
0: 拜
1: 力。
0: 和 TR 乡长，谢谢您的反馈，我们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好的，谢谢，谢谢。
0: 这个流浪犬只可能是一个社会化的问题啊，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提示广大的这个有养犬养宠爱好者啊，我们一定要规范养犬，规范自己的行为。哎，就在我们交流的过程中，古丽女士的电话又打通了。古丽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刚才我
2: 你
0: 们
2: 好，
0: 这个拜和提尔乡长做了一个反馈啊，小区里面现在这个流浪犬只的情况是有变化的是吗？
2: 确实有了，
0: 确实
2: 昨
0: 有
2: 天
0: 了啊。
2: 晚上还是可以，没有听到，然后前天晚上的话还是有一点点，然后今天刚早上还是有一点点，可是比前面的话
0: 好
2: 好
0: 多了
2: 多
0: 是吧？
2: 了，还是有一两个。有可能他们还没抓完，可是这个狗嘛，
0: 因为
2: 就
0: 它
2: 是
0: 流动性
2: 也
0: 比较
2: 不
0: 强，
2: 也
0: 对
2: 难
0: 吧？
2: 抓的也难，因为他看到要那个啥了，就他要跑嘛。
0: 刚才
2: 我
0: 这
2: 觉
0: 个
2: 得还是，
0: 拜和提尔乡长也介绍了，现在物业公司包括城市管理部门和我们乡镇人民政府都建立了这个联动机制，希望能够在通力协作之下，能够把这个小区的这个流浪狗环境给整治好，好吗？
2: 对比以前好多了，可是，
0: 好，那当然我们也注意安全，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好，那我们就
2: 好，
0: 先暂时到
2: 谢
0: 这儿，
2: 谢，
0: 再见。
2: 好的，谢谢。
0: 好，看到了变化，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刚才在这个接听热线的过程中啊，我们也发出一个倡议，广大的这个养犬爱好者不要弃养宠物啊，一定要规范处理。更多的网友和听众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多种方式走进到节目当中。9605111转接一号键已经为您保持畅通。节目之外，工作日的早晨10:30之后，欢迎您拨打9605111转接3号键，或者是0991-63601-31联系我们节目组。刚才也有，网友在说啊，6360131怎么没人接听啊？今天是周末，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晨10:30之后，你可以随时拨打。还有网友说，超大型社区为什么不建公厕？福海县的华运小区54栋楼没有一个公厕，随地大小便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是福海县华运小区是吗？这个具体，然后把信息以私信的方式留给我们，好不好？还有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节目组后续去继续跟踪一下。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哈巴河县居民郭先生前期向我们反映说，他是在白哈巴景区，开了一个民宿，这个自来水啊，水质一直不达标。村上说是自来水设施老旧，几乎没有什么过滤，就直接进村，就直接入户使用了。经过我们的转办之后，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整改？现在，白哈巴村经营民宿的经营者或者是村民，能不能喝到放心、干净、安全的自来水？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哈巴河县水利局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服务中心的主任马德。马主任您好。
3: 哎，你好。
0: 就郭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调查核实了没有？什么原因导致咱们这个用水末端水质不达标，水质比较差了？
3: 哦，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8月11号，咱们这个杭丰热线跟我们联系了以后，我们就联合这个铁热柯提乡人民政府，还有咱们铁热柯提乡这个物业公司，因为咱们这个水厂是这个物业公司在运营的，我们到这个郭先生开的这个望山居民宿进行了这个现场核查，经过核查呢，发现这个郭先生说的这个事儿呢，基本上属实，然后他的主要原因就是咱们近几年这个游客数的这激增，然后咱们新目前的那个水厂的处理能力呢，已经达到了上限。供水紧张导致这个有时候也这个出现停水的现象。然后咱们一停水以后，咱们管道那个管壁上会附着一些杂物。然后导致这个水比较浑浊。然后我们当天呢，也是这个责成这个物业公司对全村的这个供水管网呢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冲洗。清理的这个管道内的这个基层的杂物。
0: 我们想问一下，之前啊，马主任，之前我们这个物业公司是管理这个所有的公共管道和入户管线，包括这个水厂，都是这个物业公司在管理，是吗？
3: 对对。
0: 那之前有没有一次清洗都没有进行过吗？
3: 之前他们也有清洗，不过是时间周期可能稍微长一点。
0: 那现在呢？这个周期调整了没有？
3: 现在我们由原来的每15天调整为每3天一次。
0: 哦，每三天一次，频次提升了哈。
3: 啊，
0: 那我们这个既然是水厂的处理能力已经达到上限了，我们有没有后续的一些整改计划或者整改措施？有跟进吗？
3: 这个我们制定了一个整改解决方案。第一个是咱们，就跟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这个管道冲洗的周期，我们将它缩短了。第二个就是我们因为咱们铁石河堤乡正在实施的那个水厂提升改造项目，现在正在进行中。我们也是这个监督这个铁石河堤乡人民政府呢倒排工期，加快这个水厂提升改造的一个进度。
0: 预计什么时候能够改造完成？
3: 预计到8月底可以完工并投使用。
0: 这个月月底就可以完工了哈。
3: 对对对。
0: 那当然这个现在我们冲洗的频次提升了啊，改造也指日可待。那在这个运行的过程中，物业公司它毕竟是一个经营主体啊，后续的监管是我们水利部门来监管，还是乡镇人民政府来监管，还是我们共同？
3: 我们共同和这个铁石河乡人民政府还有我们水利局共同来监管他们这个物业公司的运营这块。
0: 其实这个随着阿勒泰地区的这个旅游日渐火爆啊，原来这个村级管网可能不够用，这也是现实的困境。再其次呢，来的游客越来越多，在保证村民正常用水的需求之下，还得满足这个经营用水。所以说这个小小的水管连着众多的民生，也连着咱们阿勒泰包括哈巴河县的这个旅游城市的形象啊。我们也希望把这份工作能够做实做好，能够确保这个自来水能够干净安全卫生，好吗？
3: 好的。
0: 好，那到这个8月底完工之后，我们看看效果，如果有必要的话再给我们做个反馈，可以吗？
3: 好的，好的，主持人。
0: 好，也再次感谢马主任，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3: 好，谢谢。
0: 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其实就是管道积聚的杂物或者是脏污会比较多。冲洗完毕之后，等到这个新的这个水处理系统建设完毕之后，相信这个问题能够得到缓解。当然我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时不晚，我们前提是要主动靠前服务才行啊。我们也期待8月底这一项工程完工之后，我们再听一听所有村民包括到百哈坝景区住民宿的游客朋友的体验和反馈吧。接下来时间进入一小段片花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继续接听更多网友和听众的热线。
4: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6: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5: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6: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5: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6: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7: 物富民康，富足安康。
8: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0: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的节目当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大鹏。关注一下抖音账号的评论区，有网友在留言说，为什么私信留言没有工作人员回复啊？ 是这样的，我们各位网友在后台私信我们的过程中，一定要留好您所有的这个问题诉求，您所在的地方，还有最重要的是留好您的联系方式，这样我们节目组才能够作为有效信息给您转办或者是受理。如果信息缺失不全的话，没有办法联系到您本人，我们也没有办法进行受理，查看一下自己留言是否准确清晰。另外如果是抖音，你已经关注我们的账号，只能发送一条私信，这是网络平台的一个规则。也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在客户端当中找到新广航无人线的投诉专区，就在 C 位，点击进入之后，按照这个相关的条目提交自己信息，一键就可以提交，图片呀、视频呀、文字留言都是可以的。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拨通热线的乌鲁木齐市的这位听众朋友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9: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有什么事您请讲。
9: 是这么回事，我是米东兰路这边正泰小区的居民。在我们那个小区旁边现在建了一个应该是建筑垃圾回收处理厂，它的直线距离我们小区可能不到100米。就是它的会产生粉尘啊、噪音啊，对我们造成的影响，我们想反映一下。就是说它
0: 这个垃圾处理厂是什么时候设置的？一直存在还
9: 是？2025年上半年吧。
0: 哦，那就截止到目前的话，也存在一年了。
9: 一年了，对。
0: 这期间都是在一直正常经营。
9: 对，一直正常经营。它是一个建筑垃圾，中转厂。
0: 中转厂啊。
9: 对，他会把那些建筑垃圾拉过来，在这地方分解破碎，完了以后把它再装车拉到别处去。
0: 现在这个对于我们住在附近居民主要的影响，一是粉尘，二是噪音方面的影响，是吗？
9: 对。
0: 那有没有向这个辖区的这个社区或者街道反映过这个问题？
9: 在社区和街道反映过。
0: 反映过。有整改成效吗？
9: 街道反映有成效，他们在整改，就是原来就是作业的时候他们也不降尘，就是灰尘特别大。现在嘛，他们就是也开始这一段时间降尘了，就是洒些水啊，把那个有效果，
0: 有效果，但是效果有限。
9: 对。但是我们疑问的点就是啥，他这个垃圾场在选址的时候也没有经过，就是说选址合理不合理，也没有听取这个周围。
0: 也就是说，按照我们一般通俗理解，像这种加工型的或者是拆解型的这个企业，它应该是起码有一个环评嘛，对吧？
9: 对，它没有环评报告。对。
0: 它没有环评报告，我们是从什么渠道掌握的？
9: 我们去问街道了，街道给我们说的。
0: 街道明知他们没有环评手续。
9: 我们接到人家接到给我们的回复时，他们不需要有环评手续，但是我们认为他应该有一个环评手续，是吗？
0: 也就是说接到给我们的回复说，这样的企业经营的过程中不需要环评就可以直接生产了。
9: 对对对。
0: 这是刚才您说是米东南路是属于哪个街道？
9: 它就叫米东南路街道。
0: 就叫米东南路街道是吧？
9: 对。
0: 我们在这儿还要打一个问号，米东南路街道给出的这个回复有没有这个相关的依据，是不是这样拆解型的企业确实不需要这个环评，我们还得替大家问问清楚啊。首先是生态环境局，我们要咨询一下，看这一类的拆解企业有没有必要办这个环评手续，如果是要办的话，这家企业缺少环评手续能不能正常经营，还要打一个问号。再其次呢，城市管理部门也要对这种离居民比较近的或者是回收再生利用物资的这样的企业要进行监管的。那目前来看，现在这个虽然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啊，洒洒水降降尘，带来的这个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是吧？
9: 效果还行，但是我们疑问的就是它距离我们小区太近，它是常年操作，它不是
0: 不是阶段性的，
9: 它不是阶段性的，它建到这个地方也许10年，也许15年、20年，都有时间长了。你说现在我们先反映了一下，它有这个降尘的效果，它改造了。然后我担心的是，它过一段时间，但这个事情我们不找它了，完以后它会不会又回老样子去了？
0: 那还有冬天呢，对吧？
9: 对啊，
0: 冬天的时候你如果是没有办法洒水降尘的话，那该怎么办？要继续作业的话，那污染会更大。
9: 对，就是这个问题。
0: 对，那这样，杨先生，我们线上正在尝试连线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的城市管理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但是截止到目前啊，热线依旧没有实现这个三方的这个通话。线下之后我们做一个转办，我们也希望执法人员能够现场去核查一下。第一，针对这个造成居民附近居民的一个环境问题的一个困扰，再其次也要重点去核实一下街道给出的答复，这样的企业不需要环评手续，我们也替大家问清楚到底要不要环评手续，有没有通过，如果没有通过，不具备环评条件的前提之下能不能正常经营，已经经营一年的这样事实我们有没有相应的管控措施，我们也替大家问清楚再给您做回复，好不好？
9: 嗯，好的，谢谢。
0: 因为今天是周末啊，没有办法实现。稍等，杨先生，我们在努力尝试之后连线到了米东区城市管理局市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站的副站长徐任泽。徐站长您好。
10: 您好。
0: 就在咱们辖区啊，有一个离这个正泰小区100米左右的有一个建筑垃圾和家具的一个拆解处理的这个站点，我不知道这个您掌不掌握这个情况，知不知道这家企业的存在？
10: 这个是我们之前，他据我们了解呢，这是咱们这个米东区南路街道，他为了解决咱们辖区居民这个装修垃圾还有平时这个没法处理的建筑垃圾，搞了这么一个临时的这个，
0: 也就是这个就是米东南路街道搞的。
10: 是的，
0: 像这样的这个临时的处理，经营一年多了，他这个经营主体到底是个人还是街道？
10: 他这个经营主体是是个人。
0: 个人，难怪街道给出的是这样的企业不需要环评手续呢。那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政策来看啊，徐站长，像类似的拆解或者是物资再利用的这种企业需要具备环评手续吗？
10: 这个应该是需要的。
0: 应该是需要的。那这样米东南路街道的说法就站不住脚啊，给居民的答复是这样的企业是完全不需要环评手续的，而且这个企业已经存在一年多了。那既然情况掌握了，然后针对居民反应比较集中的粉尘的噪音的这方面的污染，咱们米东区城市管理局就没有出过手，没有监管过吗？
10: 这个首先我们是也是第一时间安排人员到现场，对这个地方，首先它也不是一个全部露天的一个地方，我们也是对这个对周边的这个情况就是整体做了一个摸排。
0: 徐站长，我们通俗的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就是您去过现场没？灰尘大不大？
10: 这个灰尘不是很大，因为它只是把咱们平时居民就是平时无法处理然后产生的这个有些建筑垃圾，包括一些这个装修的这些垃圾，他做一个临时的一个风险处理，完了他把这个处理过的就是无法在他那儿风险的那个建筑垃圾，他就由我们这个我们米东区核准的这个康生医院这个建筑垃圾堆填厂，他会往那里运，然后如果说他是就地他能处理一部分的，他是会就是自己处理掉，就是也算是一个咱们规划解决自己这个辖区无法处理大件垃圾处理难，然后建筑垃圾处理比较困难的一个问题的一个这个属地街道想的一个办法。
0: 其实这个刚才听了徐站长的介绍啊，这也是这个街道的无奈之举，听起来是这样的。
10: 可以这样理解。
0: 但是这个灰尘也好，噪音也好，离居民区直线距离大概不足100米，这个是不是符合相应的这个管理规范啊？任何企业的运营也好，或者是这个经营行为也好，它都是要符合法律法规的，对吧？现在这个街道给出的回复就是可以说用在糊弄百姓，糊弄业主，就是说这样的这个生产经营行为是不需要环评审批的， 这个说法明显是站不住脚的。这样，我们节目助理再来尝试连线一下米东区米东南路街道，我们听听街道的主要负责同志。

0: 有影响他们居民的情况。
1: 明白。
0: 但是我们这个也是对他有。
1: 刚才徐站长用了好几个必须啊，三个必须
0: 啊
1: 啊
0: 啊，对，
1: 这也就是硬杠杠。
0: 嗯，
1: 但是在实际的过程中，听杨先生的介绍，并不是这样。看来第一时间我们城市管理部门要加强监管，再其次看看这个，因为您刚才说是个人经营啊，既然是经营行为，他的所有手续必须是合法正规，这是一个大的前提。
0: 嗯，
1: 啊，我们也希望线下之后，嗯，有必要的话，我们节目组也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当然也要核查一下这家企业的经营资质。
0: 行，
1: 好不好？
0: 明白。
1: 那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先说这么多，我们看完现场然后了解完情况之后再给广大的网友再做具体的反馈，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嗯，杨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可以。好的，
1: 可以啊。好，我们也希望调查核实清楚之后，第一给住在正泰小区附近包括米东南路附近的这些居民一个良好的环境，再其次啊，确实如果是造成环境影响的，那我们该整改的整改，该处罚的处罚，好不好？
0: 明白明白。
1: 好，那我们的热线暂时梳理到这儿，再见。嗯，
0: 好。
1: 因为在线上啊，可能这个问题啊，我们单一的去问城市管理部门问不清楚，这家企业怎么设立的，怎么存在的。对于米东南路街道给老百姓和业主解释的像这样的再生物资转运站是不需要任何环评手续的说法，刚才其实徐站长已经否定了，否定这种说法是不合规的，必须有环评手续的。再其次，那街道也是为了解决辖区的这个临时的建筑垃圾的这个处理和消纳的问题，初衷是好的，但是在执行的层面有没有违规或者是操作不规范的地方，那我们也希望在线下之后我们调查核实清楚之后给广大的网友和听众一个明确的答复吧。嗯，来关注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啊，这种处理厂是要开到没人的地方才行啊，街道转包给个人是可以收承包费的吧。嗯，应该要追问到底，这个我们一定会追问到底的。在这个层层转包或者是在处理垃圾的过程中，其实刚才我们连线的徐仁泽副站长已经给我们明确，就是必须要做到这个降程，必须要做到一个围挡，包括一些这个必要的处理措施。但是这些有没有彻底的去落实，我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我们期待后续的调查核实的结果吧。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吉姆萨尔县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嗯，遇到什么事您请讲。
3: 我是2019年在我们吉姆萨尔县这边买了一套蒙面房。
1: 嗯，
3: 然后这个蒙面房到现在给我这个房产证办不下来。我买下从92年开始去找那个房产公司办房产证啊，
1: 嗯，
3: 他们就说就是那个验收不合格，他们的房子验收过不了关说的，到现在就是房产证没办下来嘛。
1: 如果算年头的话，8年时间了。
3: 差不多2019年买的嘛。
1: 嗯，那现在这个我们有没有和开发企业去对接过这个问题啊？
3: 找过好多次了。就前段时间还在找，每次去找的时候他们就说在协商在协调，就是办不下来嘛。
1: 这个验收不通过不是协商的问题，他要整改啊，有没有整改的动作？
3: 没有
1: 没有，
3: 这么些天一直都是每次去找都是这一个借口啊，都说的这个
1: 验收不过。具体哪个项目验收没过啊？
3: 他给我说的是什么，他们说我们这是2层商业楼，
1: 嗯，
3: 2层半，
1: 嗯，
3: 第三层卖掉以后，第三层他上面说有违建是吧？有违建，他说就是验收不过关说的。
1: 哦，也就是说和当初的这个设计图纸是有出入的。
3: 啊，所以说
1: 多盖了。
3: 我说这个我们的房产证到现在办不下来，我每次去找，我从第二年去开始找了，
1: 嗯，
3: 每年都找几次，
1: 嗯，
3: 他都办不下来，每年都在说就在协调，就在协调。
1: 自然资源部门的这个不动产中心他只是负责办证的，如果说手续不全他办不了，那问题的症结还是在这个住建口上，有没有到住建部门去咨询过询问过？
3: 志涵，你到住建局去问过没？问过了没？他怎么说了？
1: 看来身边的业主还挺多哈。
3: 这边都没办下来，我们这一栋楼都没办下来。
1: 也是整个金地花园9号楼所有的门面房的业主都没有办上不动产登记证。
3: 我们金地花园这边有可能7号楼，这边还有2栋楼也是商业，
1: 嗯，
3: 他们都办下来了，只有我们9号楼没办下来。
1: 也就是说违建只有。

0: 有九号楼存在是吧？
1: 啊，这我还不太清楚，反正他是我们这边办不下来说的，就是。
0: 嗯，那既然这个长达这么长的时间了啊，
1: 啊，
0: 那我们住建部门一次现场都没去过吗？
1: 啊，没有，
0: 没有，反正您是没接触过。
1: 啊，我是没接触过，对。
0: 啊，那现在无论是从开发商的这一头，或者是从住建部门、航管部门的这一头，我们都没有得到这个肯定的结果，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整改，要不要整改？
1: 我们是每次就是找开发商嘛，开发商就是正在协调，最近就是说年底，就这样每次都跟我们说。
0: 嗯，
1: 这些年就一直说赶年底之前能解决，都多少年了都解决。
0: 多少个年底都过去了是吧？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啊！
1: 对。
0: 嗯，那这样，陈先生啊，保持在线的状态，我们正在尝试连线吉姆萨尔县住建部门，看看能不能从住建部门的这个口子上去详细的了解一下九号楼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违建的存在，验收无法通过，所以后续的手续没有办法办理，到底问题的症结是在什么地方？长达将近八年的时间啊，没有得到任何的这个整改和落实，这也不太正常。对吧？
1: 对对，
0: 同一小区的其他楼栋都已经验收通过，并且已经交付办证了，九号楼要拖到什么时候？我们也替广大的业主问一问。这样，我们正在尝试实现三方通话，陈先生保持在线的状态，我们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尝试，好不好？
1: 好好。
0: 嗯，接下来时间一小段广告，我们也请陈先生和广大的网友听众，我们一起等待一下，看看能不能实现三方的通话。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燃动八月盛夏狂欢，预存话费享折扣，终端至多5000至降，宽带新装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2T联通云盘，500G免流不限速，快上联通 APP 解锁更多八月专属权益。
5: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消防通道安全出口是火灾逃生的生命通道，任何单位与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切勿在楼道堆放纸箱、杂物、共享单车，私家车辆禁止占用消防车通道停放，商铺厂房不得封闭上锁安全出口，不得加装防盗网封堵逃生窗口，日常定期检查疏散标识、应急照明完好可用，小区物业常态化巡查清障，群众发现通道堵塞可及时举报，火灾分秒必争，通道畅通才能保障救援与逃生，请勿占用生命通道。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空热线。线上正在等待的是吉姆萨尔县的陈先生，他反映说，金地花园九号楼，长达八年的时间啊，没有进行这个办证的不动产登记，原因呢是可能存在违建，也一直没有得到落实和整改。我们看看。截止到目前还是没有实现三方啊，陈先生，还有一个细节我们想跟您再次确认一下，现在这个一共是三层啊，那第三层的这个有业主购买或者是入住吗？
1: 有，我们是三层半，是两层半，第三层呢，第三层这是总共800平米，
0: 嗯，
1: 第三层它是两头建了各100平米的，中间它是空的，是第二层的楼顶嘛。
0: 哦，是这样的啊。
1: 啊，
0: 那现在可能就存在违建的，也就是这多出来半层。
1: 啊，
0: 那当时这个我们在签订这个购房合同当中，它有没有标注这个层高啊什么的这些信息？您的
1: 这个东西我还不太清楚呢。当时我们是买了一层嘛，上面
0: 的
1: 情况还不太清楚。
0: 啊，好，行，那按道理来说啊，这个金地花园小区包括这个吉姆萨尔县城的范围应该不大，住建部门。应该是很好核查的一个问题，
1: 啊，对，
0: 嗯，但是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啊？我们也想替大家问问清楚，到底是不是存在刚才陈先生所说的这个违建的可能？再其次，落实整改为什么这么拖这么长时间？但是今天的节目我们没有办法实现三方，我们线下做一个转办和对接，对接有结果之后，我们再和您取得联系，好不好？
1: 有开发商电话，您这边是？
0: 这边我们和住建部门对接起来会更加方便一点，好。
1: 嗯
0: 好，
1: 行了，好，
0: 陈先生也保持线下电话畅通，好吗？
1: 好，
0: 嗯，
1: 行，
0: 好，我们联系暂时到这，再见。可能今天是周末的原因啊，我们没有办法实现三方通话，但是这个问题我们既然受理了，我们一定会追踪到底，到底这个监管责任是在住建部门，还是自然资源部门，还是开发商的这个责任，我们也替大家问清楚，看看这个问题 推进落实整改的难度到底是堵在了什么地方。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拨通热线的库尔勒市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6: 哎，你好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6: 我就说的反映的就是轮台到那个阳峡镇到这个巴音布鲁克这条路，因为这个咱们新疆这个旅游季节呢就是在这个十月份之前，但这条路呢公示是当时公示是七月份左右要通车，现在目前一直没有通，可这期间呢有很多人在短视频平台啊或者是朋友圈在晒这个走这条路风景，的确很好很不错，也想去，可是每天呢少了有个百十辆车吧，进去，但是我们这个普通人呢他就不能去，他就是告诉你没有就是不具备通车条件，施工没有完达标，他没有验收不能通，但是每天都有人去，为他为什么别人能去，为什么我们普通人不能去。
0: 这个张先生，我听明白大概意思了，就是说这个轮台到巴音布鲁克这条公路预计是七月份要通车的，但是现在我们要通行这条道路，第一是道路入口的地方是不让进的，
6: 对对对，
0: 是有人值守的还是
6: 有人值守，
0: 有人值守
6: 啊，
0: 但是
6: 每天都有人去，每天都有在短视频上晒这个看着让人挺心里挺不舒服的，
0: 就是我们正常去然后正常从出入口然后进然后不让进，但是这些短视频从哪儿来的，这些人从哪儿进去的，对不对，
6: 就从那儿进啊，因为拍的视频就是从那口上，他也所有的他就是就从那儿进的
0: 啊。那这个问题我们要替大家问问清楚啊，第一这个没有通车的道路这些人是怎么进去的
6: 啊，是呀
0: 啊，
6: 这个我
0: 第二这个是作为这个当地的居民也好或者游客也好也特别关心轮台至巴音布鲁克这条公路啥时候通车，咱们能够正常进去观风景或者是游玩体验，对不对，
6: 对对，
0: 应该说这条道路啊不仅这个作为当地居民比较关注，广大的这个游客朋友也非常非常关注，
6: 是的是的，
0: 您所说的应该是省道340线轮台至巴音布鲁克公路是吧，
6: 小毒库
0: 啊，叫轮巴公路啊，预计是今年七月是全线建成通车，截止到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通车公告，
6: 对对对，
0: 应该是全路长应该是127公里，按照二级公路的标准建设，起于轮台县途经这个花拉山深处的这个天山古垒，
6: 是的，
0: 古垒隧道啊，到这个止于河静县的巴音布鲁克镇的红旗牧场，是这条路是吧，
6: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您从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看到他们是全线走的还是
6: 全线
0: 走的是全线
6: 啊，他期间中间有一部分是要走便道，可能就是的确不具备全面通车的条件
0: 啊，
6: 但是就有人可以过去，
0: 就有人可以进去
6: 啊
0: 啊！哎，这个问题我们要替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和网友问一问：第一，这个没有通车的公路，然后随意放行进去的这个风险到底谁来承担？
6: 是
0: 吧？第二，既然没有通车，我们应该严管啊？谁放的？谁这个是施工单位，还是这个路口的监管责任没有落实？这样，张先生。带着您的疑问和关注，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巴州交通运输局的副局长宋汉杰。宋局长您好。
7: 喂，你好。
0: 其实广大的网友和听众是特别关注省道340线轮台至巴音布鲁克这条公路通车的情况的啊。根据这个公布的这个消息，应该是七月份要通车，截止到目前我们也没有看到通车公告，能不能就这条道路的这个建设进展情况和通车的这个预计时间能不能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个介绍啊。
7: 哎呀，这个实际上这个路的我是没有负责公路项目建设，如果是着急的话就简单说，可能说的不是特别全面，但是基本情况我知道，
0: 那就您掌握的情况先我们介绍一下。
7: 这个路呢是计划是6月30号通车的，因为这条路有隧道，路况比较复杂，所以说呢在我们预计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把这个工期往前赶了，为了确保工程质量呀安全呀，包括那个他那个隧道的复杂程度呀，这个路呢就延期了，延期的话呢这个最近几天才全线隧道的有些设施完善和铺油工作，可能最近才接近尾声，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些标志标牌标线，还有一些验收工作，可能 后期呢要做一些工作，
8: 嗯，

0: 估计到了八月底，哎呀，八月底可能九月了。
1: 嗯，要九月份
0: 左
1: 右啊，左
0: 右可能可以正式通车。这条路一旦通车以后，它是属于省道。
1: 嗯，
0: 它是全年365天是通车的。
1: 嗯，二级公路嘛，啊。
0: 对，但是目前它不具备通车条件，可能有些，大家可以刷，可能刷在刷网友呢刷到一些视频，
1: 有人进去了，而且人还不少呢。
0: 对，
1: 嗯，
0: 这条路呢，为啥会出现一些有些是刷视频的情况呢？这条路到里面景区里面以后呢，就是过了这个隧道以后，
1: 嗯，
0: 现在叫物理隧道嘛，
1: 嗯，
0: 过了以后里面呢，它是里面和牧区。
1: 哦，它是有常住居民的，
0: 它是里面有牧那个啥，它属于也和牧道，
1: 嗯，
0: 和牧民，它都在一起的，所以这个里面呢，牧民在里面，人家常年在那次放牧，
1: 嗯，
0: 这个夏季牧场也在那个地方，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里面进进出出的呢，有些人家牧道牧民不可能让他不走，啊。有
1: 既然有墓道，那可能网友的这个探索精神就充分的彰显了，通过墓道也能进入到这个道路。那既然有这样的这个具备通车条件的道路啊，我们就应该加强监管了。刚才这个线上的张先生也说了，在道路入口正常的入口是有人值守的，那全长127公里啊，这个确实路途也比较遥远。再其次，我们是不是能够联动一下当地的网信部门，对于这些这个肆意在网络上炫耀的这些网友，能不能发出一个警示和提醒？毕竟道路没有完工，刚才听了这个宋局长的介绍啊，这个施工的难度还是比较大，路况也比较复杂，包括这个安全好多的这个隐患都还没有排除呢。所以说我们今天也借助新广航空热线的这个平台，给广大的喜欢自驾游或者是喜欢探索的这个车友和网友提个醒，省道340线轮台至巴林布鲁克的这个公路还没有竣工呢，我们也不希望大家不要肆意的去穿行，在网络平台上也不要炫耀，也不要去这个发布这样的帖子，以免误导更多的这个网友或者是游客朋友，对吧？当然，
0: 好的好的，
1: 主体责任还是在咱们交通运输部门嘛，我们也希望责成这个这个建设单位能够加强对于道路的这个巡查或者施工面的一个巡查，避免这个出现一些安全问题，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嗯，张先生也听到了刚才这个宋局长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啊，由于这个施工难度确实比较大，周期也做了一个延伸，预计是九月份左右，我们也期待这个道路能够正式的安全的交付，我们能够放心的通畅的在这一条省道340线上去体验沿途的风景，好不好？
2: 好的
0: 好
2: 的
0: 好的好的，
1: 嗯，那宋局长，我们后续的这个监管工作包括联动的一些措施，我们也希望尽快，好不好？有措施之后，
0: 我们这一块呢是这样的，实际上这个联动措施呢，当地已经采取了，公安在这条路在建设过程当中，
1: 嗯，
0: 公安已经成立了大队，
1: 嗯，
0: 大队呢，你就是提前就开始介入，有些就说是农牧民出行的一些管理，和一些游客呢，就是不按规定去，出行的一些情况。
1: 啊，也已经开始整改措施，已经开始落实了。
0: 已经开始整改那个啥，这条道路比较复杂，这条路已经有人管了，就交警人家提前介入开始管，因为，公路部门就不能进入的原因呢，因为这个路
1: 没有执法权嘛，
0: 交工验收以后呢，他。没有执法权利，
1: 嗯，
0: 这样的情况，
1: 明白。当然，这个网上的信息啊，我们还是希望联动一下咱们巴州的这个网信部门。
0: 好的，好的，
1: 或者是网安部门。
0: 对，你这给我们提了个醒，确实，我有时候也刷到这个视频，但是没有。
1: 你也纳闷他们怎么进去的，是吧？
0: 对。
1: 哎，当然，这个有疑惑，或者是有听众和热心的这个网友已经这个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通行的路径，我们也希望把这个口子给封。能够扎紧，把安全的这个底线给守牢，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嗯，也再次感谢宋局长给我们反馈的一些信息，当然我们也和广大的网友听众还有更多的游客朋友们静静期待一下省道340线竣工安全通车的那一天，也希望这个宋局长通车那一天给我们做一个反馈，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
1: 也再次感谢张先生，谢谢您。
2: 嗯，
1: 好，我们的热线暂时受理到这儿，再见。嗯，
0: 再见。
1: 没有竣工交付的这个道路啊，是绝对不能这个随意去通行的。无论您是从什么渠道进入到省道340线，一旦。

0: 发生这个安全责任事故之后啊，人车的事故也好，或者其他责任事故，保险是可以拒赔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再其次，刚才也听到了这个宋局长的介绍，咱们交管部门啊，这个公安交管部门已经提前介入啊，已经开始开展执法工作了。我们也在这儿，倡议广大的这个自驾游爱好者，或者是有自驾探险或者是探索的这样的一个车主朋友，省道340线轮台至巴音布鲁克公路还没有通车，没有交付，咱们不要肆意穿行，也不要把它拍成视频在网上炫耀。刚才也听到了，会联动网信或者是网安部门进行核查的。好，更多的网友和听众也可以继续通过960-511转接1号键，或者是思路视听客户端、新广航热线的视频号、抖音号走进到节目当中。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阿勒泰市波先生的电话。波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有什么事儿？您请讲。
1: 是这样的，我是一个阿勒泰市拉斯特乡诺改村的一个村民。
0: 哦，你好。
1: 我们村就是之前不是有个自来水出来那个老鼠嘛，就是他隔壁那个村儿。
0: 哎呀，这个事儿我们印象深刻呀。
1: 对呀，你肯定印象深刻。我们就是他旁边的村。
0: 嗯，
1: 是这样的，我们通自来水以来，到现在为止，我们喝水都困难，就是经常性的停水是，太多了这个次数。
0: 经常停水的原因是水源不足还
1: 是水
0: 是
1: 管爆裂？
0: 水管爆裂，应该是按照我们正常的这个了解，这个拉斯特乡的这个诺改特村啊，它是克兰河的源头上游啊，应该不缺水啊。
1: 是啊，但是我们就是缺水呀，3天2头。
0: 这个是爆管是什么原因？是这个供水的主管网爆，还是我们入户的管网爆？
1: 都有，比
0: 都
1: 如
0: 有
1: 说
0: 啊。
1: 埋到地下的深度不够吗？还是它质量有问题？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经常性爆。
0: 那这个村集体也好，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也好，没有排查一下这个原因吗？是这个施工质量的问题，还是管道接口的问题，还是什么情况？
1: 我们不知道这些，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挖，什么时候补，什么时候能来水。
0: 那
1: 那
0: 一
1: 些
0: 般
1: 我
0: 这个
1: 们
0: 爆管之后维修的话，是哪里哪个部门，或者是哪里的人去维修的？
1: 就是我们村里的负责这个自来水的人嘛。
0: 哦，管水员儿。
1: 哦，对对。
0: 哦，那现在这样的这个频繁爆管的这个情况持续多久了？
1: 我说个特别夸张的话吧，自从通水到现
0: 咱
1: 在为
0: 别
1: 止，
0: 夸张了，实事求是的说，好不好？实事求是的说，爆了多少？
1: 一直在有问题。
0: 这个问题反正就是一直在出现，一直在修，但是一直得不到整改。
1: 对。
0: 我们现在这个可能大家对于这个阿勒泰地区，拉斯特乡的这个诺改特村啊，没有什么这个概念上的一个区位。其实这个它这个村就是克兰河的这个上游，水源是不成问题的，反而是因为这个管道的原因，导致咱们这个村民守着最充沛的水源喝不到自来水。这有点让人不可思议啊。再其次呢，就是对于这个质量的把关也好，维修的责任也好，好像一直是也在落实，但是没有彻底的去弄好。这个供水设施的质量是不是存在问题？我们这个还要和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和水利部门再去问一问，看看这个管道施工是什么时候进行的，现在有没有在质保期之内？如果是在质保期之内，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质保方案？然后彻底的去整改一下这个诺改特村的这个供水管网的一个问题，现在我们无论是村头还是村尾，都是存在这样的情况，不是您一家出现。
1: 我们都是，
0: 好，那爆
1: 我
0: 管
1: 们
0: 之后，
1: 山脚下，离河坝就更远，就而且我们现在不是水是那个保护水源嘛，都是围起来了。
0: 我们想要在河里面去打水也不太现实啊，
1: 根本打不了。
0: 根本打不了啊。
1: 对。
0: 那一停水的话，我们吃水的问题怎么解决？
1: 夏天我觉得还行吧，起码三轮车什么能拉， 冬天我实在受不了冬天。
0: 冬天怎么
1: 办？我们家那里风吹雪吹得死死的。
0: 嗯嗯。行，
1: 而且雪又那么厚，我这
0: 对，
1: 我们都是去化那个雪，那个雪去喝，真的不夸张哎。
0: 嗯，这个马上要进入这个九月份了，九月份之后天气就会转凉，阿勒泰所有的户外施工或者涉及到这个土地的施工，基本上就不会具备条件了。嗯，拉斯特乡也是雪乡，这个下雪也会比较早，对吧？这个问题是迫在眉睫的一个问题。现在这个如果是还有施工窗口期的话，能不能得到这个妥善的整改？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阿勒泰市水利局农村自来水供水站的站长刘小凤。刘站长您好。
2: 哦，你好。
0: 嗯，您看拉斯特乡的这个诺盖特村啊，虽然住在这个克兰河的上游，水源充沛，但是由于入村的这个管网的问题，频繁的爆管，村民现在是用不上正常的自来水。前期呢也是有人一直在不断的维修。但是现在我们具体的想要请咱们水利部门去核实一下，到底是管道质量的问题还是供水压力调配的问题，源头能够找到，能够彻底妥善的去解决好末端吃水用水的问题，你看可以吗？
2: 行，可以，这我们回头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因为还有一些他们那边可能有一些是之前乡里面或村里面自建的，可能管道时间也长了，可能会出现这种爆管的情况。具体我们到时候我们再跟这个村里面再具体了解一下。
0: 行，波先生说一到这个夏天还好解决，我们三轮车拉一拉，冬天实在是不好弄。我们希望这个您看进入到八月中下旬了，留给咱们阿勒泰市的这个施工的周期又短，窗口期又短，我们也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尽快的妥善去解决，好吗？
2: 行，好的。
0: 嗯，那我们排查完原因，确定方案之后，也麻烦给新广航热线和广大的网友做一个反馈，好吗？
2: 好的，好的。
0: 波先生，您的联系方式方不方便留给刘站长？
3: 方便，
0: 方便。方便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把这个村民的困惑点对点的对接清楚。好，谢谢您，谢谢您，刘站长。好，热线暂时到这儿，再见。这个问题啊，我们也希望抓紧这个利用这个施工的窗口期，能够妥善的去查找原因，解决问题，能够方便村民后续进入到冬季的一个正常用水。继续来关注一下网友啊留言说阿勒泰后来上限率是比较高的呀。同时还有网友说地势高，水压有点高，可能水管是承受不了的。这个具体原因啊，我们有待于这个水利部门去调查核实。刚才这个刘站长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情况，就是说可能修建的这个铺设的时间比较长了，管道是不是存在老化的这个情况，修修补补不是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长效之计啊，看查找清楚原因之后，看能不能利用这个窗口期尽快的去修缮这个管道。另外呢，还是不是存在这个水压调配不均衡的一个问题啊，总体来看这个诺盖特村的它这个地势是一个陡坡状，看是不是这个用水末端存在这个承压过大啊，是不是能够通过平衡压力来更好的解决这个频繁爆管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不做过多的猜测了啊，有待于阿勒泰市水利局农村自来水供水站调查核实清楚之后给大家做一个解释，整改我们看看整改的效果吧。好，看到这个还有网友这个在说经常水上的问题就是阿勒泰，因为这个阿勒泰这个施工周期窗口期是比较短的啊，施工难度也确实比较大，暴露出了问题不怕，我们就怕解决不了问题，解决不好问题，想要解决问题办法总比困难多嘛，我们也期待后续整改的一个效果。还有网友说没经常断水，没水怎么生活？刚才波先生也介绍了呀，夏天靠三轮车拉水吃，冬天呢化雪水吃啊，这个用水的质量和卫生条件或者是安全性都没有办法得到充分的保障，这也是我们比较揪心的一个地方。我们也期待着后续能够妥善的解决好问题，我们也希望早点能够听到这个好消息，整改到位的好消息。好，看看节目时间已经要接近尾声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网友的锁定关注。以上就是今天新广航空热线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您好，这里是新广航空热线，请讲。
5: 办事窗口要么没人在岗，要么态度差，这事儿谁来管管？ 我们小区消防验收到现在还没有通过，真着火了可咋办？
6: 刚买的车我才开两三天，三个故障灯都亮了，这个钱花的我也太冤了。
7: 直击问题，推动作风转变，为民发声，化解矛盾纠纷。新广航风热线，监督有力，追踪到底。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7: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8: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7: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8: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7: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8: 我们记录
7: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8: 我们讲述
7: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8: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7: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8: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7: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8: 壮阔未来。
7: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9: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7: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9: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7: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9: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7: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9: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7: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9: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7: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9: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7: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9: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7: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9: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7: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0: 说法解律，明法析理，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稍后您将了解到以下主要内容：新疆环境审判十年成绩单发布，法典护航生态时代启幕，恶意设定房屋居住权规避执行，当心触犯拒执罪入刑，未签订劳动合同遭遇工伤，劳动者如何维权？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泊湖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王建刚，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叶子，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仲裁员杨东，以案说法，答疑解惑。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此刻0991-2501961-2581961正在为您开通中。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本周看点。在2026年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前夕，2016年至2026年新疆环境资源审判十年工作情况发布。新疆法院将以法治利剑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请听报道。
11: 日前，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通气会，通报2016年至2026年新疆环境资源审判十年工作情况。十年来，新疆法院立足审判职能，统筹刑事惩戒、民事修复、行政监督、公益保障多重职能，依法公正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9万余件。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刘涛：
12: 十年来，全区法院针对非法开垦林地草场、滥伐林木、危害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非法开采矿产资源等行为，依法从严惩处，持续推动刑事裁判与生态修复有机衔接，创新探索先修复再量刑审理模式，配套推行林木案件补植复绿保证金制度，督促行为人主动修复生态环境，依法审理土地、矿产、草场、林场、渔业、水资源相关物权、合同、环境侵权案件，依托司法裁判维护生态环境保护底线、资源开发利用红线，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民事司法保障，依法准予生态环境、林草、水利等行政机关设生态处罚飞速执行，保障环保行政执法效力，紧盯农村乱占耕地建房、文物安全整治、土壤污染治理等重点工作，通过司法建议指出监管短板，督促行政机关履职尽责，打通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通道，助力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专业化提升，紧扣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部署，落实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要求，探索将碳汇认购机制引入裁判环节，允许责任人认购碳汇替代生态修复，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督促生态损害主体完成植被补种、水域治理、土壤修复，切实推动受损生态高效复原，助力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
11: 十年来，新疆法院构建具有特色的一统双翼多元管辖模式，至今全区已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5个、环境资源专业法庭1个、环境资源人民法庭5个，组建专业化合议庭审判团队102个，全面推行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三合一归口审理机制，统一案件审判标准尺度，围绕重点流域、自然保护区搭建常态化司法协作机制，联合内蒙古、甘肃、青海高院及兵团分院，推进河西走廊至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司法协作。2026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基本法律，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正式迈入法典化时代。刘涛：
12: 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实施呢，对于我们构筑生态安全屏障、统筹新疆生态高水平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其实是具有一个里程碑的意义，而且也是为法院高质量的司法审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新疆全区法院大量的司法实践为法典的落地生根，也是夯实了一个实践的基础。下一步呢，我们将紧扣法典落实落地，持续发力常态化开展法典靶向培训，围绕流域、荒漠、林草保护特色领域提升审判专业度，通过延伸普法宣传、拓宽普法半径，通过以案例指引、案件评查来守住案件质量，稳定裁判尺度，同时深化与生态环境、林草、自然资源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健全线索移送、信息共享等机制。全区法院将用好法典制度利器，以公正高效环资司法来守护蓝天碧水净土。
13: 乡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8: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3: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8: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3: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8: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3: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8: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3: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8: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3: 新期待。
8: 二零二六，
13: 邀你共赴京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房屋居住权是民法典新增的一种用益物权，简单说就是房子不是你的，但依法登记后你能合法稳定的在里面居住，产权人一般不能随意赶走有居住权的人。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与住房相关的问题，比如老人把房子过户给子女后，却担心子女不孝，自己老无所居；再婚夫妻一方去世后，另外一方可能面临被赶出家门的困境。这些问题在民法典中新增的居住权制度里能找到解决的办法。首先呢，我们来盘点一下民法典对设立居住权的相关规定。
14: 民法典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简单来说，居住权就是让你在别人的房子里有合法居住的权利。它和租赁不同，租赁一般有明确的期限，而且更多是基于合同约定的债权关系，而居住权是一种物权，经过登记后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排他性。民法典规定，设立居住权，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居住权不得转让继承，设立居住权的住宅不得出租，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居住权期限届满或者居住权人死亡的，居住权消灭。居住权消灭的，应当及时办理注销登记。居住权制度的设立，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更多的保障和选择，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助力以房养老等养老模式的推行。居住权通俗的理解，就是在不改变住宅所有权的情况下，居住权人通过与所有权人订立书面合同的形式，取得一定期限占有使用该住宅的权利。居住权的设立可以实现保护弱势群体的社会属性。
10: 好，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我们在了解完民法典对居住权的定义后，不难发现，这项规定让住有所居更有保障。但与此同时，竟然有涉诉当事人打起了设立房屋居住权规避履行法定义务的歪脑筋。近日，博湖县人民法院成功执结一起被执行人恶意设定房屋居住权规避执行的案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通过案例为您说法。
14: 2025年3月，单某与郑某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造成单某人身损害。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单某于2025年10月向博湖县人民法院提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诉讼，要求郑某赔偿各项损失共计 19.8 万多元。然而，早在诉讼启动之前，郑某便已着手布局。2025年8月，郑某为规避后续可能产生的赔偿履行义务，与案外人就其名下整套房屋设立居住权，居住权期限至房屋土地使用权终止之日。这一行为通过设置用益物权的方式，人为降低了房屋的处置价值，意图阻碍后续司法拍卖变卖程序的推进。这一案件经诉讼程序审结后，郑某没有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赔偿义务。2026年6月，单某向博湖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0: 好，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当事人涉诉后紧急将其名下的房屋设立居住权，这一行为对法院生效判决执行会带来哪些影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博湖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王建刚以案说法。您好，王局长。
15: 你好，主持人。
10: 王局，法院对这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判决后，案件进入到了执行环节，法院启动了哪些执行程序？被执行人郑某他配合吗？
15: 好的，我们案件判决生效后，申请执行人依法向我院申请强制执行。我们执行立案后呢，第一时间按照法定流程向被执行人郑某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和财产报告令，明确告知他应当履行的义务、履行期限以及拒不报告或者是虚假报告财产的法律后果。这是执行工作的标准动作，目的就是让被执行人清楚法院已经正式启动了强制执行程序。紧接着呢，我们同步启动了网络查控系统，对郑某名下的银行存款、网络资金、证券、保险、车辆、不动产等进行了一键式线上查询。同时，我们执行干警也开展了线下实地走访调查，比如前往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房产档案信息，和去他房屋居住地的社区实地走访，核实房屋的实际居住情况，了解这套房子到底是他本人居住还是另有其他人居住。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郑某这套房产虽然登记在他自己名下，但早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原告启动诉讼程序之前，在2025年8月，郑某为规避后续可能产生的赔偿履行义务，与案外人就其名下整套房屋设立居住权，居住权期限为房屋土地使用权的终止之日。该行为通过设置用益物权的方式，人为降低了房屋的处置价值，试图阻碍后续的司法拍卖变卖程序的推进。
10: 好，经过法院调查发现，在这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即将涉诉之前，这个肇事司机郑某就对其名下的房屋给案外人设立了居住权，因为他不同意和他人达成和解来赔偿，这显然就会涉诉。这一行为会对案件的执行阶段带来哪些实际的影响呢？
15: 这个影响非常大。居住权是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新增的一项用益物权，它赋予居住权人对他人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而且可以登记设立，最长可以终身有效。这个制度本来是为了满足住友所居的生活保障需求，比如老人把房子过户给子女后，为自己设立居住权来养老。但郑某恰恰钻了这个制度的空子，他在交通事故发生后紧急为案外人设立了长期的居住权，意味着如果法院强制拍卖这套房产，买受人即使拍下了房屋所有权，也无法实际入住或者使用，因为居住权可以合法的继续住在里面。这样一来，这套房子的处置价值就会大幅贬损。原本市价可能卖到30-40万的房子，在一个长期居住权后，可能连3-4万都没有人愿意出价，这就直接导致常规的财产处置路径被卡死了。申请执行人等着这笔赔偿款来支付医疗费、后续的康复费用，却迟迟无法兑现，执行工作陷入了被动。可以说，郑某的这个行为本质上是在用法律赋予的权利 去恶意阻碍了另一个法律程序，严重妨碍了司法程序。
10: 嗯，其实就是用合法的手段去实现非法的目的，是吗？
15: 对对。
10: 嗯，虽然设立居住权是在诉讼前，但是却发生在纠纷后，他其实已经预测到对方会起诉，所以呢，在诉讼启动之前，立刻就案外人设立了整套房屋的居住权，导致在败诉之后，房屋进入到了执行程序。因为有了居住权的设立，可能就导致在法拍的过程当中，这个程序不能够顺利进行，执行工作会受阻。好，当事人在纠纷发生之后，就将其名下的房产紧急设置案外人居住权，这行为啊，真的是有一定的主观恶意的。这种行为在执行环节会如何定性？他的这种行为是否会构成拒执罪呢？
15: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很多观众关心的。我们分两个层次来谈。
10: 嗯，
15: 第一，从行为定性上看，郑某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诉讼期间明知自己可能要承担赔偿责任，却迅速为亲属朋友设立长期居住权，主观上规避债务的故意非常明显，客观上直接减损了责任财产的价值，妨碍了法院将来可能的执行，这属于典型的恶意规避执行，妨碍司法的违法行为。我国法律明确禁止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公证或者设置不合理权利负担等方式逃避履行义务，郑某的行为恰恰撞在了这条红线上。第二，关于是否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我们知道拒执罪的构成要件要求行为发生在判决裁定生效之后，并且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情节严重。本案中居住权设立的时间点在判决生效之前，虽然时间上很巧，但严格依照刑法和司法解释，不宜直接以拒执罪追究刑事责任，但这绝不意味着他的行为没事。法院完全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妨碍民事诉讼的规定，对他采取罚款、拘留等司法惩戒措施。而且我要特别强调，这不意味着他安全着陆了。如果后续执行中他继续抵抗、隐匿财产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导致债权人的债权最终无法实现，那么司法机关依然可以综合全案的证据追究其拒不执行判决残疾罪的刑事责任。也就是说，这个居住权行为本身虽然不构成犯罪，但它是衡量主观恶意的重要证据，是前科，如果继续对抗，就会累积成刑事追责的最后一根稻草。
10: 好，听完了王局长的解析，我们来梳理一下，在纠纷发生之后，将名下的房产紧急设置案外人的居住权，它其实呢，已经是触碰了拒执的红线，因为法律规定你是不能够通过设置一些不合理的权利来逃避执行的。但你说他这个构成拒执罪，这个可能没这么严重，因为拒执罪是在判决已经发生后抗拒执行转移隐匿财产的行为，对于这种触碰红线又没有构罪的行为，法院是可以通过罚款和拘留这样的司法惩戒措施来对他予以警告，但他后续呢继续拒绝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有可能经过累积最终呢还是有可能触犯拒执罪。所以呢，并不是说他这种触碰红线的行为经过罚款和拘留就没事了，经过罚款拘留是为了让他矫正，如果他不矫正的话，这个刑事责任有可能依然是会追到他头上的。那么法院在对被执行人郑某释明法理之后，郑某是否认识到自以为聪明的这个设立居住权的这个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后续他有没有配合法院接下来的执行工作呢？
15: 好的，是的，他转变非常明显。我们当时约谈了郑某，把法律条文、司法解释、类似案例都摆在了他的面前，一条一条的给他进行了分析，就是比如说机动车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居住权登记的时间、案件诉讼判决的时间、申请执行人因赔偿款不到位而陷入困境的材料，全部让他过目。同时我们郑重地告知他，如果继续拖延不履行，法院下一步将依法对他采取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名单，并可能对他进行司法拘留，如果查实有其他转移财产的行为，还将对他这种行为移送公安机关追究拒执罪刑事责任。在严厉的法律震慑下，郑某终于认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 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积极多方筹措资金，向法院承诺三日内将全部执行案款作缴纳。他也是在三日内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把全部案款交纳至法院执行账户上。莆县人民法院呢，就依法将案款作发放给申请执行人单某。本案最终以被执行人自动履行完毕的方式结案。
16: 嗯，好，回头是岸啊。郑某他虽然自作聪明设立了居住权，阻碍了法院的执行工作，但是呢，法院在给他释明法理之后，他能知错就改，悬崖勒马，最终没有再让这样的一个违法行为进一步的发展，导致拒执罪的发生啊。对于法院的执行工作来说，郑某自作聪明的设立案外人居住权的行为，其实呢，也是执行工作当中拒绝执行、抗拒执行的一个新兴案例。本案当中，被执行人设立居住权，逃避法定义务，郑某的拒执行为给被执行人带来怎样的警示呢？
15: 我想用三句话来概括：一是居住权不是逃债的护身符，民法典设立居住权是为了保障弱势群体的居住需求，绝不是给失信人提供的技术漏洞。任何恶意设置权利负担、故意减损财产责任、妨碍债权实现的行为都逃不过法院的火眼金睛。我们有权利审查居住权的设立时间、设立目的、是否支付对价、是否具有合理性。一旦认定为恶意，该撤销的撤销，该拍卖的拍卖，法律坚决不予保护。二是耍小聪明，只会吃大亏。有些被执行人以为只要把财产做手脚，法院就没办法，但现实是法院的执行查控体系越来越完善，线上线下相结合，多部门联动，财产踪迹无处遁形。即便你设立了居住权，法院还可以通过代租拍卖、代权拍卖，或者通过诉讼来撤销权利负担等方式推进执行。更重要的是，这种规避行为会带来信用惩戒，如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名单、影响出行、子女教育、贷款融资，还会带来司法处罚，如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话就是刑事责任，不仅要赔钱，还要坐牢，得不偿失。三是诚信履行是唯一的正路。判决生效后，积极协商，主动履行，申请分期付款，这些都是法律鼓励的诚信行为。法院也会依法给予宽期、宽限期、缓交执行费等便利。相反，如果抱着侥幸心理，试图钻空子、拖时间、设障碍，最终只会拖延自己的债务压力，增加额外的罚息和利息，甚至付出自由的代价。我希望所有被执行人都能从这个案例中吸取教训，要尊重法律，敬畏裁判，诚信履约，这才是对自己、对家人、对社会最负责任的选择。
16: 好，非常感谢王局长给我们带来的提示啊。民法典实施之后，设立居住权的规定让住有所居是更有保障了，但居住权设立它不是避债工具，恶意设立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这种违法行为会给你带来相应的惩戒，这个会在你信用上面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你进一步的来抗拒执行，有可能会触犯拒执罪。本案被执行人郑某他最终呢是听从了规劝，积极的履行了债务。其实呢，并不是说这个居住权的设立在你涉诉之后或者是纠纷发生之后你不能用，你可以用，你在法院判决之后呢，你能够积极的履债，而不是用设立居住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规避执行，在官公面前耍大刀，在法官面前抖机灵，这样的违法行为最终呢会受到法律的惩戒。居住权的设立让住有所居更有保障，我们也期待当事人正向的运用这项权利，而不是非法运用，给自己带来法律风险，同时也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感谢泊湖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王建刚为你们办的这起案例点赞，谢谢。
15: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

0: 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认识今天的说法嘉宾，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叶子。您好，叶院长。
2: 您好，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
1: 欢迎您。好，另外一位呢，是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仲裁员杨东。杨主任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1: 好，那在这里呢，也期待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如果呢在劳动争议或者是劳动合同纠纷方面有一些相关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来为大家做专业的解析。您可以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日前呢，法治进行时节目在前往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采访的过程当中，当事人李先生向我们节目咨询，没有签订劳动合同遭遇工伤，作为劳动者该如何维权呢？来了解一下李先生遇到了什么烦心事。
4: 我今年4月份到现在，在米东区二手车市场建筑有限公司，一签啥都没签，烧电焊。有一个诉求就是，我们现在工资还没发，就是还在工伤的情况下，现在老板是不闻不问，不理不睬，自行解决。然后是我自个掏的钱，自个电子检查各项都是我自个在做，劳动关系，像你的安全教育啥都没有。另外就是他那个网络招聘平台过去，然后产生就是劳动关系。现在从4月份到现在，去年到今年的话已经2个年头跟着他，去年一年，今年一年，今年是第二年在工作当中，他就现在到现在还拖欠10000多，拖欠1个多月的，现在已经全部都干完了，活干完了。过去的话，人家说是1个月给你2000，就是按新疆的最低标准给你赔付，赔你的这些往后的这些医药费这些，人家就不管了，具体的还没谈拢。因为然后我们的意思是，就是走工伤赔偿，不要走你那些，因为这是工作中产生的工伤嘛。过来就是再是仲裁这个未签劳动合同的这个。第一步是首先要产生劳动关系的证明要有，然后才能工伤认定。工伤认定。

0: 前提下实现一个劳动合同。
1: 好，这是李先生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综述一下李先生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2025年的4月份，李先生呢通过网络招聘平台应聘到某建筑公司，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二手车市场一个工程公司啊，就这个市场的一部分工程包给了某建筑公司。他通过网上应聘的方式，都到这家建筑公司来做这个电焊工。2026年的7月7号，在作业过程当中，因为踩空滑倒导致胸骨骨折，建筑公司呢对他的伤情是不闻不问，还拖欠他10000多元的工资未发。目前呢双方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李先生呢他就想通过申请劳动仲裁来确认和这家建筑公司是存在劳动关系的，进而主张公司未签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但最主要的是他现在想要以工伤赔偿的这种方式来寻求对自身的一个保障，如果不能够认定为工伤，那这个就是人身损害，那这种的赔偿肯定没有工伤这个更稳妥更全面。好，那么通过李先生的这个描述，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杨主任，李先生的这个维权思路是否正确？他的这种用工关系在您看来啊，您接触的这样的案例是比较多的，他一般会属于这种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呢？
2: 李先生整体维权思路方向正确，但诉求表示需要准确。工作期间建筑公司与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其在工作时受伤，双方就工资、受伤待遇等事宜协商未果，其可以申请仲裁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申请支付其工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倍工资的赔偿金。提交仲裁申请时务必规范诉求。那么通过李先生的描述呢，初步判断双方构成事实劳动关系，建筑公司具备用工主体资质，李先生经平台应聘入职，接受公司岗位安排从事电焊作业，日常受企业用工管理，电焊业务呢属于建筑公司经营业务范围，符合确认劳动关系的基本条件。
1: 这个维权思路是没问题的。那么李先生在申请确认劳动关系的仲裁过程当中，他需要准备好哪些材料，走哪些流程呢？杨主任。
2: 首先需要申请立案，需提交仲裁申请书、申请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建筑公司的企业信息、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正比材料，比如工资表、工资支付凭证、考勤表、入职通知书等，还有送达地址确认书、证据清单。其次，待仲裁委确认开庭时间后，带好证据材料的原件和身份证参与庭审，进行举证执证。庭审结束后，等待仲裁委作出裁决。收到裁决后，李先生可以持仲裁裁决书申请工伤认定。
1: 好，记得啊，这个所有的原件是需要交的，是复印件啊，原件自己要保存好，到开庭的时候，这个是要质证举证的时候要用的。那么我想问一下啊，杨主任，这个申请仲裁立案之后多久能出裁决结果？
2: 依据相关规定，案件受理后一般在45内做出仲裁裁决，案情复杂的经审批可延期15日。
1: 那其实还是挺快的啊，不像这个庭审，哪怕是小额素材也没有这么快，45天啊。如果是复杂的，经审批可以延期15天，那样这样加下来，也就是2个月是一定会有结果的。那么仲裁裁决结果具有怎样的法律效力？如果当事人双方不服，比如说李先生他不服，或者这家建筑公司不服，那么他们有没有权利救济渠道呢？杨主任。
2: 仲裁裁决一般分仲裁裁决和非仲裁裁决。非仲裁裁决作出后，当事人不服裁决的，可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内向辖区基层人民法院起诉。针对仲裁裁决，劳动者15日内可起诉。那么用人单位可在30日内向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以此完成双方的权利救济。
1: 好，双方呢都是有权利救济的，不服裁决呢都可以有一个这个上诉的机会啊，这时候我们经过前置程序就可以到法院来解决纷争了，但是千万 不要错过我们的这个权利救济的实现。那劳动者您是15日内可以起诉，用人单位呢是30日内向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来完成自己的权利救济。那么当事人双方如果动对这个仲裁裁决结果没有提起诉讼，或者是过了诉讼时效，那义务方又不履行，比如说这个用人单位他就不履行自己的法定义务，那么作为权利方劳动者他该如何维权呢？
2: 双方在诉讼期满均未起诉的，仲裁裁决产生法律效力，若义务方不履行义务，另一方可持裁决书、身份证等材料向属地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 好，这个裁决书它一旦生效之后，其实呢就跟我们判决书的法律效力是一样的，能这么理解吗，杨主任？
2: 可以这么理解。
1: 虽然它是裁决的啊，但是因为双方呢都没有实施权利救济途径，或者说他经过裁决之后，那么你又诉讼了，反正只要是没有诉的，这个裁决书最终它发生了法律效力，那么这个就可以拿到法院的执行局去申请强制执行。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叶院长来请教一个问题啊。叶院长，了解完劳动争议仲裁裁决前置程序的相关规定之后，那么李先生如果他能顺利拿到劳动关系确认的仲裁裁决书，或者是最终法院判决认定他和建筑公司就是具有劳动关系，这个时候他又该如何申请工伤赔偿呢？
3: 好的，主持人，在拿到确认劳动关系的生效文书后，李先生应当向乌鲁木齐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人社局应在收到申请后1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作出认定工伤或者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被认定为工伤后，可向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鉴定申请，鉴定委员会应当在受理后的60日内作出鉴定结论。那么咱们的鉴定结论作出后呢，如果双方在工伤赔偿的金额上还是没有谈拢，那么李先生就可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了。
1: 就为什么这么麻烦呢？就是因为李先生在和建筑公司达成用工合议之后，您没签合同，那么最终出了事儿，你没有劳动合同怎么认定工伤？那么你就先经过一轮的这个劳动关系的确认，然后又可以申请这个工伤了。那么如果双方呢就赔偿金额还是谈不拢，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呢又要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这个用人单位，就进入了又一轮仲裁的这个程序。那是不是对这个裁决的这个结果如果不服的话，还是可以再次来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呢？叶院长。
3: 是的，如果对于仲裁裁决裁决的工伤待遇不服的话，那我们可以在法定的时限内向一审法院起诉。
1: 就是因为没有签合同，所以就导致我们的这个当事人要经过可能是两轮的仲裁，两轮的诉讼，才能够把这个工伤赔偿要到手。但如果一开始我们签订了劳动合同，那是不是就可以少走一轮程序呢？叶院长，
3: 如果一开始签订了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也愿意配合劳动者认定工伤的话，那么我们就不用走这个确认劳动关系的这个仲裁和诉讼了，可以直接去人社局进行工伤认定，是这样。
1: 是，如果什么都顺利，就是一轮仲裁一轮诉讼什么都用不着，但如果说你签了合同，还是会让自己在维权的过程当中少很多的成本，少走很多的弯路，
3: 是这样。
1: 好，叶院长，工伤认定他有没有申请的时效限制？因为对于李先生来说他有一个治疗期啊，他现在虽然出院了，但是这个骨折我们都知道伤筋动骨100天，他后续那比如说养得好不好呀这样，但是他在又在进行这个同时这个医疗期结束问题对他工伤认定有一定的影响。另外就是他自己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签订，现在他正准备通过仲裁的方式来看和用人单位具不具有劳动关系，然后才能够申请工伤认定，那这个会不会因此而错过时效？这方面的时效注意事项您给李先生做一个提示好吗？
3: 好的，主持人，咱们工伤认定是有时效限制的，那么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工伤事故发生后的30日内为劳动者申请工伤认定。那如果公司拒绝或者没有及时的申请工伤认定，咱们的劳动者及其近亲属也是可以在事故发生或者确认劳动关系后的1年内向当地的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
1: 嗯，好，

0: 那这方面的提示，那非常感谢岳院长为我们劳动者送出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相关的时效。用人单位呢，在工伤事故发生后30日内要申请工伤认定。如果公司拒绝或者是没有及时申请工伤认定，劳动者和亲属应该在事故发生或者是确认劳动关系，就是您在确认劳动关系的一年内，您是可以向当地人社局去申请工伤认定的。就这个窗口，您得自个儿去把它打开，不要一门心思的光想在这儿搞这个劳动关系的认定，那边呢，你也要去报备一下，不报备的话，日后维权也会有麻烦。好，目前李先生和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还在确认当中，工伤呢是发生在2026年7月7号，目前初步的治疗已经结束了。那他该做一些什么才能够有效的避免工伤赔偿追索方面的法律风险？杨主任，您经历的案例比较多，接下来您给李先生做一个提示好吗？
1: 好的，目前李先生准备申请仲裁确认劳动关系，首先要规避的一个是时效风险。一般呢，工伤认定的申请时效是7年。还有呢，就是妥善留存就医票据、现场受伤佐证等资料，庭审充分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经仲裁诉讼确认劳动关系后，第一时间递交工伤认定申请。
0: 好，那这方面的注意事项呢，我们也希望李先生能够上心啊。李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是，工伤发生之后，老板啊对他是不闻不问，所有的医药费啊都是李先生自付的。李先生就职的建筑公司不仅没有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据他说啊是没有购置保险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李先生如果在支付医药费方面有困难，他只能通过仲裁诉讼流程来维权吗？有没有一些紧急的救助措施？杨主任，
1: 目前呢，根据我们现在的这个渠道呢，他是可以依托乡镇街道调解中心以及仲裁委前置调解职能，主动对接用工企业，劝导企业先行垫付医疗费，缓解当事人就医资金压力。
0: 就等于说他是可以寻求人民调解组织进行一个调解的，是吗？
1: 是的。
0: 他可不可以向这个工商部门，紧急让工商部门先垫付，然后再确认呢？
1: 目前没有这样的相关规定。
0: 没有这样的相关规定，他只能说是调解一下，让这个建筑公司去履行法定义务。当然要想让他真正的去用法律文书去履行的话，那还得是这个仲裁的裁决或者是法院的判决书才行，是吗？
1: 是的。
0: 好，那在这里呢也提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正在为您送出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劳动争议、劳动合同纠纷。如果呢您在这方面有相应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此刻0991-2501-961-2581-961正在为您开通中。接下来问一下杨主任，他除了这个工伤认定寻求赔偿这样的一个维权的诉求，此外呢，李先生发生工伤后不仅没有得到这个工伤赔偿，同时呢公司还拖欠他10000多元的工资。他说目前这个工程已经完工了，那对于已经完工之后，李先生在寻求工伤赔偿的过程当中，他如何讨要这10000多块钱的工资呢？
1: 李先生反映的这种情况在我们工作中经常会遇到。李先生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维权。首先，李先生要准备相关资料，比如考勤记录、工资条、银行转账记录、离场工资确认书、项目负责人签字的欠条等相关资料。投诉渠道有，第一呢，就是向项目所在地乡镇街道劳动争议调解中心申请协调解决。第二，联系项目总包单位、建设单位，督促施工单位支付欠薪或总包直接支付。第三，现场投诉，前往用工所在地劳动保障监察窗口提交材料进行投诉。第四，电话投诉，拨打全国 人社服务热线12333反馈欠薪情况。第五，线上投诉，通过全国根治欠薪线索反映平台提交欠薪线索。六，申请劳动仲裁，可以向建筑公司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申请。
0: 嗯，
1: 要注意的是，劳动关系终止后一年内提出申请，因为这个仲裁时效是一年。那么追索10000多元工资的争议属于终局裁决范畴。
0: 嗯，
1: 第七呢，还可以通过诉讼解决。这种情况就是，如果持有公司出具的欠条，根据司法解释呢，可以直接向法院进行起诉。
0: 就这个不用确认劳动关系，也没有签合同嘛，就当这个劳务关系，他拖欠工资，直接到法院诉讼。或者是你要申请仲裁的话，您刚提到了一点啊，就是这个属于一裁终局的范围，那就是裁完之后对方是不能够上诉的，是这个意思吗？还是双方都不可以上诉？
1: 如果是终局裁决的话，作为员工这一块是15日之内可以起诉。
0: 嗯，
1: 作为用人单位是30日之内可以向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0: 嗯，都是有一次权利救济途径的，
1: 是
0: 吗？
1: 是的，
0: 是
1: 的，
0: 并不是说这个裁完之后就是最终的一个结果。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收听。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此刻0991-2501961-2581961正在为您开通中。

0: 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一航。爱情是人类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中国诗歌史上情诗众多，从先秦到清代，无数动人的情诗佳作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情感，沉淀为中华民族的珍贵记忆，构成了共同的精神财富。那今天节目我们最开始还是一起来品读关于爱情的诗词。
2: 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和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共同品读千古最美情诗。前两天啊，参加了与小说一起聆听世界的天籁文化沙龙活动，来到姑苏的昆曲传习所，在那唯美的园林之中听昆曲，讲牡丹亭，讲红楼梦。于我而言啊，那是一场非常享受的文化之旅。坐在园中隔水听曲，宛如东风拂面，心中百感交集。其实不止昆曲如此，华夏文明向来如此。祖先崇拜的本质是前贤崇拜，仁人志士，薪火相传。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是文明火炬上的一环，努力发出自己生命的光和热，也就有了华夏文明的传承与灿烂。话说回头，唱不尽的游园惊梦，说不完的暮食前盟，所谓不到园林不知春色如许。既然身在姑苏，既然又到此名园，而且还听了游园惊梦，我们今天就来品读一下那首著名的《皂罗袍》。曲词云：原来姹似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园。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特看的这韶光节。所谓诗而歌之，宋词更自艳月而来，曲则更不用说啊，皂罗袍本来就是曲牌名，所以这段词一定说的、念的、诵的一定不如唱的好。我们来听听这著名的唱段。

哎呀，多么美的皂罗袍啊！其实我个人也非常喜欢昆曲啊，也是发烧友，票友算不上，水平非常差。其实这首曲子，我个人也很喜欢唱，敢唱。虽然像著名的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老师啊，包括张军老师，其实都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一唱，柯老师他们就说我唱的和标准唱段啊大相径庭，具有典型的学者气、书卷气。其实是因为啊，我经常会加了一些个人的理解在里头。你比如说像这个原来，原来，我会把他的这个腔拖得比原来还要长一些哈。事实上，我相信啊，这个在听节目的有些性子急的朋友，可能早就按耐不住了啊。就像当时在活动现场，一位喜马拉雅的老师也跟我讲，说这个一个句啊，一字咿咿呀呀拖那么长，他实在是听得急得不得了。然后他问我，为什么不能唱快一点呢？当时我听了他这个问题啊，一口茶差点没笑喷出来啊。他后来也是感慨万千，现代人已经接受不了慢节奏的东西了，尤其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慢节奏的东西，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值得深思的事情。好吧，我们把这个问题，这个慢节奏的问题先暂时放下，先来转换一下节奏，看看牡丹亭、杜丽娘、柳梦梅的故事。这段皂罗袍出现在牡丹亭的第十出惊梦部分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游园惊梦。牡丹亭是汤显祖的代表作，汤显祖作有牡丹亭、南柯记、紫钗记、邯郸记，合称临川四梦。而汤显祖自己说，一生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事实上，牡丹亭在当时就可谓惊艳当世。娄江有一女子名于二娘，因阅牡丹亭伤心而逝；又有一名伶曰商小伶，因演牡丹亭而绝地而亡；还有一女子名曰冯小青，在不幸的婚姻里因慕牡丹亭而魂归离魂天。这些都是真实的事情，便如汤显祖自己所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生可以死，死亦可生。这些生生死死的痴情人，都因为一部牡丹亭，就都像杜丽娘那样，用至情穿越生死，用生命书写传奇。剧中杜丽娘是南宋时期南安太守杜宝的独生女，才貌端严，气质出众，又正当芳华妙龄，从师陈最良读书，由《诗经》的《关雎篇》而伤春寻春，在丫鬟春香的帮助下，来到他从未到过的杜家的后花园。所以他一进园中便说，不到园林不知春色如许，继而唱出了这段著名的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于断井颓垣。所以我个人喜欢唱那句原来的时候，会把那个中间的意音拖得更长一些。一句原来，真是既让人感慨又让人悲哀。这样在我们看来最普通不过的春景，对于那个立教牢笼中的杜丽娘来说，却是那么的难得一见。而花园中的姹紫嫣红的春天，就像她美丽绽放的生命，无人欣赏，无人共醉，都只能付于断井颓垣。
良辰美景与赏心乐事则出自谢灵运。谢灵运说，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一句良辰美景奈何天，一句赏心乐事谁家愿，奈何天谁家愿，凸显了杜丽娘心中的向往和现实的悲哀。就像艳丽的春光与黯然的心情，这种巨大的矛盾让这个16岁的女孩在痛苦中产生出一种巨大的要挣脱的力量。所以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在这堵院墙之外应该还有更美的春光，更美的世界。而锦屏人却被一道墙，一道屏风，一座宅院画地为牢，牢牢地被困在生命的死角。所以既然觉醒，那么为了这种追求，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整段皂罗袍其实代表了一个16岁的姑娘杜丽娘心灵的觉醒。于是接下来杜丽娘回到闺房，做了一个梦，梦见她命中注定的爱人柳梦梅，珍惜她的容颜，珍惜她的情感，珍惜她对生命之美的追求。梦醒之后，杜丽娘更是深深的悲哀，更因为这个梦一病而逝。杜丽娘是带着无奈和痛苦与阳间诀别的，她在生命殆尽之际还在憧憬着梦中情人的出现，于是她将自画像藏在梅花庵的柳树之下。后来她的梦中情人柳梦梅入京赶考，路过梅花庵，因梦与杜丽娘相会，找到杜丽娘的自画像并开棺，使得杜丽娘复活。杜丽娘为了追寻自己的爱情，敢于和阎罗对话，敢于在生死之间自由游走，最后甚至直面自己冥顽不灵迂腐的父亲。因为杜丽娘的这种坚持、自信和勇气，她最终和柳梦梅有情人终成眷属。牡丹亭的故事其实原型来自于话本小说《杜丽娘暮色还魂记》，但是汤显祖的创作使得杜丽娘这个形象和她的游园惊梦，和她的穿越生死、一往深情，都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事实上，文学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认为牡丹亭正是《红楼梦》最重要的过渡与铺垫，也就是说没有牡丹亭也就产生不了后来对生命的赞歌写到极致的《红楼梦》的出现。其实很多人读牡丹亭会有一个疑问，这位太守家的千金小姐居然从来没有去过自己家的后花园，要知道这时候她已经16岁了，就算从来没有去过，那么来到后花园之中，看到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产生是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的感慨之后，居然就做了一个春梦，然后因为一个梦就撒手人寰，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人世间。我们若以生活逻辑常理推之的话，会觉得这太蹊跷了，太不合乎我们的认知习惯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比较传统的解释是从文本思想和内容上来解释，他的父母、他的家庭、他所住的这个太守的官衙，甚至他的老师，都是封建礼教对他的束缚。那么看到后花园，看到园中的春色，杜丽娘心中对自由、对爱情的向往觉醒，故而
他的生而可以死，死而可以生，本质上是对压迫人的封建礼教和当时所谓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的一种抗争与反叛。这样说当然没有错，但是我个人觉得依然没有解答这个后花园以及后花园中的牡丹亭以及园中的春色它所存在的意义。除了思想内容上、情感上帮助16岁的杜丽娘情感觉醒、自我意识觉醒，其实在哲学上我也认为这个后花园的意义非常重大。对于年轻的杜丽娘来说，对于青春的生命来说，这个姹紫嫣红开遍的后花园，这个能让杜丽娘一梦还魂的后花园，其实是寓意着一个崭新的、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内在精神世界。而进入这个后花园，就意味着生命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内在世界。所以在这个内在的世界里头，杜丽娘可以为情而死，为情而生，可以直面一切权威，直面阎罗，直面君王，甚至他向来一副家长威权面孔的父亲。这个世界的广阔、丰富、美丽、深刻，甚至要远远超出外在的现实世界。所以到了《红楼梦》里头，我们看曹雪芹所写的那些美丽的青春女子，她要为女儿立传，描写的却是她们细细碎碎的生活。那些细细碎碎的生活琐事，没有惊天动地波澜起伏的所谓历史功业，可是为什么会却吸引人呢？因为他通过细细碎碎的生活，写到了人心无比丰富的心灵世界。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又可以解读啊昆曲的意音，也就是这个意音是孔子所说的啊，意音就是每个字音后面都拖了长调。不光是昆曲了，昆曲是百戏之祖啊，所谓京昆不分家，你看京剧也受昆曲的这种影响，京剧里头这个意音也非常丰富。我经常举例像四郎探母，我个人最喜欢的一出戏啊，里面杨四郎做工思念母亲，有一句唱，我好比南来雁，失群离散。

你看啊，一句话别人一首小苹果都能唱完了，这就是自昆曲以来的啊这种抑音夸张表现的传统。事实上我们知道，像魏良辅改革昆山腔啊，其实他主要的成就就是水磨腔啊，水磨腔充分的体现了就是这个南曲的慢曲子啊，这个慢曲子又被称为戏曲，就体现为放慢拍子，延缓节奏，这样的话能使得旋律行进中运用更多的装饰性的这种花腔，尤其像里面的正版曲，就是把四分之四拍的曲调一直放慢成四分之八拍，这样在唱每个字的字音的时候叫一字速转，别有韵味。韵味在哪里呢？就在于从最简单的对象入手，开拓出一个丰富的崭新的世界来。其实中国文化的特点正在于此，就像我们前面解读诗歌的时候讲过，有短歌型有长歌型，短歌长歌不是指的内容的丰富与否，而是指的音调。其实在中国的古诗里，长歌型是主体，为什么呢？因为道理就和昆曲京剧一样，它要在短小的空间里打开一个崭新的丰富世界。其实像书法也是这样，叫方寸之间腾挪跌宕，代表了中国民族乐器正宗的古琴。你看所谓琴音悠扬也是如此，像传统内家武术更是要运用自己的身体打开内在的精神世界，儒释道三家的静坐，所谓殊途同归，也是为了要打开内在的精神世界。而像中医就是直接从外在向内追寻，事实上中国文化的深刻正在这个地方。现代量子物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其实维持我们这个宇宙生存的物质世界，我们常提的物质世界，我们已知的所谓外在的外显的物质根本不足以支撑这个宇宙运行。最新的量子物理学理论推测，构成这个宇宙的所需的物质与能量我们已知的物质只占其中的 10% 左右，有 90% 的我们未知的现在被称之为暗物质、暗能量。你又怎知中国文化中一直追寻的、向内追寻的这种精神世界，或者有可能就是属于这种未知的暗物质、暗能量啊？所以想到这一层，就可知中国文化的伟大了。科技在越来越快的高速发展，但是科技也是把双刃剑。前一段著名的物理学大师霍金甚至预言，按人类科技发展的这样的加速度，必须在100年里另寻出路，否则将要有灭顶之灾。而面临越来越快节奏的现实世界，与此刻人类危机四伏的所谓当代文明，中国文化的慢节奏、向内追寻，开辟另外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的方式，有可能正是拯救人类文明的一剂良药啊！所以慢下来，停下来，让自己的灵魂跟上来，哪怕则为他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听一曲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叹一声良辰美景，奈何天。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2: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的国我的家》节目。那刚刚呢，我们是收听到的来自于著名的文学教授立波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品读汤显祖的诗词《牡丹亭·造罗袍》。通过经典情诗的解读，共同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带着各位朋友畅游新疆，进入到托克逊，来听听这里的故事吧。
3: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大家好，我是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文旅推介官诺尔比亚。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托克逊县，邂逅这座天山南麓的林海拔秘境，探寻新疆第一春的独特魅力。托克逊县是全国唯一的零海拔县城，戈壁与绿洲在此交融，荒漠与花海在此共生，更是新疆春天最早抵达的地方。当北疆仍覆着冰雪，托克逊的万亩杏林已次第绽放，粉白花瓣漫山遍野，如云似雪，与赤红山峦、苍茫戈壁相映成趣，勾勒出花海映戈壁的震撼景致。这份独一份的早春，让托克逊成为了全疆公认的新疆第一春。除了醉人的杏花盛景，托克逊县的自然奇观更是藏着西北独有的壮美。碧水丹山的红河谷，赤色山体依水蜿蜒，碧绿清流穿谷而过，步步皆化，尽览山河壮美。

壮阔。一年风势造就的坎吉尔怪石林，石峰林立，形态万千，宛若藏在戈壁的秘境仙踪。科尔简岩画与水系图嵌刻着远古先民的生活印记，伸手便能触摸丝路文明的岁月温度。还有自流井的滔滔清泉在瀚海中滋养出片片绿洲，造就荒漠里的生机与惊喜。托克逊的美更在浓郁的西域风情与地道的人间烟火。这里闻名江内外的托克逊拌面，以水好、面劲、肉鲜、菜香，被誉为新疆拌面的天花板。一口劲道拌面，尝尽小城滋味。还有黑羊肉的醇厚，白糕两囊的酥脆，林海拔鲜酒的清甜，以及杏花蜜、杏干等特色果品，每一口都是托克逊独有的味蕾记忆。还有黑羊肉的醇厚，白糕两囊的酥脆，林海拔鲜酒的清甜，以及杏花蜜、杏干等特色果品，每一口都是托克逊独有的味蕾记忆。大囊、土陶制作等非遗技艺鲜活传承，麦喜来福的欢歌，赛马雕羊的豪情，达瓦兹的高空绝技，尽显新疆各民族的热情与豪迈。托克逊县四季皆景，四季可游，春日赏杏花漫山，夏日探峡谷石林，秋日品瓜果香甜，冬日享戈壁暖阳。你可以在杏林间拍一组幸福照，品一杯杏花下午茶，也可以在红河谷徒步、怪石林探秘，更能走进民俗村落，学非遗手艺，吃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这座丝路小城的美好。这座林海拔小城藏着新疆最温柔的春天，藏着戈壁最动人的风光，也藏着最地道的新疆味道。一峰一石皆诗意，一花一果皆韵香甜，一路一景皆入画卷。我们诚邀您走进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赴一场春日之约，赏戈壁花海，品地道风味，探丝路秘境，在零海拔的天地间邂逅独属于托克逊县的美好与浪漫。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哈密市伊州区二浦镇石榴子亲戚队队长吴显明，多年来热心助人，团结邻里，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让各族乡亲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一大早，哈密市伊州区二浦镇工上村68岁的村民吴显明骑着电动助力车穿梭在乡间村道上，开启忙碌充实的一天，走村入户，纾困解难，组织活动，宣讲政策，田间地头，农家院落，常年留下他奔走忙碌的身影。这份持之以恒的暖心服务始于2016年自治区民族团结一家亲结对认亲工作。
2: 正好接六年，自治区好多民族团结一家亲，哎，我们结亲，带着八家子。
1: 早年间，靠着踏实肯干，吴显明率先致富，是村里小有名气的致富带头人。2005年开始，村里大力发展红枣产业，不少村民不懂技术，产量上不去。吴显明主动钻研学习种植管护新技术，毫无保留交给各族乡亲，带着大家抱团增收，累计为村民创造200多万元收益。大家打心底信任这个踏实肯干的老大哥。谈及为何成立了石榴子亲戚队时，吴显明说，
2: 2017年3月份，我们二浦卫生院邀请我们这八家亲戚嘛，跟他们搞这个民族团结联谊活动。我们二浦镇党委知道的，说这个活确实好，我们二浦镇嘛就把它正式命名成二浦镇石榴子亲戚队。
1: 有了正式队伍，原本打算退休的吴显明干劲更足了。
2: 我们把家既然结了亲，我们这把家亲戚要做表率。
1: 说到做到，吴显明带着队员们从身边小事做起，谁家有困难，谁家农活忙不过来，他们就主动上门帮忙。
3: 哦，你们大家都来了。
2: 刘姐，我们石榴子亲戚队来，给你帮着把这个地给你翻一下。
1: 村民刘秀梅几年前遭遇车祸，身体残疾，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家里的葡萄园、枣树地没人打理。刘秀梅说，就在她一筹莫展的时候，吴显明带着石榴子亲戚队的志愿者来了。
4: 吴显明的带领下，有一帮志愿者年年来给我们干活。比如说，我们家那个土里面往出拔葡萄，往架上面绑，还有修剪枣树。都秋天卖个葡萄，他们来给我们下葡萄。
1: 吴显明告诉记者，常年无偿帮人干活，身边也出现过一些不理解的声音，但他觉得只要能帮到乡亲们，能促进邻里团结，所有付出都值得。
2: 有的人说你出风头呀，或者是做点事给人看呀，哎，表现呀，这样的其他的风凉话，但是我认为我做这是非常有意思。
1: 流言挡不住脚步，反倒让他有了更多思考。帮扶不能只停留在干农活，民族团结更需要精神凝聚，思想同心。于是他主动学习政策理论，把大道理转化成接地气的本地土话，走哪儿讲哪儿。
2: 我没那么高级的东西，就按照我自己感受，老百姓的听得懂的那种理解方法进行宣讲。
1: 从本村群众到在校学生，再到乡镇干部，吴显明的听众越来越多。在他的感召下，越来越多村民主动加入队伍，石榴子亲戚队一步步发展壮大。
2: 我们现在发展到30多人，我们最年轻的都55了，最大岁数有80多岁。我们80多岁的能干啥？跟连那个孤寡老人聊个天。他宣传当中有些人他可以进行宣传，而且他对他的子女也起个带头作用。
1: 队伍里老人们擅长谈心宣讲，言传身教，中年人擅长下地帮扶跑腿服务，人人有特长，个个有作用。
5: 来了，好嘛，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为了进一步拉近邻里情谊，凝聚人心，吴显明创新推出石榴子家宴。每月一次的家宴上，大家自带家常菜围坐一堂，边吃边聊，在轻松热闹的氛围里宣讲政策。民族团结月期间，吴显明还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专门为乡亲们讲解筑牢与筑牢的深层含义。
2: 五月份大家知道不知道是什么月？
5: 民族团结月。
2: 民族团结月今天提到的，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两个筑牢是什么含义？大家知道不知道？第一个筑牢就是举起的一个石窝，比如说我们一个河坝，把这个河坝要筑牢的比较坚固。第一个筑牢呢，就是像金属一样融入到一切，坚固不可分割。这个基础就是一个大基础的，这个是一个主线，逐渐的升华。
6: 前排和后排搓成一排，然后在前后往回搓，明白吗？
1: 在吴显明的带动下，村民王延娥牵头组建起乡村文艺队，把红歌、舞蹈、小品融入宣讲，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正能量。王延娥说，
7: 我们看到各个村去巡演，一巡演的时候，各个村的村民都认识的更多，宣传的力度更大，两个人这样的共同的合作。
1: 九年坚守，初心不改。吴显明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细碎善良，没有晦涩高深的理论，只有贴近民心的朴实土话，没有轰轰烈烈的声势，却用点滴温暖让各民族群众紧紧相拥，守望相助。如今的宫上村，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邻里和睦，互帮互助的文明新风蔚然成风。谈起初心，吴显明说他的心愿很简单，
2: 就是希望每一个小家都过着比较安定团结，每一个小家好了，那这个大家是不就好了？
0: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六集正集，首任都护尊。
0: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马迪纳·居马利夫。
1: 西域曲里，尘土蔽日，一支由屯田氏族组成的汉军正疾驰向北。领头将领目光如炬，他叫郑吉。这一次他要去完成一件改变西域历史的大事，迎接匈奴日逐王，威降大汉。
2: 郑吉是今天浙江绍兴一带的人，最开始就是普通士兵，多次跟着军队到西域，非常熟悉当地的情况。公元前68年，他以侍郎的身份在曲里屯田屯粮，安定边疆，还奉命守护着山山以西的西域南道。
1: 此前汉与匈奴在西域角力数十年，张骞凿空，常会扬威，汉威见龙，但匈奴依然牢牢控制着西域北道，还专门设关压榨西域各地，成为汉朝稳定西域的最大障碍。
2: 匈奴设同蒲都尉的官职，常驻燕齐、微须、玉离，向西域诸城邦征收赋税，是匈奴控制西域、威胁汉朝的关键力量。汉朝必须要打破这种局面。
1: 转机出现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内部发生动乱，掌管西域事务的日逐王先贤谭和新上位的单于关系破裂，下定决心归顺汉朝。这个消息传到郑吉这里，他立刻判断出这是彻底扭转西域格局的绝佳机会。
2: 匈奴负责管理西部西域的日逐王和单于产生矛盾，带着部下前来归顺汉朝。郑吉得到消息后，当机立断，调动曲离、龟兹等城邦的50,000兵力，亲自带队北上迎接。
1: 郑吉带着大军穿越艰险地带，顺利接到了日逐王和他的12,000多部众，还有12位小王将领，一路护送，平安抵达汉朝控制区域。这一次成功受降，直接让匈奴在西域的统治彻底崩塌。
2: 郑吉这次行动意义特别重大，不光接纳了匈奴的重要首领归降，更让匈奴在西域设立的同蒲都尉直接废除，匈奴失去了在西域的统治机构和军事力量，势力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1: 捷报传到长安，汉宣帝十分欣喜，专门下诏书嘉奖郑吉，一个全新的官职。

0: 时，西域都护就此设立，而郑吉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任西域都护。
1: 《汉书》里明确记载，郑吉先是攻破居师，又成功让日逐王归降，威名震慑了整个西域，于是把西域南道和北道都统一管理起来，所以被称为都护，意思就是总揽守护西域南北两道。郑吉正式就任西域都护，办公地点就设在了乌垒城，这是汉朝在西域最高的军政管理机构。
0: 郑吉坐镇乌垒，开府建衙，汉家旌旗第一次作为西域最高权力的象征高高飘扬。他的职责是督察乌孙、康居等西域城邦于邢国，有变以闻，可安吉安吉之，可击击之。
1: 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西域正式纳入汉朝版图，由中央政权实施有效管辖。汉书郑吉传赞其功曰：汉之号令颁西域矣，始自张骞而臣于郑吉。
0: 郑吉以都护之尊镇抚诸城邦，调解纠纷，保护丝路畅通。他深知屯田乃固边之本，在轮台、渠里等地广设屯田，保障军粮，成为后世治理西域的典范。
1: 郑吉延续并发展了屯田戍边的策略，使汉朝在西域有了稳固的根基。他恩威并施，处理各城邦事务公允，赢得了西域诸城邦的敬畏与信赖，为汉朝在西域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基础。
0: 郑吉任都护十余载，被封为定远侯。他离任之后，后续的都护都沿用他制定的治理制度，西域都护府就像一根定海神针，维系了此后近70年的西域稳定与丝路繁荣。
1: 郑吉作为首任西域都护，开创之功不可磨灭。他建立的治理体系确保了汉朝在西域的有效管辖，极大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院长马赫穆提·阿卜杜外利研究员。
3: 郑吉首任西域都护，以都护府建制将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管辖从世界往来推向常态之力。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不仅是汉朝号令正式颁于西域的开端，更以铁一般的事实印证了新疆地区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纳入中国版图，接受中央政府有效管辖。他融合屯田、震慑与暗物的治理指挥，有效促进了西域各民族与中原的深度连结。今天回望郑吉，正是在重温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足迹，启示我们国家统一、边疆稳固根植于有效治理，更根植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铸就的深厚认同。
0: 乌垒城的烽燧或许湮灭于黄沙，但西域都护的印信早已深深烙进历史的年轮。郑吉这位首任都护，以他的胆识与担当，将汉家号令第一次正式颁于广袤西域，从此天山南北融入了中华版图的壮阔画卷，丝路驼铃奏响了同江共守的悠远和鸣。那面飘扬在都护府上空的汉旗，穿越2000年烽烟，化作今天万里同心的永恒坐标。
2: 本节目由王璇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2: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1: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3: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4: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1: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Hello，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共同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月琪。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

0: 听众朋友，阿克苏地区沙雅县盖子库木乡新疆仙草绒科技有限公司在荒漠里闯出了一条路子，一边治沙护生态，一边发展肉苁蓉特色产业，让戈壁变成了老百姓的绿色银行。近日，主持人子祥就采访到了新疆仙草绒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让我们共同来聊一聊大漠治沙以沙生金的故事，让我们来一起关注。
1: 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很好奇，想请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片沙地开展防沙治沙，在实际的这个自然条件方面一定是困难重重，都遇到了哪些难题，和大家说一说好吗？
2: 哦，我这里统计就大致有三个难点嘛。第一个就是像我们这个流动沙丘墙，就比如说每年因为沙漠里面大风沙尘暴严重，就比如说我们当年栽的植物，它就可能会被沙埋掉或者是连根吹倒。而且如果是我零星的造林，就说不是很大片的话，它的成活率它都容易被沙埋，也容易成活率不高，就容易死掉嘛。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也是沙漠里面的沙，它水土保持不好，没有保温层保水层。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就像我们这个当地这个区域，它的水是苦咸水，就说一般的作物它是不能生长的，就是盐碱度都是很超标的，严重的就抑制我们作物生长，甚至有些作物就不能生长，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因为你像我们防沙治沙，它不能占用农用地，只能在沙漠裸露地种植，这样就是它的造林的成活率就不高，就需要今年种植明年补植，有可能后年还得补植。它的就是成本，造林成本这块就比较高。二个是像我们造林过后后期的管护，它也是很长的时间，这样企业的周期投资就比较大，企业的经济承受压力就比较大，就这三点。
1: 有这么多困难，那为什么还要在这儿扎根沙漠去做这个沙生植物，特别是肉苁蓉这个产业呢？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就决定了就这么死脑筋的就要干这个事儿呢？能不能和我们来说一说？
2: 首先我是因为我是新疆农大的林业专业毕业的学生，就是我对种树就
1: 有情怀，
2: 有情怀，而且对我们黄沙之沙，你说在荒漠里面我种成绿油油的一片绿地，是很有情怀很有成就感的。
1: 是
2: 最早，但是最早我们开始接触的时候，就是我们只是生态修复，做一些简单的梭梭红牛荒漠植物的种植，但是这样光种植，就说除了我们就说比如说施工拿的补助，或者就是前期就说没有产出，这样就很难长久的维系下去
1: 啊。
2: 最后我们找到新疆林科院刘永平，他研究团队，他们是治沙所的，就跟我们整个讲解了这个肉苁蓉这个和这个沙产业的全套逻辑，最后我们才下定决心要深耕肉苁蓉产业。
1: 所以其实在去选择要去做这个事儿之前，对于要面对到的这些困难，其实是有一个大概的心里会有一个数的。
2: 也咨询过相关的专家，
1: 是不是闷着头就搞，是前期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才把这个事儿最终落地的，是这样吗？
2: 是的。
1: 那咱们公司种植基地占地多少亩？
2: 10,800亩。
1: 10,800不少呢。都栽植了哪些沙生植物？
2: 现在我们基地栽植的有梭梭红柳40宾里、霸王白刺简鹏。
1: 是用哪种方式进行栽植的？
2: 我们这个就是采用的肉苁蓉国标两行一带的种植模式栽植的。就是它的株行距是1米乘1米，中间带宽是5米，每亩可以定植220棵植株。
1: 我很好奇，不太了解哈，那具体怎么布局，在防沙固沙上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和我们来普及介绍一下好吗？
2: 它就是我们这种属于带状网格的结构布局，它就是更好的，像我们前面就说的沙漠里面流动沙丘比较多，有可能就是一场大风，这个沙丘移了10几米20米，因为我们这成带状的网格的，它可以更好的阻断风沙。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 因为说像红柳啊，它根系扎根过后。

0: 存货了过后，它可以长期固沙，而且是长期稳定我们当地这个地貌，就鹅蛋的这个流动沙丘。像连片的话，它可以提升我们的，就是改善我们这块地的小气候，以后就是我们种植，比如说是种植育苗呀，或者是种植其他林下作物肉头龙呀，它的产量呀、成活率啊都会提高。第三个就是像我们这样两行一带，我们是通过 GPS 导航的拖拉机播种或者是栽苗的，它就是以后为我们的机械化打了个基础。
1: 是，那现在基地建有多少亩的这种标准化的梭梭育苗区呢？
0: 我们基地有个300亩的标准化育苗基地，
1: 300亩哈，年产量怎么样？
0: 年产量应该在1800万株，比如说丰年好，效果好的话，2000万株没问题。
1: 哦，还是不错的啊，还很关心啊，就因为在沙漠里面去种植物，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儿。那培育优质的梭梭种苗，它肯定是有很多的一些关键点的。既然是要达到一个优质的状态，那它的关键点在哪儿呢？
0: 首先我们就是种子两种的筛选，因为你要比如说适应我们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气候，那我们就选用我们当地优良的种子。首先选的优良种子就是它的母株、植株必须要健壮，二个是没有病虫害，第二个就是你像我们在育苗培育过程中，我们不是大棚育苗，我们是大田育苗，浇的就是我们的苦藓水。它也是在沙漠里面，就说一样的干旱环境、大风环境，这样就是从种子到苗子出售的这个阶段，它已经经历过盐碱、耐盐、耐碱的驯化，这样就是以后比如说移栽到其他地方，它成活率就非常高。像我们的梭梭苗子，如果是管理得当的话，成活率都是在95%以上。
1: 是，那这个梭梭种苗除了供给本地，是不是还在外销啊？都销往哪些地方？
0: 大部分我们这个就是像沙雅县、阿克苏、喀什、南疆这些地州，
1: 都在有。
0: 因为这几年南疆地州300工程一推广，对
1: 是
0: 苗木
1: 是，
0: 需求量特别
1: 还
0: 大。
1: 是比较大的啊。那这个梭梭苗的品质也很关键，是吧？那着重去看重的这个指标有哪些呢？
0: 指标有三个嘛，主要是它的根系，第一个是根系，根系必须茂密，主根必须健壮。这个是决定它的成活率的，第二个就是苗木的规格，一是大小粗细这种它得有一基本上一致，而苗龄它也有要求。第三个就是苗子的健康度，它有没有烂枯枝、烂根或者有没有病虫害这一块，必须得把控好。
1: 是，所以在日常的这个管护上面啊，都得耗费心思啊，要不然这
0: 必
1: 个
0: 须。
1: 苗子它出来的这个品质不行，那肯定就影响到我们最终的一个销售了。
0: 最后影响到成活率，影响到我们的销售，你的收入。
1: 我了解到肉苁蓉田间管理的时候呢，要打掉这个花头，套一个无纺布袋儿。我只是看过，或者说有了解，但是具体的原因是为啥这么做，不太了解。今天呢，刚好借着我们节目的机会，能不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那这一套操作具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这个主要是就是我们属于我们肉苁蓉两种培育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步骤，就是肉苁蓉花，它是无限花序。我们打头就是它，因为它花一直就是下部会早开花早结果，上部分还在开花，但是上部分的花比较小，它结的果子后面种子里面的种子它是比较小裂质的，所以我们就想把顶打掉过后，让营养全部供到中部或下部去，这样中部或下部的结的种子多而且饱满。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后期用我们这优良种子再去播种的话，它的产量呀、抗病性呀，就是各方面都有提升。
1: 那这个一亩肉苁蓉可以收获几公斤的种子呢？
0: 就是测按风产测的话，就说基本上就是在1公斤到2公斤种子。
1: 1公斤到2公斤，那这些种子能播种多少亩的沙地？
0: 这个就是看有常规的，现在有新技术的。比如说1公斤种子，你说按我们老式播种的话，也就在5到10亩。但是就是像我们引进的，就是林科院的种子诱导技术，它就可以减少用种量，它1公斤种子就可以

0: 播10亩、12亩到20亩。
1: 那这个种子的收集利用，它其实对整个纱产业的发展来讲的话呢，意义重大哈。能不能跟我们也来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首先，这个良种的培育，它整个就是对我们肉苁蓉整个产业来说，它就是像基石一样。我种子好了，无论是公司农户种植的时候，它的产量有保障。对于药厂，比如说对后续药品的，因为它产量有保障过后，它的药品质量它也是很稳定的。这样就是对整个我们肉苁蓉产业，它是比较起到基础性作用的。而且，比如说肉苁蓉发展好了过后，那对我们这个生态产业，它是有很好的巩固和带动作用的。
1: 是，过去呢，肉苁蓉接种还有这个，采收大多都是靠人工，其实这个人工操作它有很多的一些痛点啊，有一些 bug 啊，或者说不完美的地方，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都有哪些问题？
0: 就像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人工种肉苁蓉的时候，它痛点就是一个人，他要你像我们要他拿个铁锹或者砍头嘛去挖挖沟，他要挖到像我们种的是50公分左右，这样他一天一个人很累，也只能完成1到2亩地，但是我们用机械过后，他就可以40到60亩一台机械。
1: 哦，这都不是一两倍了，这都是好几十倍的。
0: 二个是就说这个在这个数量上，但质量上就说人工，因为人工它挖坑，比如说人工后面撒种子，它都是凭着自己的经验。比如说我挖到哪个位置，哎，估计就是哎这个位置就是40，它是估计的，而且撒种子的时候它也是估计的，它就不可能像我们机械，我调整好我的，比如说我要种45，它就是45，50厘米它就是50厘米。
1: 明
0: 这样
1: 白。
0: 它就形成一个标准，它后面出来过后是很标准的，而不像我们人工种的是参差不齐的，这样也不管于不利于肉苁蓉的品质的提升。二个是像人工采挖的时候，因为肉苁蓉它是埋在地下的，像这样挖断呀，或者是把肉苁蓉茎伤掉的，破损严重，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1: 对，是的，因为我自己确实在沙漠里面去挖过肉苁蓉，挖断了很多根儿哦，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技术活儿啊，所以这个刚才您介绍到的这几点啊，我们都了解到了，也很感同身受哈。我们了解到呢，咱们企业和石河子大学、新疆农业大学，包括新疆林业科学院开展产学研合作。那为什么这么去做呢？一定是在高校他们会提供很多的一些智慧啊，包括这个一些技术。那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在哪些方面提供了技术的支持呢？
0: 像我们企业，如果是光借助我们企业，比如说我们平时只是在生产中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它不像我们，比如说加入这些，跟这些科研单位合作，它就会从我们的比如说育种，再加机械种植，后面加工，整个环节它就给我们提供了全链条闭环的技术支撑。比如说我们有的良种的培育，它给我们有一个标准的规程，这样可以高效。把好品质、高品质的肉苁蓉种子培育出来、改良出来，像栽培的，像我们这整个机械栽培，就说想着是全链实现机械化嘛，整个生产环节，这样通过他们的技术给我们输送过后，我们就可以更快的能实现我们的机械全程机械化，
1: 我们还自
0: 像我们可以
1: 主
0: 迭代，
1: 是我们还自主研发了这个蛏柳播种机啊，梭梭植苗机、肉苁蓉液体接种机啊，这些设备这个听起来就很高大上哈、啊，可以给咱们的这个工作啊提供很多的一些便利。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你们自主研发的这些设备，介绍介绍你们这些宝贝吧？
0: 蛏柳播种机，它主要是就比如说我们到荒地里面，比如说一块地，现在我们需要种蛏柳，但是蛏柳是从种子种植的时候，我们这个机器它就可以自动开沟、地面播种、覆土，就说整个过程一遍，还加铺上毛管，这样就说既可以，就像我刚刚说的，比人工种的它就是可以定点、定量、定位种植。这样它就可以，就是可以使苗出奇出好，而且 效率比人工大大的要提高了。
1: 那这些机械设备其实解决了我们在生产当中的很多的难题，对吗？
0: 直苗机的话，就是比它是跟我们那个洪流播种机，一个是种子，直苗就是种苗子的，它就是也是严格按照我们这个它开沟放苗压土一次性成型，而且它这个不会像因为我们沙漠种植的时候正处于农业播种棉花的季节，这样招工用工荒的情况下，那我一个机械就一天可以种200亩左右。这样就说，比如说我10个机械，我一天就能完成2000亩，也就是我1万亩地，也就是一周时间我就可以种植完。
1: 效率提高了，那就代表着我们的收益也会有所这个提升哈。从寄主植物种植到肉苁蓉接种，然后还有到田间管护，然后再到这个采收，是不是这全过程大家都基本可以实现机械化的作业了？
0: 差不多。你像我们基础种植，我们有种种子的播种机，有植苗机，加上滴灌带的铺设也是机械。最后种植过后，就是这过程中的浇水养护，比如说有时候毛管被动物啃掉了，要去直接，这种需要人工。到后面肉苁蓉接种的时候，我们也是机械化，就像它可以开沟覆土、种喷种子、铺毛管一体化，弄掉过后就是最后采收。采收现在就是我们研究的机械才初试机出来，还在改进中。如果是采收机再以成功过后，基本上就是全套都是机械化了。除了零星的，就是说有时候浇水呀、换水呀，一些活需要人工。
1: 咱们企业这个成绩啊，挺不错的，申请了17项专利，6项授权专利，还有多项的这个自主研发的肉苁蓉保健产品，也是把专利技术转化到沙漠实地生产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又遇到了哪些坎儿？和我们来说一说好吗？
0: 像，主要是就像我们的，因为我们的专利涉及到种植、农机两种这三大板块。比如说农机这块，从专利落实到这个沙漠实施生产，它主要是因为农机的研发试错成本高。像我们的植苗机都是经过3代，肉苁液体接种机都是今年都是到第5代了，但是你反复改造报废，这样前期投入就比较大。短期内，而且，比如说我这近3年、4年、5年，有可能都没有收入，
1: 是，
0: 这个资金承压周期长。
1: 这些压
0: 第
1: 力。
0: 二个就是，因为我们这新技术，它整个市场或者周边用户它的接受程度是有一个实践的过程，才开始去，别人不一定信任。我们只有比如说免费开放我们的示范区域，免费给周边农户提，就说去上门服务。手把手教会过后，这样我们的才能更好的推广。
1: 咱们基地还承接了自治区2项重点研发专项，那这2项的科研项目主要攻关是什么内容呢？
0: 这个就是和林科院肉苁蓉团队，他们在他们牵头下，我们一块儿做的2个项目，就2个专项，一个专项就是抓种植前端，抓了个良种繁育、植物种植、机械降本，就是全程机械化，一个抓后期的加工增值，这样就2个专项正好就形成一个全链条的闭环。
1: 那在这样的一个闭环之下，对于咱们本地的肉苁蓉产业带来了哪些推动呢？
0: 首先就是像我们企业，我们才开始做的时候，你像人工种植粗放，你像种源，对我们育种前种源也是杂乱的，而且我们卖的都是原料。走低端模式，但是通过这个2个专项过后，有了科技单位的科技支撑，最后我们企业就升级为，我可以2种的标准化育种，全程机械化，加上我们就地的加工，再加上生态的协同，形成一种高质量的沙产业模式。
1: 肉苁蓉产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是带动这个村民增收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产业啊。咱们是怎么带动，或者说怎么去把大家都周边的本村的这些本地的村民，让他们都参与进来啊，来这个把腰包赚得鼓鼓的啊。 大家可以这个在采通过这个肉苁蓉产业，包括从这个沙。

0: 产业当中怎么去获利，通过哪些渠道，您跟大家展开了说一说好吗？
1: 哦，我们这主要有三个方面嘛。第一个就是长期务工的稳定，像我们基地，我们常年可以吸纳周边的民众从事我们的比如说育苗呀、机械操作、田间管护，像加工的时的分拣呀，这些工作基本上人次在30人左右，我们是按月发放稳定工资，这样就实现他们在家门口就业。第二个就是像村民的一些村民合作社或者是种植户，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机械设备和种植高产种植标准技术，我们可以传授交给他们，就带动他们种好了，种出高品质的肉桶农过后，我们再联系去比如说全国的药材深加工原料收购渠道，最后就扩大我们的种植规模。
0: 嗯，
1: 第三个就是季节性的短期务工，比如说我们开春的时候浇水滴灌设备的维护，到5、6月份的肉桶农打顶种子采收，到后面有些果子像我们白刺果的采收，再到10月份、11月份的肉桶农的采挖。
0: 嗯，
1: 这样就是每天吸纳都是100到200人号，给我们临时用工，这样的话像我们一年的话应该在8000人次。
0: 嗯，
1: 这就是增加了他们的家庭收入。
0: 所以在这个上面其实当地的村民啊，通过这个纱产业赚到了钱，这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我觉得也是我们在这个制纱产业的打造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啊。因为大家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嘛，这个干劲儿也会越来越好啊，那能够带动我们的整个的产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啊，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同样是种植肉苁蓉，刚才您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在这个南疆很多地方啊都有种植，那沙雅本地的肉苁蓉品质上有什么独有的优势呢？
1: 独有就在这个也是沙雅县这个水土这方面。
0: 嗯，
1: 你像我们这个基地的水，它是苦咸水，矿化度在15到18克每升，就比我们平时喝的汤药稍微咸一点的那种苦咸水
0: 啊。
1: 这个苦咸水它种的比如说梭梭红柳到后面的肉苁蓉，它就是病虫害少，二个是它因为这个水土比如说是气候温差大而且日照长，它就有利于我们肉苁蓉，比如说那个有效成分，
0: 嗯，
1: 松果菊苷、毛瑞花藤苷这种苷糖类啊，它的活性物质的积累，这样它就是它的药用成分，它就远远超过于中国药典的最低标准。
0: 嗯嗯。
1: 二个是它自然生长周期长，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你像南疆，冬天0度以上的温度，
0: 嗯，
1: 它是比较长的。它生长季节长，它周期长，那它的有效那个成分它积累也多。
0: 嗯，
1: 第三个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在塔克干拉玛干沙漠里面种，它远离工业园区，
0: 嗯，
1: 而且像我们这苦咸水它也没有什么病虫害，
0: 嗯，
1: 不施农药，像化肥也很少施，这样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这个药材就属于纯天然的当地种药材。
0: 好，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从咱们企业的角度来看，那当前肉苁蓉产业发展还面临着哪些短板？
1: 整个产业链给我感觉就是头重脚轻，因为你像这几年种植是陆续扩张，
0: 嗯，
1: 但市场上流通的也就是选品，比如说我们采挖的肉苁蓉，或者是一个初级干药材为主，也就是有些比如说有些直接就鲜的就卖掉了，
0: 嗯，
1: 要么就是稍微好一点，就是稍微烘干。也就销售掉了，像中成药、保健品、护肤品、药食同源这些食品高附加值的产品还是不足，这个市场上。
0: 嗯。
1: 第二个就是你像散户的，它种植标准参差不齐，不像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或者统一的一个管理技术。
0: 嗯。
1: 这样它就是管理粗放的话，我们的肉苁蓉药效它就会高低不一致。
0: 嗯。
1: 这样会整个拉低我们沙雅区域的一个公共品牌的口碑。
0: 嗯嗯，是。
1: 第三个就是像我们这个品牌，而且我们这个肉苁蓉还是我们沙雅县的一线一品，
0: 嗯，
1: 药材，但是公共宣传因为 这个肉苁蓉现在我们也没种植几年，就是发展现在还不是宣传力度，我觉得还是不够。因为到全国整个市场的辨识度啊，我们沙野县的肉苁蓉还没有形成一种很好的品牌效应。
0: 是，就是任重而道远吧。我觉得在
1: 还
0: 接
1: 是
0: 下来
1: 要。
0: 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很多的一些工作可以去开展，很多的思考，要在这个产业上去谋划啊，从这个防沙、治沙、种树，再到产出中药材产品，我们很好奇，生态效益如何才能转化成经济效益？您有着怎样的思考
1: 我觉得首先就是要坚守生态优先。
0: 呢？
1: 为啥这么说？像我们要种肉苁蓉或者是种锁阳这种经济作物，但是我们的前提是我们要有好的技术，比如说我们梭梭红柳长得好，我们
0: 对，
1: 产量很高。所以
0: 是，
1: 说，我们不能为了经济而放弃我们的生态。生态因为只有生态好了过后，你看我们梭梭肉红柳长得好了，我们肉苁产量高。但是在同步，因为这两年我们正好我们要借助我们的政策，像三北工程呀、荒漠化治理呀，都有专项政策，而正是像这些生态补贴，正好可以对冲我们的前期投入，为我们整个就说种肉苁这个经济产业打下基础，实现就说治沙我不亏钱，而且还有了产业的基础。第二个就是，还是要一个有一个全产业的布局。要从我们现在，因为整个沙野县销售从就是我们的原料是原料有优势，得转向我们的产品优势。比如就说上游我们原料的，但是我们必须也得按照严格实施我们的标准化育种种植，守好我们这个道地药材的底线。中游就多布局一些加工企业呀，这样就是。可以，你像肉苁蓉，其实肉苁蓉这个药材，它可以做一些乳片呀、中成药啊、保健食品、护肤化妆品、休闲养生的食品，这样拉长整个产业链，这样可以大幅提升我们的产品附加值。也可以，因为有这个我们的肉苁蓉有了收入过后，我们又可以反哺我们的生态林的长期管控，这样就形成一个很有良性循环。
0: 是，
1: 生态也好了，大家也挣上钱了。

0: 眉，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金土地》，我是主持人岳琪。听众朋友，您吃过地道的老汉瓜吗？绵软多汁，香甜浓郁，这是很多人对它的印象。轮台县轮台镇拉帕村栽种的老汉瓜历史悠久，除了老品种，还有金文老汉瓜等多个新品种。近日，主持人唐学前就采访到了当地瓜农伊斯马伊利伊敏，让我们一起来解锁老汉瓜的种植故事，感受乡村产业发展的甜蜜活力。
3: 那现在种这个老汉瓜是多长时间了呢？
4: 我们以前我家里就爸爸他们，我小时候开始种的嘛。
3: 哦，就是你父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种了啊。
4: 对， 对对，
3: 那您接手的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2020年开始。
3: 2020年开始种的啊。
4: 对。
3: 刚开始的时候是跟着爸爸去学的这个种瓜是吗？
4: 对对对。
3: 那您当时接这个种瓜的时候，你觉得种瓜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
4: 种瓜没难处，但是我们就那个种瓜瓜秀的时候，我们就
3: 拉
4: 匀。
3: 种瓜没有什么难的啊，就是运输有问题是吧？
4: 对对对对。
3: 那当时在地里面的时候，是不是父亲还是手把手的去教你？
4: 对对对，
3: 有这么一个师傅在身边，真的是特别省心啊。咱们都知道哈，新疆的老汉瓜呢是全国闻名啊，尤其是在这个轮台的沙土地，而且呢温差又比较大，种出来的老汉瓜呢也是比较香甜。那您在地里忙活这么多年，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本土的这个水土到底是给老汉瓜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呢？就是我们种出来的瓜它能够是什么样的呢？
4: 全新疆里面好多地方咱们也种，土壤还有那个天气那些方面嘛，比较我们就拉帕村的比较合适。在别的地方的那个种的老汉瓜和我们拉帕村的老汉瓜的外面的颜色也不一样，还有那个甜度也不一样。
3: 那咱们这个地方老汉瓜的颜色是什么样子的呢？那绿色、黄绿色、暗绿色吗？
4: 黄绿色。
3: 哦，黄绿色。那甜度能达到多少呢？甜度啊，老汉瓜的甜度
4: 最小就16到20。
3: 哇，那真是非常好。咱们说。

0: 哇，甜的跟蜜一样，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非常的好吃，水分也足，是吧？
1: 对对对，水分多，
0: 现在销售情况怎么样呢？
1: 现在比以前好得多。我们是中的老黄瓜，就我们在就县城里面卖的，卖嘛，另卖。现在这几年，奥克索或者那个库车、库尔勒、乌鲁木齐，各地方的就那个耳朵贩子，他们就专门我们地里面过来，他们收。现在也比较好一些。去年开始，我们喇叭声就那个直播带货，在直播卖出去的特别好，现在。
0: 也不少啊，
1: 嗯，对。
0: 咱们现在这个老黄瓜也可以走出巴州，走出新疆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像您刚才说到的运输的问题呀，现在都解决了吧？
1: 现在都解决了，
0: 都非常的方便了啊，
1: 以前好多农民县城里面卖，有些人嘛就拉到那库尔勒或者那个库车乌鲁木齐，他们自己拉的，自己种的瓜他们自己拉的嘛，比较麻烦一点。
0: 对。就是物流
1: 就
0: 不
1: 那
0: 方
1: 个老。
0: 便，自己拉过去之后，这个瓜的损耗是不是也挺大的？那现在呢，我们物流方便了，是不是你们这些瓜农坐在家门口就可以把自己的货物卖出去了？
1: 对，
0: 我不需要再去像以前一样拉着我的这个瓜车，就是起早贪黑的，然后自己要去销售了
1: 在地里面摘完以后就
0: 直接装车就走了啊。
1: 对的。
0: 现在是特别的方便。那这个既然运输成本啊，物流的这个通道啊，我们现在是做得非常好了。那在价格上来说呢，是不是和以前也有不一样的变化呢？
1: 现在嘛，就那个明天，比如说我明天需要3吨嘛，或者4吨、2吨，哇，今天晚上订好，明天早上我们就地里面摘，明天早上他装车他自己拉走，这价格也比以前好得多。
0: 好很多啊，就像你小时候爸爸那一代人种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啊。
1: 前面我就老黄瓜，我们在这边最便宜卖什么1块钱一公斤，1块1块2卖的。现在最便宜的时候就2块8到三块，
0: 2块8到3块。
1: 最高的嘛4块5、10块钱。
0: 哦呦，那真是现在翻了几倍了啊。咱们现在我听说自治区农科院的专家也下来给大家改良了品种，而且推出了一个叫新的瓜品种，叫金文老汉瓜，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们
1: 对，
0: 今年也种了吧？
1: 今年我种了。
0: 那这个金文老汉瓜和我们传统的这一些老汉瓜来相比，它的甜度呀、品相啊，包括它的耐储存的这些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
1: 比老汉瓜甜多一点，
0: 比老品种稍微要甜一些。
1: 对，甜一些。还有呢，比如说我们老汉瓜平常就新疆里面能拉运，
0: 往江外走的
1: 因为
0: 话，是不是有点困难？
1: 对，有一点困难。那老汉瓜的那个皮比较薄一点，就那容易坏。现在这个新品种嘛，内地那边也可以发货。
0: 往江外走也没有问题了。
1: 对，
0: 是这个
1: 对。
0: 专家们把它的品种改良了，现在这个老汉瓜的皮不像我们老品种那么脆弱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甜度也提高了，口味依然是没有变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样亩产有没有往上提呢？
1: 区分，但是就没有上我们老汉口了。
0: 就是新的品种的水分没有老品种的多，是不是？
1: 对
0: 那
1: 对，
0: 可能也是在改良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水多了它容易坏嘛，是不是？不容易运输嘛，它可能在这个水分上来说是稍微做了一些这个优化，但是吃起来的这个口感是不是也不错？
1: 对对对，
0: 如果江外的朋友想要吃咱们老品种的老汉瓜，可以到新疆来吃，是吧？
1: 今天开始，我们在2天前也就建立一个飞机场嘛。以前吧，就我们就运输方面嘛比较困难，我们在内地发不了货。可能是明年开始，我们在2天县里面，我们
0: 自
1: 飞
0: 己就可
1: 机。
0: 以发了，直接走航空运输就可以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我今天下个单，然后明天基本上就可以到家了。
1: 对对对，
0: 这样来说呢，我们就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的新疆的瓜果了啊。那现在咱们种的这个新品种的老汉瓜呀，包括这么多年你通过这个自己的摸索，亩产上有没有一些提升呢？
1: 目前比那个黄瓜卖的多，
0: 多一些。
1: 多一些。
0: 那您今年种这个金门老汉瓜种了多少亩？
1: 种的是什么的？
0: 10亩地。
1: 对。
0: 那10亩地来讲的话，你可以收益有多少呢？今年？
1: 在老汉瓜1亩地就3500到4500左右1亩地，
0: 一亩
1: 收
0: 地
1: 入。
0: 3500到4000左右。
1: 今年我种的是那个金文老汉瓜， 连十亩地差不多一亩地7500块钱。
0: 哦，那这十亩地也有个7、8万块钱，对吧？
1: 对。
0: 那这十亩地相比较传统的来讲的话，它的这个赚的还是比较多的啊。
1: 对对对，
0: 看来这个收这么多的这个钱，自己心情也高兴吧。
1: 嗯，高兴。
0: 我听说你们现在村子里面是不是还搞这个统一管理、统一种苗、统一技术和统一销售这个模式呢？
1: 今年也有好多人就实验种的嘛，每年每年的栽种比较多。
0: 哦，那您觉得这种统一管理啊，包括统一销售、统一给大家这个技术，是不是对于我们瓜农来讲的话，能省心不少呢？
1: 就是我们就那个管理方面，什么什么病，我们不太清楚那个。
0: 现在有这个
1: 现在
0: 技
1: 去
0: 术，
1: 医
0: 有
1: 院的，
0: 专家，自己就
1: 去
0: 很
1: 医院
0: 清
1: 的。
0: 楚了啊。
1: 对对对。
0: 那现在咱们老汉瓜的这个产业慢慢的发展起来了，不光咱们种植户要赚钱，对吧？包括村子里面是不是也出现了很多一些新的这个工种，像这个采摘呀、分拣啊、打包啊，是不是都需要人手？那您身边的老乡们是不是也靠着这份零工也多了一份收入呢？
1: 对对对，
0: 你们家每年是怎么样雇佣工人的呢？
1: 我们就按天用工人嘛。
0: 一天一个工，比如说咱们采摘的工人一天可以有多少钱呢？
1: 反正十个人一天能差不多30亩地的瓜能，
0: 能摘完。哦，
1: 一个人一百五十块钱嘛。
0: 一个人150块钱一天。
1: 对，他们吃的我们管，差
0: 哦，
1: 不多160、170左右。
0: 包吃包住啊，是吧？
1: 对，
0: 然后那
1: 对。
0: 个大家一天10个人可以干30亩地的活啊，那大家呢确实是通过这一份打零工呢也多了一些这个收入啊。那你们现在
1: 对
0: 村子
1: 对，
0: 里面，你刚才说了还有很多试种的，那今年大概种老汉瓜的有多少人呢？
1: 去年我们在这边种的是900亩地，今年2000多亩地，
0: 哦，2000多亩地啊，哦，那现在大家的收成都不错吧？
1: 每年比去年多一点。
0: 哦，我就说，像您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这个老汉瓜，而且呢，有父亲给您做了这个打底，种了这么多年的瓜，有经验了。那像你们在这个种植的过程当中，咱们这个老汉瓜就是最主要的是要注意什么呢？
1: 浇水、水费，我们在平常，我们在这边就给那个化肥施和我们就给那个火。
0: 不是这个，咱们说的市面上看到那种白花花的那样的化肥，咱们施的是什
1: 对，
0: 么肥？
1: 我们正常给是就那个油渣，
0: 啊，油渣，绿色的农家肥，
1: 还有我们就那个吃的那个油，
0: 吃的
1: 就炒
0: 油，
1: 菜的油，
0: 炒菜
1: 对。
0: 的油。那我听说你们镇上每年也都会举办老汉瓜的丰收节，今年举办了吗？您参与了吗？
1: 我也参与了，今年我们的就第一名的瓜13000块钱拍卖出去了，
0: 哦，你的瓜有第一名是不是？
1: 不是我邻居的，
0: 哦，邻居的瓜13000块钱拍卖出去了。哎呦，那你是不是想着明年你也要种出一个瓜王来？
1: 每年就那个瓜节热闹得很，人家越来越种的多了，现在。
0: 哦，那看来你是不是跟这个邻居相比的话，这个种瓜的技术是不是还得需要再精进一步？
1: 对对，
0: 向他们再多学习一下，是吧？那其实，在村子里面，是不是每年还会给一些新的种植户分享一些经验，带着大家一起种瓜呢？
1: 正常种瓜的话，每年咱们最小的话20亩地、30亩地，现在嘛就每年就那个新种的嘛，咱们最前面种是就5、6亩地、10亩地左右，第一年种起码有5、6亩地种，然后第二年开始嘛越来越多。
0: 这几年尤其是咱们那个新疆的瓜果名气越来越大，像您刚才说到了，轮台的这个老汉瓜呢，也走出了新疆，卖到了全国各地。那其实你作为这个地方土生土长的种植人，看着自己家里面的瓜被更多人的认可，是什么感受呢？心里面高不高兴？来年的时候干劲儿是不是更大了？
1: 我今年种了10亩地，就那个新品种种了10亩地，剩下什么老品种，我们明年开始嘛，我再种扎一个多一点。
0: 哦，再扩大一下啊，
1: 对对
0: 把自己的这个种植面积再扩大一些，
1: 对对。
0: 真的也希望您明年的时间把这个瓜种得更好，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吃上咱们当地种出来的优质的品种的这些瓜啊。那现在呢，自己通过劳动通过这个种植老汉瓜，现在自己的生活是不是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1: 现在买了30年的油车，
0: 啊，
1: 今年就新换了一个，
0: 今年新换了一个，
1: 对，
0: 啊，是什么？新能源吗？还是油车？
1: 新能源，
0: 新能源啊。

0: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2: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3: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4: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2: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5: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2: Hello， 各位听友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金土地小厨房。说起茄子啊，部分家庭的餐桌上经常都能够见到它。可很多朋友在家做出来的茄子

子，味道总是比不上饭馆。今天啊，我们就来和听友朋友们分享几道茄子的做法，掌握好了，吃饭的时候米饭都能多吃两碗。先来跟大家伙说一说蒜蓉蒸茄子。我们准备两根紫茄子，再备上蒜末、小米辣、葱花，还有生抽、蚝油和香油。另外呀，还要准备一点滚烫的热油。把整根茄子上锅，大火蒸上12分钟。那取出来之后，撕成长条，摆在盘里。碗中呢，放入蒜末、小米辣，还有葱花，浇上滚烫的热油，激发出香味儿，再加入生抽、蚝油，搅拌均匀。调好的料汁直接淋在茄子上面，拌匀就可以上桌了。吃起来呀，是既清爽又不油腻。那第二道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蒜蓉蒸茄子，再来聊一聊糖醋茄子。需要准备两根茄子、淀粉还有蒜末，提前调好糖醋汁，3勺白糖搭配2勺香醋，再加上1勺生抽、4勺清水，再放入少许的淀粉搅匀。茄子呢切成长条，把里面的水分要挤干，裹上一层淀粉，等到油温6成热的时候，下入茄子炸到金黄酥脆，捞出来之后，锅里把糖醋汁熬到浓稠，再把炸好的茄子倒入锅里，裹满汤汁就可以出锅了。接下来再给大家伙儿来说一说这道茄子炒豆角，也是特别下饭的一道家常菜。准备一根茄子、一把长豆角，那配上小米辣、蒜末、生抽、盐还有蚝油。豆角呢掰成小段儿，在水里焯2分钟，捞出来，茄子挤干水分，下锅煎软。锅里呢要热油，把蒜末、小米辣炒出香味儿，先放入豆角翻炒，再倒入茄子，放入调料，大火进行翻炒，炒出来呀是甘香入味儿。那听众朋友们，其实说到这儿呢，茄子的做法是多种多样的，不管蒸、拌、焖、烧都各有风味儿。有空的时候大家不妨在家动手试一试，如果说大家有更多新鲜的做法，也可以和我们进行随时的互动联系。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茄子是一定要彻底做熟之后才能够食用。各位听友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记得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再次感谢大家的守候与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0: Hello， 各位听友朋友们，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月琪。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大家可以拿出手机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节目一开始，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相关资讯。近期啊，为大家总结了三类针对高考考生及在校大学生群体的典型诈骗手法。第一类呢，是虚假申领助学金类诈骗，冒充高校老师或教育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谎称可提前发放助学金，要求先缴纳手续费。在这里要提示我们广大的考生们，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均有规范公示流程和统一申报渠道，不会进行私下通知，更不会要求缴费。接到此类电话，务必要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录取院校进行核实。第二类呢，是刷单返利类的相关诈骗，以高薪日结为诱饵，引诱在校学生从事虚假刷单、刷信誉等相关活动，先给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以连单获取大额的返利，资金冻结需要解冻等话术，要求大额投入，最终卷款失联。在这里也要提示我们广大的考生们，不要轻信高额报酬的兼职信息，所有刷单都是诈骗。第三类呢，是贷款征信类诈骗，冒充银行平台客服发布无抵押免征信、秒到账等虚假广告，诱导下载虚假 APP 或登录钓鱼网站，在受害人申请贷款后，以流水不足、卡号错误、修复征信等为由，要求缴纳保证金、手续费、解冻费等各种费用。提示广大的考生们，切勿轻信低息贷款广告，凡是要求先交纳保证金、手续费的均为诈骗。此外，冒充客服退款退税，冒充老师熟人身份实施诈骗，以及虚假购物服务、虚假游戏交易类诈骗，也是学生及家长最容易遭遇的诈骗手段。出国留学群体呢，还需警惕冒充公检法机关、使领馆工作人员和虚拟绑架类的诈骗。在这里提示我们广大的听友朋友们，如遇任何可疑情况，可拨打全国反诈预警劝阻专线96110，或留步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若收到来电或者是相关的短信，说明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可能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请务必接听或查看。各位听友朋友们，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继续带您了解大学专业。
2: 提起低空经济，你会联想到什么？是炫酷的无人机表演，精准投放的无人机外卖，还是农田里作业的植保无人机？这些鲜活场景正是低空经济这一新兴产业高速发展的缩影。随着低空市场崛起，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应运而生。今天让我们一起了解这个年轻的新工科学科。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隶属于交叉学科门类，毕业后将被授予工学学士学位。该专业不仅涵盖低空飞行器的研发，更延伸至通信、控制、运行管理等配套体系， 是一门以应用为导向、多学科融合的新工科专业。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注重对实践技能的培养，通过实践实训打牢工程能力根基。如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利用校内实验室、南航无人机研究院、南京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等平台，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践机会，产学研一体结合，提升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与创新创业素养。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听起来与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飞行器设计与工程有些相近，看似都是研究如何制造飞行器、无人机，其实这些专业的研究方向在范围与深度均有差别。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仅仅针对无人机的设计、制造与控制，而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则面向更广泛的低空飞行器相关领域，交叉融合特征更突出。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侧重传统飞行器总体设计、气动布局与结构强度研发，覆盖范围更广，如客机、战斗机、航天器等。低空技术与工程则聚焦低空域场景化应用，专注于低空特定空域的新型低空飞行器设计、控制、运维及空域管理等。据2024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六所高校率先开设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并均于2025年完成首批招生。2025年8月，西安邮电大学、广州大学等120余所高校通过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申报。如山东大学低空科学与工程学院设立低空技术特色班，面向电子信息类2025级本科生开放。山东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结合自身农业发展定位，分别开设低空技术与工程微专业、低空技术微专业，面向农业机械化、农业电气化、自动化、机械、电子信息等专业本科生招生，培养推动现代农业智能化升级的技术骨干。华东师范大学于2024年9月成立低空经济空间智能技术研究中心，面向生态环境监测、物流运输、载人交通、低空文旅、城市安全等多种应用领域，专注于挑战性技术突破及应用场景落地。各高校结合自身优势学科，专业培养略有差别。北京邮电大学利用在信息技术方面的优势，结合学校信息通信与计算智能技术特色，专业培养涉及信息通信、计算机、人工智能、自动化等多个领域，培养学生在低空信息传输、无人机远程监控等方面的专业技能。北京理工大学聚焦低空飞行器设计研发和低空交通管控等技术领域，主要涉及飞行器设计、控制、动力、绿色能源、噪声控制、低空交通规划、智能管控与调度等技术。本科期间，实验实践学时约占总学时的 40%， 学生有机会进入知名科研院所与头部低空企业实习，为毕业后从事飞行器系统的理论研究、设计与开发、实验研究以及技术管理等工作积累经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专业培养目标，培养能够掌握低空飞行器系统核心技术，创造性解决低空技术在系统设计、运行、维护、监管等环节中的复杂工程问题，可从事低空系统规划与管理、低空载具控地协同与智能控制、低空载具数字检测与试航管理、低空飞行服务与安全保障等相关工程应用工作，具备前沿科学研究能力的社会栋梁与工程英才。华南理工大学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与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合并为 AI 和低空技术大类招生，重点围绕低空飞行器设计与控制、感知、低空智能网联与管控设置课程，强调人工智能与低空应用的深度融合，培养从事系统开发、设计及运营管理的专业人才。西北工业大学的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开设于民航学院，专业方向为低空飞行器机械电系统，面向城市空中交通、低空物流网络、应急救援、低空工业等领域培养人才。 注意身体条件和选考科目要求。考生在报考前务必仔细阅读目标院校的招生章程及体检要求，或直接咨询院校招生部门，以确保符合专业录取条件。以2025年首批招生为例，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的选科要求为物理加化学，具体选考科目要求以各高校当年的招生计划为准。此外，该专业学习难度高，且需投入大量时间参与实践项目，因此想报考该专业的学生应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综合分析并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同时热爱工科，愿意接受跨学科挑战，切勿因一时热门盲目报考。
0: 从珠江之畔到天山南麓，跨越5000公里的山海之约，实践队用脚步丈量边疆大地，用专业赋能基层发展。每一堂精心打磨的课程活动，每一次深入基层的走访调研，都让阅兵共荣的种子在边疆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东莞理工学院的社会实践活动不仅是一场知识与文化的传递，更是一次深刻的青春洗礼。青年学子在边疆大地的广阔天地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以青春力量筑牢粤江连心桥，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通过主持人大鹏的访谈，共同了解东莞理工学院的生动实践。
3: 我们接下来时间一起来连线到的是东莞理工学院的辅导员、驻三师大学生实习师支教团的团长、第三师51团第一中学挂职科技副校长杨壮鹏。杨校长您好。
4: 哎，你好。
3: 现在孩子们都放暑假了啊，咱们的老师也都没闲着啊，最近都在忙什么呢？
4: 你好主持人。确实暑假我们也没有停下脚步，一方面受教育部2026年千团万人推普强国行专项行动的号召，我目前正在开展东莞理工学院阅兵共融科技传情暑期新疆社会实践活动。那么这段时间啊，我们实践队立足边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的需求啊，创新构建推普加课程的调研、推普加法治以及推普加科普、推普加非遗融合实践体系，以夏令营为载体开展趣味互动课堂、推普游园会、广乡文化体验等活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借助这一次助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51团第一中学入选全国首届科技教育实验校

0: 契机。目前啊，我们正在抓紧细化与该中学啊3年科技教育的这个建设方案。另外呢，我们也在同步对接广东沅江处3师工作队、地方教育局和东莞理工学院的后方资源，把新学期的这个有关科学教育的课程的开发、师资的培训啊，以及品牌活动啊，提前给谋划好，确保在9月份开学的时候呢，就能稳步落地。那么对我们来说的话呢，暑假它不是一个休息的一个阶段，它是一个蓄力的一个窗口期。那么对于我们一直在推动这个科教的帮扶工作的这个向前的一个推进的工作。
1: 这次学校是成功获评了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啊，对于学校而言，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您得知喜讯之后的感受是什么？
0: 那么，对于我们这所南疆团产学校来说吧，这份国字号的荣誉，它的分量是非常非常重的。它既是对我们学校这些年科技教育的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肯定，它也更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起点。它意味着我们边疆团产的孩子啊，也能够接受到高质量的科技教育，进一步缩小和内地学校的这种科技教育资源的这种差距。那么从个人角度来说的话，其实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非常的激动的。那么这2年来啊，我们立足于团产的需求，团产中小学的一个发展的需求，从搭建科教场地、开课程到办活动，从搭建科创的这个矩阵到打磨这个课程体系，从积极参赛到最后承办赛务活动，等等的这些付出啊，那么有了这份国家级的这份荣誉，那都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回响嘛。那么我们也相信每一份细微的这耕耘啊，总会有一些硕果。那么这份荣誉呢，是结合了当地教育局、中学本身多年的一些积累，以及啊广东沅江处3师工作队、东莞理工学院和学校全体师生的一个精准的帮扶。我认为呢，它是阅兵同心的杰出的一个果实。以上是我的这个感受。
1: 既然是国家级荣誉啊，参评的学校呢肯定很多，能够在众多的学校当中脱颖而出啊，获评国家级的实验校，那咱们学校的核心竞争优势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你好，主持人，我觉得核心优势主要在3个"融合"的"融
1: ”。
0: 第一个"融"的话呢，是机制的融合。那么我们有广东沅江处3师工作队来统筹，东莞理工学院做后方的支撑，地方教育局和中学师生啊、挂职老师多方落实的一种联合的一种机制。所以呢，它从机制上来说的话，它不是一次单次的一个帮扶，而是持续稳定的这种资源的输入。那么我们的想法是，既要把这个平台建起来，也要挂得上牌，更要转得下去。这是我们第一个融合，机制融合。那么第二个的话呢，是路径的融合。那么我们帮扶呢，不是简单的这种捐设备，而是走呢硬件阵地加这个校本课程，再加上师资的培养以及品牌活动四位一体的这么一个路子。我们从场地到教学到成果输出啊，它是一个闭环的，它能够贴合团产的这种实际的学情校情，能够呢把这种科技教育啊，这种获得感能够实实在在的给到这个学校的师生们，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也是我们目前在走的一个路径融合的这么一个理念。那么第三个的话呢，是育人的这个融合。我们把科技教育和国家通用语言的这种推广，以及民族团结教育啊，我们是绑在一起做的。我们不是抛开基础教育、抛开人文教育就孤立的去搞科教，这种话它是很片面的。所以呢，我们是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那么它既有科教的实效，也有育人的这种价值这是我们3个"融"的这一个核心的优势。
1: 其实刚才这个袁校长介绍了很多啊，其实学校的科技教育可以说是跨越式的发展了啊。那当然也离不开广东沅江工作队的全方位的帮扶啊。那么工作队在学校的这个科技教育顶层规划，包括整体发展上提供了哪些指导呢？
0: 那么从这2年来看的话呢，广东沅江处3师工作队它的指导，它是全局系统性的。那么从顶层设计上来看的话，工作队很早很早就把这个中小学的科技教育纳入沅江的重点的这个帮扶的清单。 那么我们在去年2025年的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跟当地的这个教育局，我们共建的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帮扶中心哈，那么用来指导我们呢对标国家的这个政策要求，补短板定方向吧，让学校的这个科教工作能够从以往的这种零散的这种开展，变成它是一种系统的这种规划啊，这是第一个从顶层设计上来看。另外的话呢，从资源统筹的上来看的话呢，工作队呢能够帮我们更好的对接后方的高校、爱心企业，来通过这些资源呢，来协调科教设备的一些捐赠啊，以及邀请专家、科教专家进江交流培训啊，打通了师事教育局、科协和地方团委啊等多个部门，形成了校地协同的这么一个实力，让团产中学啊，它不再是单打独斗。这是一个，最后一个就是那个工作队在这个方向把控上呢，工作队始终提醒我们要立足这个团产的实际，服务各族学生，把科教班扶啊做深做实，真正呢留下一批带不走的教育资源。那么这也是我们这四年来吧哈，能够稳步发展，最终获得科技实验校荣誉的一个关键吧。
1: 那也依托这个东莞理工学院的优质的这个湾区资源啊，那学校在这个科教阵地的建设上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这样一个突破啊，包括刚才杨校长您提到的人工智能教育服务中心，包括科创教室等等这些平台的建成，为当地的孩子们的成长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吗？
0: 从我这2年的观察的话，我认为这个改变是肉眼可见的。那么以往的团产的孩子，他们接触科创的渠道呢相对单一，主要是在课堂上面，那么很多的内容更多的是停留在课本以及手机这些新媒体的这种展现哈。那么我们现在在寿延中学第35师团第一中学来做试点嘛哈，我们在这个校内在这个校内呢建成了200多平方的博雅科普教育基地和科创基地。那么我们是利用了东莞理工学院支教师生队伍的力量，在这个在校期间啊，开展丰富多样的科技社团活动。这个活动呢联合了地方科技局啊、科协和科技馆的部门啊，丰富了我们这个科教的活动场地啊。同时呢，我们师生也开发了人工智能啊、增材制造啊、编程啊、电声电学实验还有自动化等科技课程。那么从这2年的看的话，也确实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加入我们的这个社团。那么你说改变的话呢，主要是有3点。第一点呢，是孩子们的这个眼界打开了啊，我们把孩子在手机上能看到的那些人工智能啊、机器人、机器狗啊这些设备实实在在的带到了他们眼前，那么呢他们自己就能动手操作去体验了，这是第一个，眼界打开了。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能力练出来，从以前的被动的听这种知识点啊，变成自己主动的去参与实验啊、搭建模型啊、组建团队啊，那么他的这个动手能力跟逻辑思维能力以及那个批判性思维的能力肯定是要提升的。第三方面是我们肉眼能看到，就是他的自信心上来了。以前很多孩子呢，他可能不大敢于表达，那么呢我们通过夏令营闭幕式的这种作品展示环节等等这种设计哈，让他们能够站在台上大方的用普通话来讲解自己的科创作品，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状态都非常自信的哈。所以以上呢，我是觉得我们的这些阵地的建设，我们这些努力啊，它不是摆样子的，它是孩子们科技萌芽的一个平台。主持人，
1: 像以前的这个机器狗、机器人、无人机这些，可能大家只能看得见，但是摸不着。现在
0: 对对，
1: 都能够变成同学们手边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学习资源哈。那当然，这是一个硬件的保证和平台的建设啊。那广东援疆支教团队还带来了一些这个特色的科创课程啊，还有一些先进的教育理念。那相较于以往，学校的这种科技课堂啊，包括这个育人的思维发生了哪些革新和变化呢？
0: 在这个课堂育人思维的话呢，我们主要是通过2方面的努力吧。一方面呢是在课堂上的课堂的形式上啊，以往的话呢，学校的科学课可能更多的是传授知识点，做这种验证性的这种实验。那么呢，我们是推行这个项目式、探究式的教学。 比如说呢，我们引入了三一重工的那个三一重工的那个坦克教育哈，让孩子啊自己去设计水火箭啊，制作水火乐器啊，然后呢就是制作一些一艘一艘一艘游船哈，去计算里面的一些成本啊，一些实际的一些工程上的一些问题哈。那么呢，在解决真实问题中呢，去学知识，主动的去找自己所需要的知识，把能力给练出来。
1: 鼓励孩子们发挥他们的批判性思维。那么从这两年的观察的话呢，他们在这个科技社团上的活跃度啊，跟课堂是跟普通的课堂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以前可能老师讲我们听，听懂了这个东西我到底会还是不会也不知道。反而现在这个探究精神会更强，自己去尝试，自己去琢磨，自己去努力，自己去思考。
0: 对，是这个意思。我们通过一种项目让他去参与，以一种工程师的思维去完成一个任务这样子。另外的话呢，在育人思维这一块的话呢，从以往的话呢，就是盯着少数尖子打比赛，获取人以后，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是尽可能的，因为我们场地有了嘛，
1: 对，
0: 对吧？我们的课程也有了嘛，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真的去实现这种全员普惠，再加这种封城培养。
1: 好，那么我们要首先要确保，就是每一个适龄阶段的孩子呢，都能够上到科创课，能够参与其中的某个环节的这种活动，把这种科创的理念植到他的脑海里面去。那么对于有兴趣，而且我们发觉确实是有天赋的孩子，我们可以通过社团的一种重点培养和竞赛来加强他这方面的这些探索。
0: 那么近两年呢，我们还创新了一种叫做科教加推普的模式。那孩子们呢，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呢，也不断的练习这个普通话表达，通过团队表达，增加这种自信。那么就是相当于就是说，一个课程它有多种效果，那么这都是原先在本地探索带来的一种新的这种理念，新的这种变化。
1: 其实刚才杨校长还介绍到了这个长沙话去开展一些这个科技夏令营啊。
0: 校园的科技文化节等等这些活动啊，那这些特色的实践活动在培育学生的这种科创思维，包括实践能力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打的是组合拳嘛，那么它这每个拳法它都不是分散的，它其实它是层层递进的一个关系。我们通过课堂，通过常规的课堂呢来打基础，那么通过特色的这种科技社团呢来练能力，那最后呢通过活动啊来展现他们的 这种风采进而形成了我们这个科技校的这么一个校园文化的特点。那么这些活动最大的作用呢，就是把书本里面的知识啊变成孩子身边的科学啊，不断的激发他们的这种内生的这种动力啊。以前觉得孩子们可能会觉得，特别是我们边疆传承的孩子，可能觉得哎呀这个科技啊离自己很远啊，但是呢当他们参加了我们组织的这种科技节， 自己亲手去做一个小发明，那么他一下子呢就迷上了这么一个科学，这么一个课程，就是这种科学这种萌芽就会在他的心中能够去绽放，对吧？那么呢，同时这种活动啊，他们是我们设计的活动，它是综合性的哈。那么孩子们呢，他也要组团队哦，他也要上台去讲解哦。那么呢，他又有这个科创能力的这种锻炼，也有这个表达能力和团队协作的这么一个锻炼。那么我们特别喜欢看 看到一个场景，就是各组的孩子一起去做项目，他们在一个社团里面，在一个小组里面，他们自己去配合，加深了解，增进感情。所以呢，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通过科创的素养的培育这种培育嘛，我们发觉呢，民族团结意识也得到了很好的这种凝聚。那么从这个角度讲的话，我觉得这个育人效果它其实是很立体化的。
1: 其实刚才听了杨校长的介绍，我深切的感受到了一句老话的这个朴素道理、浅显的道理，就是"言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那么，其实学校还创新，将科技教育和国家通用语言的推广，包括民族团结教育深度的去融合啊。那相关的成果还获得了这个教育部的表扬啊。那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些具体的育人案例呢？
0: 比较典型的是，比如说我们连续三年做的这个阅兵共融科技船艇夏令营，那么专门呢在这个闭幕式的这个设计了一个作品展示的环节，让孩子们可能为了讲好作品啊，他们会主动的练好这个普通话。 好，在组队过程中，刚刚说了哈，不同孩子他们要相互帮忙，要取长补短，所以呢，他们也要讲好普通话，所以这个关系会特别融洽。这是第一个案例。好，第二个案例的话呢，就是我们在秦海街道空中社区啊开展的一系列的这个推普游园会哈，今年已经是第二届了哈。那今年我们跟去年做的规模 创新方式又不一样。今年我们动员了地方的统战部、教育局、政法委、公安局、团委、法学会和社区等10个部门联合开展，所以它的影响的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哈。那么我们是以推普加法治加科技加文化加民族团结的这种活动内涵啊，以这个集章打卡还有互动体验等多种多元化的这种形式哈，搭建这种沉浸式普通话表达的这种平台。 那么每一次活动呢，它单场活动都能覆盖300余人次的。那么这在社区里面的活动，那属于是比较大型的活动来的了。好，那这个活动也效果特别好啊，也受到了中国日报啊、广东沅江、南方家等媒体的这种广泛的这种报道啊。这是第二个育人的案例。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大手牵小手书信结对活动。
2: 我们在这个暑期夏令营的时候呢，我们会通过连线，让两地的孩子啊同上一堂课，有时候是科技课，有时候是什么呢？岭南的这种非遗的课程，让广东和南疆的孩子啊线上连线互动，线下呢，通过我们老师的指导啊来监护，来做这个线下的这种互通的书信，来聊
1: 不同的这种自己的一些成长体验啊，科技小发明见闻啊，校园文化啊，还有就是文化习俗啊，好用文字来搭建这种桥梁，那么这种让广东跟南疆的孩子啊一起共赴成长啊。那么从前年到现在的话呢，我们已经开展了大概有1000余这个信封，千余信封的这个来往了哈。那么这种科技加推普加民族团结的模式，去年是拿到了教育部的这个表扬信。那么这种表扬信呢，其实就是对我们这种模式探索的一种验证吧。以上是的，这关于这个育人案例的一些分享。
2: 其实刚才杨校长介绍的过程中啊，两地的孩子远隔千山万水啊，但是能够零距离的互动和交流。当然在这个交流过程中也可以看到不同的一些这个内容。你比如说新疆的孩子是没有见过海的，
1: 可能对于广东的孩子来说，他没有见过沙漠的，对吧？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地域的互补啊。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案例和更多的硕果吧。那当然，说到这个硕果啊，对于孩子们来说，收获是特别特别丰富的。近3年，学校的学生斩获了多项国家级，包括兵团级的科创项奖项啊。那这些亮眼的成果背后，学校有着怎样的培养机制和育人心得呢？
0: 在这个培养机制这一块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要抓全员覆盖。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上基础的这种科创课，我们把先把这个底盘把这个基数做大。
1: 对，
0: 我相信把这个基数做大了之后呢，好苗子自然就会冒出来。然后呢，就是通过社团再来分层的培养，按照这个兴趣啊、能力啊、阶梯式的这种进阶啊，保证呢这个学有余力的孩子啊能够持续的提升。
1: 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在赛前呢要做这种专项的指导啊。那么支教团的老师啊，跟校内的老师啊，我们会就混合组成一个指导组，从这个选题啊、实操啊到展示啊，全程的带训。那么从这2年的这个比赛成果来看的话呢，也获得了一些兵团级的一些奖项，由老师呢还在国家级获得2个国家级的这种奖项啊。那么呢，这些奖项不是目的哈，我们以为共识，我们不以为这个部委这个奖项来弄英雄，那比起拿奖的话呢，我们更看重的是孩子们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啊培养的这种科学的这种思维啊。刚刚说的这种批判性的思维啊，对不对哈？以及抗压、抗挫的这种能力，以及团队的协作能力，这是我们最看重的这几点。那么奖项呢，它只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但它不是目的。我们目的是让孩子真正爱上科学，学会思考，因为一份荣誉不会陪伴孩子长久的 严校长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啊，
0: 嗯，
1: 那您身边的这些大学生还有这个老师们来新疆支教的热情高吗？
0: 啊，特别高哈，特别高啊，这一点我是有感触的，因为我虽然说我人在新疆，但是呢我也要兼顾后方的这个援疆支教的学生的一个招募工作。
1: 嗯嗯，
0: 好，那么从每年的这个宣讲会的这个到场的这个情况以及报名。

0: 将能做点什么，离江的时候能好好的留点什么东西。哦，我们说的远江三问吧，也真的是实实在在想给这边的孩子留下一些有用的东西啊。那么青春热情啊，跟家国情怀都很足哈，这点我是非常自豪，也非常感，内心也是非常非常感动的。
1: 我们也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东莞理工学院的同学们来到新疆，扎根到新疆。那当然说到这个学校的荣誉啊，获得国家级科技教育实验校的，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那接下来时间，学校将以此次获奖为契机，在科技教育创新、包括特色育人、品牌打造方面，会有一些新的举措吗？
0: 接下来我们会紧扣实验校的一个3年建设的一个目标，发挥好这个实验校平台和广东援建的力量。那么主要有几个方面，我们是可以去努力的。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把课程体系进一步的去打磨，开发出更多适配南疆团场校群学青的这种校本课程。另外的话呢，把人工智能还有智能制造、航天科普啊这些内容啊，更加的做深做实，开发出更加生动有趣的课程，来吸引更多的孩子。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的话呢，关键还是要对本土的科教师资进行做大做强。那么我们初步的想法是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也就是说带本地老师的。本地的老师啊，去广东开展相关的培训，去走访相关的这种科研机构，甚至这种科研的这种培训机构，请专家进江开展指导。其实我们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开展过一系列的专家进江的指导了。目的呢，就是要打造一支能够在南疆带不走、留得住的科教师资团队。这是第二点。就是关于师资这一块。第三点的话呢，就是要逐步的擦亮一些活动的品牌，比如说，我们上学期开展的这个首届博雅校园科技文化节，以及近期一直在读期间开展的暑期夏令营活动，我们打算呢把这两个活动呢做成师事的一个标杆。同时的话呢，我们要把优质的科教资源辐射给周边的团场学校，发挥好这个示范的这种带动作用。最后一点的话呢，就是要持续的深化融合育人，要走好科教推普和民族团结的特色路子，打造呢南疆有辨识度的这种育人品牌。
1: 我们
0: 对，
1: 也
0: 这是
1: 希望
0: 目前
1: 新举措能够真切地落实到每一个孩子的身上，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看到他们的变化。谢谢，谢谢杨校长，谢谢杨老师。
0: 好，
1: 我
0: 谢
1: 们
0: 谢
1: 也
0: 您，
1: 希
0: 谢
1: 望
0: 主
1: 这
0: 任。
1: 些孩子们能够在多方的努力之下，能够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也希望他们的梦想都能够在大家的助力之下早日实现。也再次感谢杨校长的介绍，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1: 近期啊，东莞理工学院粤冰共融科技传情新疆暑期社会实验团跨越山海，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土木熟课室和喀什地区，开展了为期2周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累计服务当地居民群众超过了1500人次。实践团的大学生们都有哪些新的见闻和收获？那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后半段的节目就会邀请两位同学代表为大家做一下分享。首先，一起来连线到的是东莞理工学院实践团的队长张立根同学。张立根同学，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跨越5000多公里的实践之旅啊，整体参与下来，你觉得这一次的实践和你想象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2: 其实来新疆之前呢，我的脑子里的画面更多是大漠孤烟直的苍凉，以及对边疆条件艰苦的预设。但是当我真正踏上土木舒克和喀什的土地之后，最大的冲击，反而是一种反差感。这里不是我想象当中的那种闭塞，而是一座被胡杨林环绕，然后街道整洁、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活力之城。更让我意外的是，当地群众对于学习普通话的热情。我们在出发前还在反复讨论我们要怎么样动员居民来上我们的课程。结果我们第一天开课的时候，我们就在社区里面和几个小朋友简单聊了一下，他们就呼朋引伴的带了一大群小伙伴过来。然后，人最多的是推普游园会的那天，从家长、居民到学生，一共有300余人次左右。那孩子们眼中那种渴望通过语言连接更广阔世界的眼神，我觉得是我在课堂里面永远学不到的。
1: 这种反差感还是比较强烈的啊。其实2周的时间并不短啊， 那你印象深刻的一个

0: 场景、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瞬间是什么？
1: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科技奇妙夜那天，
0: 嗯，
1: 我们在当地的科技馆举行，然后开始前我们特地设计了一个环节，就是让孩子们写下关于未来的问题或者想对我们说的话，贴在展板上面，然后展板正中间最大的一张纸上面写着孩子们写的一句话，是谢谢老师，你们能来这里帮助我们学习普通话。我看到那句话的瞬间，我瞬间真的感受到我们做这一切是有意义的。然后活动快结束的时候，大家都在拍照留念嘛，一个叫阿米奶的小女孩，她跑过来就拉着我的手说，老师，我想你们每个寒假暑假都能过来教我们普通话。
0: 嗯，
1: 我跟她说，哎呦，可能我们的教学的任务安排不太行。她一下子眼眶就红了，站在我面前就哭出来。那一刻我的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我觉得以后要是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再回来，回到这片土地上面，把东莞理工学院更新颖的科技课程、更有趣的互动课堂带给他们。
0: 嗯，我们也期待你再来。其实这一次刚才在张立根介绍的过程中提到了胡杨啊，胡杨品格、兵团精神，相信你在来新疆之前没有具体的体会啊。那这次实践活动结束之后有没有新的认识呢？
1: 其实这次调研期间我们去了很多，我们走访了许多思政教育基地，
0: 嗯，
1: 我们深入了解了兵团的屯垦文化，其中有一句话其实挺震撼我的，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我觉得那些来兵团奉献的先辈们，包括现在仍在坚守的援疆教师和援疆干部，他们就像胡杨一样深深地扎根在戈壁，把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这片土地。后来呢，我们那个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来到了喀什市舒富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
0: 嗯，
1: 看到了总书记对老师们的嘱托，你们使命光荣，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其实那一刻我就更加明白了，兵团精神、胡杨品格，它从来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几代人把根扎进沙漠、把青春献给边疆的实际行动。那我当时也觉得，我们作为东莞理工学院的学子，我们也应该把这种精神带回学校，落实到学习跟成长生活当中。
0: 其实刚才这个杨校长提到了啊，咱们这一次的实践创新打造了推普家的这种四维的这种实践模式啊。
1: 嗯嗯嗯。
0: 我也知道这个张立根同学是负责这个推普课堂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啊。那么在这个设计分层推普课程，包括趣味课堂，包括推普游园会的过程中，你们做了哪些具体的筹备和创新的尝试呢？
1: 作为这个实践队的队长，我主要负责统筹推普课程体系的整体设计和我们每天的日程安排，同时呢，我也直接负责社区居民的普通话水平调研，包括我们红色思政主题宣讲以及刚刚提到推普游园会一些活动。那我们依托东莞理工学院学而知不足的校训精神和我们在学校平常积累的教学理念，我们并没有传统的采用一刀切的灌输式教学，而是试着把普通话融入科技课程、普法课程、非遗文化课程以及推普游园会等多个板块，然后我们一起打造出来推普家的思维实践模式。比如我们在科技课上面，我们就一边教孩子们操作机器人，一边用普通话去讲解原理，或者在普法课上面，我们就用情景剧的方式让大家练习和法律相关的常用表达。那同时呢，我们还联系到了东莞理工学院的爱心校友企业东莞市首创起点科技有限公司，他们向我们捐赠了四套科技课程和教材器具，其中有两套啊就留在了这个当地的科技馆。游园会跟闭幕式上面，我们还把趣味游戏和科技作品的展示结合在一起，孩子们一边闯关学拼音，一边围观机器人表演，效果非常棒。我觉得可以说啊，这次实践的每一个创新尝试背后都有东莞理工学院的支持和校友力量的支撑。
0: 我最想了解的还是咱们实践团带来的一些非遗体验教学项目啊。是带来了这个东莞的这个管乡非遗文化啊，带领着当地的这个亲子家庭制作这个管乡香盘，传播岭南的非遗文化啊。那么在这个越疆文化交融的这个过程中啊，你觉得非遗文化传播对于拉近两地的情谊，包括深化民族交融有什么作用吗？
1: 管乡文化其实是我们东莞理工学院的特色文化项目之一。出发前我们学校老师们就给我们捐赠了大量的这种管乡制作物资和教学材料。那在管乡体验课上面，我们是带着当地的亲子家庭一起制作香盘， 我们分别讲解了管香从种香、采香到制香的这种千年之记忆。有一个小孩他做完香牌之后就举着他的香牌跟我说，哎，老师，这个香闻起来暖暖的，我感觉像家里的味道。那一刻我很触动，我觉得非遗文化最大的魅力就是它能把我们和你们变成咱们。管香它虽然是岭南的，是东莞的，但是它背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自然馈赠的敬畏，和新疆各族人民的情感是共通的。那一刻我们觉得两地群众，我们围坐在同一张桌子面前，我们一起动手，一起交流，这个时候文化的隔阂会消融，民族的情谊会拉近。那东莞理工学院把管香项目带到新疆，不只是传播一项非遗技艺，更是在粤江两地之间架起了一座文化交融的桥梁。
0: 我们也期待着如小姑娘的所盼一样，张立庚包括东莞理工学院更多的学子能够走进新疆，能够确实的去落实一下刚才杨校长提到的援疆三问。我们也期待着你们也有更多更丰富的和更丰厚的收获，好吗？
1: 好，
0: 和你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好，行，主持人再见。
0: 继续来连线到的是东莞理工学院实践团的成员方文月同学。方文月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莞理工学院实践团成员方文月。
0: 欢迎你。刚才其实听了你的同学也是你们的队长的介绍啊，其实不仅限于这个一些传统的非遗项目呀，或者是这个小学这个教育的课堂等等，其实实践团给孩子们打造了一个完整的进阶的科普体系啊。你主要负责哪些科创课程或者是研学活动的？
2: 本次阅兵共融科技传情新疆暑期社会实践队的一些科创课程，比如说我们的趣味编程，还有我们的热胀冷缩课程体系，都是由我们的团队成员共同打磨落地的。那么基于我个人而言呢，我是依托自身自动化专业的日常学习积累，主要去负责 3D 建模打印，还有5E单片机智能小车、语音智能控制、创意小灯三门特色科创课程。那我全程是参与了这个教案的设计、教具的调试以及线下的科普课堂授课，把大学生专业课堂里学习到的工科知识转化为适合我们中小学生们学习的趣味科普内容。
0: 这相信也是孩子们最感兴趣的是吧？
2: 哎，对，是的。
0: 哎，那咱们在设计这个适配青少年的这种科普课程的时候，咱们实践团重点考虑了哪些因素，如何更好的贴切到当地孩子的这种认知水平或者是所需呢？
2: 那我们首先是立足于东莞理工学院理工科的办学特色，我们将自动化、电子还有机械等专业课堂知识简化改造，把大学专业所学带到了走出了校园，送到了边疆。其次，我们也充分贴合了中小学生的一个认知规律，避开了晦涩难懂的一个理论，结合当地小朋友们生活日常可以见到的事物去设计我们的实操环节，降低了一些理论的理解难度。还有我们队伍是教育部千团万人推普强国行志愿服务活动项目先知重点队伍之一，我们致力于将普通话交流、情景对话融入我们每一节科创课堂。我们就是想让孩子们在动手做实验的同时能够自然练习我们的标准普通话。
0: 其实实践团带着孩子们搞了好多活动啊，科技馆的研学、科技馆奇妙夜等等这些特色活动啊，让孩子们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到科创的魅力啊。那么在实践的过程中，就是当地的青少年对科创知识的接受度，包括好奇心和动手能力，给你带来了惊喜吗？有什么样的惊喜？
2: 其实给我带来的惊喜是非常大的。我在研学活动的现场，我的感触很深。本次科技馆研学，我们依托馆场内系列的科普设备开展，很多孩子们他们是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到这么专业的科普装备，他们的眼里都是对于我们新鲜科技的一个向往，他们会不自觉的去上手体验，那在体验的过程中也会格外的专注认真。那最令我感受到惊喜的就是我在上智能小车课结束之后，会有一个小朋友他跑过来跟我说，老师，我们的小车就只能实现自动倒车入库吗？还有没有别的功能呀？那这个时候我就能够感受到他非常旺盛的一个求知欲。那这些小朋友们他们对于科技的一个好奇， 对科技的一个探索之心，也是让我们东莞理工学院的青年学子更加坚定的去持续开展我们科创科普课程的。

0: 一个想法。
1: 其实孩子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远超于咱们的预设。
0: 嗯，是的。
1: 嗯，其实这次实践团还开展了这个阅兵同上一同课云端线上交流活动啊，搭建阅江青少年的互动平台。那么在两地学子隔空联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这类线上联动模式是常态化会开展，还是会定期去开展这种阅江互助的文化共融？你觉得有哪些优势？就你从你的视角来看。
0: 这场我们的云端课团其实是我们东莞理工学院持续搭建的阅江青少年沟通桥梁的一个创新尝试。那线上联动，从我本人出发，我觉得会有两大突出的优势。第一个是非常的高效便捷，我们就不会受到5000多公里地域距离的限制。新疆的孩子们，他们足不出户就能和我们广东本地的中小学生，还有我们的在校大学生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第二个，我也觉得它具备长期的可持续性，因为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开展我们阅兵共同上一堂课。那线下实地实践的时间是比较有限的，但是这种持续化的云端课堂是可以作为一种长效的交流渠道。后续我们学校也会持续的组织这种常态化的线上科创分享，还有普通话共读的活动，我们共同搭建长久稳定的阅江教育还有文化交流的纽带。
1: 那结合这次的这个实践活动啊，你觉得作为大学生啊，能为边疆青少年的这种科创教育包括语言教育发展带来哪些助力呢？
0: 就我本身而言吧，我是东莞理工学院自动化专业的学生，我最大的体会就是高校青年学生能够为我们边疆的小朋友们去带来双重的助力。一方面，我们可以将大学里面积累的工科专业知识转化为我们的趣味科普课堂，结合孩子们的兴趣设计动手实践项目，可以去点燃他们对科技探索的热爱。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依托学校推普专项实践平台，我们可以把普通话学习和我们的科创体验深度融合。孩子们在课堂组装简易智能教具、绘制 3D 建模图纸的过程中，能够同步的完成知识讲解、情景对话，实现动手实践与语言学习的同步推进，给边疆的青少年们带来了更加新颖的课堂体验。
1: 其实这一次的实践之旅啊，两周的时间，说长啊确实挺长，说短呢是眨眼一瞬啊。那如果是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下你的这种新疆的实践之旅，你会选择哪几个关键词？
0: 我觉得我会选择笃行、星火、共鸣三个关键词。第一个词是笃行。从在东莞理工学院校园的筹备教具，还有反复打磨我们的科普课程，再到跨越千里奔赴新疆开展授课、研学、实地调研，我们每一次踏踏实实地完成我们的科创与推普工作，都是我们东莞理工学院学子知行合一的实践底色。那第二个词是星火。我们带去的每一节科创课堂，每一次普通话交流，都如同点点星火，能够点燃边疆孩子们去探索科学、了解外界的好奇心。他这种好奇心汇聚成微光，可以照亮他们求知成长的道路。那最后第三个词是共鸣。短短一段时间的相处，我们和新疆的孩子、当地的基层老师也产生了非常深厚的情感共鸣。孩子们他们非常纯粹的善意，对知识的渴望、强烈渴望都有深深的打动了我们。我觉得这份双向奔赴的温暖，正是这次我们实践里面最珍贵的收获。
1: 谢谢方文月同学的分享，我们也期待着把15天的这种实践团的收获回到校园之后分享给更多身边的同学和朋友，好吗？
0: 好的好的，一定会的。
1: 我们也期待下一次能够再来新疆，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故事，好吗？
0: 好
1: 好，和你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1: 当然这个暑假所有的大学生实践团的这个实践工作，有的已经结束，有的还在继续，我们也期待着在后续的节目当中能够听到更多大学生在基层扎根、服务于基层的故事。

Hello， 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守候与陪伴，更多精彩内容大家可以拿出手机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同时也可以通过直播热线来和我们进行联系，0991-2501-961-2581-961参与到我们日常节目当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让身体弥漫愉快的疲倦，从胸口到全身，从眼前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欢迎您。

0: 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兆赫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健康知识近万家，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现在呢，暑期快要接近尾声了，您家孩子的视力还好吗？放假期间呢，孩子电子设备触手可及，那应该是采取哪些措施保护学生的双眼？家里边的桌椅高度是如何影响视力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听到的是自治区人民医院的眼科中心副主任、主治医师徐小燕的分享。
7: 徐主任，每年到了这个暑假啊，都是眼科比较忙碌的阶段。那在您的门诊有体现吗？近期大家咨询的哪些类型的眼健康问题是比较多的？
8: 放假期间呀，可能我们有两类人群比较多。一类呢，就是孩子比较多，因为放假了，孩子们有时间到医院来做一下检查。那这类患者呢，大部分都是小朋友。那小朋友的这份家长呢，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个，如果孩子说要检查有没有近视、远视、散光，到医院他肯定要做一个散瞳的一个检查。这个检查呀，可能需要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说家长呢要把时间留够。
7: 作为家长也特别操心，会提示孩子做好各种眼睛健康的防护，但是还是有很多孩子在假期成为了眼镜一族，这是为什么呢？
8: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其实放假期间呢，在每年的快放假的时候，可能学校里边有一年的学习，一学期的学习了，这孩子可能通过一学期的学习，其实视力已经不好了，但是家长嘛，可能就并没有注意。第二个问题就是，孩子放假了以后，大部分都是自己在家里边，家长可能不在学校，那孩子们看电视、看手机的时间比原来时间更长，而且他一直在房子里待着，也户外活动减少，所以说通过一个假期啊，我们就发现到开学的时候，很多孩子近视明显的增加了，这是应该值得广大家长注意的。
7: 那造成孩子视力下降的罪魁祸首仅仅是用眼习惯不好吗？还有哪些原因？
8: 其实造成孩子现在近视这么多、视力不好的主要原因还是近距离的用眼时间。 啊，用眼的是一个事情。那近距离用眼，我们在学校里边，老师45分钟时间呢，就让孩子休息一下。可是到了放假期间，那他如果要是在家里边看手机、看电视，每天看上2-3个小时，这样对近视的发展就可能就会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
7: 现在电子设备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可以说是触手可及啊。如果不可避免的使用一些电子设备的话，怎么样去尽可能的保护孩子的眼睛？
8: 其实说这个电子设备呢，它肯定是主要的一个因素，但实际上不仅仅是电子设备。那他的这个问题是主要是一个一次用眼时间的问题。那比如说一个孩子他要求15分钟，根据年龄啊，比较年龄小的孩子15分钟、20分钟看一下就开始休息，这样呢其实这个电子设备对孩子并不是说一个谈虎色变的事情。
7: 那使用电子设备的屏幕大小方面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8: 当然是这个电子设备的屏幕越大对孩子的影响越小。那我们一般首先是希望大家如果家里边有投影的话啊，投影可能对孩子的影响是最小的。再下来呢是我们的电视，再下来是 iPad。 那手机这么小可能对孩子的损伤是越大的。那我们就希望如果有些家长不得不在手机上给孩子讲作业的话，那希望做一个那个投射的一个设备。
7: 那像白天的话开这个投影可能它这个屏幕的清晰度并不是特别高，如果说在清晰度不高的情况下对于孩子的眼睛会有伤害吗？
8: 这个叫对比敏感度，就说这个黑白越分明啊，可能对他的视力影响越小。如果在白天的时候这个光线很强的情况下，如果他做投影的话，对比敏感度不强的时候，那孩子可能要用更多的时间更用力的去观察这个，把这个物体看清楚，这样可能损害也相对来说要大一些。
7: 所以提示这方面也是要注意的啊。这个手机上现在都是有这个护眼模式的，孩子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打开这个护眼模式，能不能有效的去减少一些对眼睛的伤害？
8: 其实这个护眼模式大家都知道，它其实就是一个对比敏感度的问题。你在特别亮的时候它可能稍微深一点，到特别暗的地方它又亮一点，这个也只是让它对比敏感度的增加来减少你看东西的清晰程度。但于近视防控来说，我觉得这个护眼模式可能没有多大作用。
7: 除了在使用电子产品方面要有所注意之外，这个家长还可以在家庭的哪些细节入手帮助孩子更好的去管理眼睛健康？
8: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次用眼时间一定要给孩子要控制住，年龄越小时间越短。一般来说到了高中的时候你可能控制在1个小时比较方便。第二个呢就是孩子的一个用眼习惯，比如家里边的一个灯的问题，还有这个座位的高低的问题。如果这个座位比较高，这个孩子要趴在上面，那他趴得很近，这个近距离用眼对近视防控也是一个危害。还有一些家庭里边光线比较暗，孩子可能比较费眼，这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习惯。
7: 对于户外活动来说的话，多长时间能够有效的预防近视？
8: 户外活动呢，其实我们真正是要的这个户外的紫外线的一种影响，其实它活动不活动对近视防控影响并不是很大。那国际卫生组织呢现在是规定的是每天能保证2个小时的户外，或每周10个小时以上的户外，那它就可以起到一个近视防控的作用。
7: 那阴天出门的话它能起到近视防控的作用吗？
8: 阴天也是可以的，实际上不是说要你晒太阳才能起到近视防控，它只是说我们日光里边的这个光谱里边的某种成分对我们的这个近视防控起到一定的作用。
7: 光它具体是怎么样对眼睛起到影响的？
8: 现在光怎么会影响紫外线，就是说我们的光线怎么样能防控近视，现在这个机制还不是特别特别明确的确定，只能说这个户外的可能个光谱里面的紫外线光可能对我们的这个眼轴的增长有一个抑制作用。当然也有一些说什么可能我们专业比较强了，什么脉络膜的一个什么那个血流增加呀什么之类，但到目前为止还不是特别详细。
7: 如果说在户外做一些运动的话，您建议哪些运动是能够对于我们的眼睛保护比较有益？
8: 其实我们所说的户外活动并没有说户外运动，我经常给家长说你让孩子搬个凳子坐在院子里都比你在房间里边打乒乓球打羽毛球对近视防控的作用好。所以说其实只要到户外， 它就可以起到一定近视防控的作用。比如说周末，家长带着孩子出去游玩，或者在外面走走步、走走路、散散步，这个其实也可以起到近视防控的作用。
7: 现在我们在购买这个防护镜的时候，也会发现琳琅满目的，有各种各样彩色的、黑色的，还有银色的。我们在这个选防护镜方面，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8: 其实真正的防护镜呢，它上面有对紫外线的一个阻挡一个程度。我觉得买正规的，有厂家的，它这个正规出厂的，这个可以就可以方便，也可以放心的去使用。
7: 孩子的眼睛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家长要特别警惕，孩子是不是已经有近视了或视力下降了？
8: 这个如果家长没有带到医院检查的情况下呢，那如果这个孩子看电视的时候越看越往近视期坑前走，或者孩子出现眯眼，或者出现呢斜着头看的这种可能性，或者是写作业的时候越趴越近的这种情况，那就提示这个孩子可能视力有点问题，那就建议到正规的医院去做一些进一步的专业的检查。
7: 发现视力有问题之后，到医院是一个具体怎么样的检查的流程？
8: 首先到了医院以后，可能要查个视力啊。我们可能有一些呢地方呢，可能要看一下这个孩子眼压好不好。完了以后，我们简单的拿那个电脑打一个验光单，当然这个验光单并不是很准，但是大概能反映这个孩子的屈光状态。如果这个孩子的视力没有达到他年龄标准的这种视力，那我们可能医生可能就要做进一步的检查。那可能首先要看一下你的眼轴是不是在正常范围内，那有一些我们要看看你眼底是不是有问题，那有一些呢可能还需要看一下你眼睛的这个曲率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这些看完了呢，如果这个孩子的视力在他的年龄不在他年龄的范围，那我们可能还需要散瞳验光。有一些呢散瞳验光对于儿童来说呢，它分两种，对于低年龄比较小的或者有远视的孩子，那我们可能点的那个叫阿托品眼药水，它可能时间要长一点，有20天。那对于一些近视的孩子或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呢，我们可能当天点眼药水就可以满足这些孩子的一些需求。所以说家长如果带孩子来的话，要把这个时间掌握好。
7: 有些孩子眼睛可能是有这个戴眼镜的需求啊，家长会比较担心这个眼镜一戴就摘不下来了，您有怎么样的建议呢？
8: 这个要分两种，就说眼镜它是分各种各样的，有些孩子是近视镜，有些孩子是散光镜，有些孩子是远视镜。当然远视镜呢可能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慢慢的远视慢慢变少，那最终它没有远视了是可以不戴眼镜的。但因对于近视和近视散光的这种孩子呢，他可能会需要终身戴眼镜。当然18岁以上他做个近视眼手术他也可以去掉眼镜，但是在这之前是需要戴眼镜的。那外面有很多地方说啊，我们要脱镜治疗以后脱镜，我觉得这都是不切合实际不科学的一些做法。那我们现在如果孩子已经近视了，那我们需要做家长做的事情只是希望控制到他的近视长得慢一点或者不长，这就是我们的希望。他变成没有近视，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7: 怎么样去控制这个近视的度数长得慢一点呢？
8: 控制近视长得慢它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它根据不同的情况，它根据年龄，根据你的眼轴的长度，还有根据你的一些散光的情况和你这个孩子的用眼。那首先就是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了，一定要注意孩子的用眼习惯，让他一次用眼时间稍微短一点啊，这个短也是有限制的，比如年龄越小他时间越短。那你到高三的学生，你不可能让他15分钟休息一下，那个我觉得一般保持在45分钟就可以。当然我们还有一些眼镜也可以起到一些近视防控的一些作用，或者可以起到防止近视进一步加重的作用。比如我们常听常说的角膜塑形镜，也就是 OK 镜，还有一些周边离焦的眼镜，还有一些药物，比如0.01%的阿托品。当然这些都得专业人士医生在根据你的情况下给你进行指导的情况下去做，它不能像商品一样你在网上买或者随便找个地方去做这事。
7: 像这个阿托品它是适用于哪个年龄段的人群呢？是滴一次就好还是会要连续的一个治疗？
8: 0.01%的阿托品它可以起到延缓近视加重的一个作用。那呢当然也有一个年龄的限制，甚至还有个用药的习惯，因为点了这个眼药水呢，有些孩子 它是有些副作用的，比如第二天的黑眼仁就是瞳孔比较大一点，它影响它的写作业或看黑板。那还有呢，有一些药物，这毕竟是个药物，它对有些孩子可能还会有些影响，所以说具体的情况还是要到医院听我们医生根据你的情况再进行一个处理和使用。
7: 寒假期间这个学生的睡眠节律也会发生变化啊，可能这个睡觉就不如上学的时候那么规律了。那睡眠对于眼睛健康会起到一个什么影响？
8: 因为这个近视呀，它其实跟孩子的生长发育是成正相关系的。

0: 孩子长得快的时候，可能近视也会长得快。所以说，充足的睡眠对孩子的全身的身心发育嘛，都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如果睡眠不足，那可能甚至饮食不太合理的话，那他也会加速他的近视的发展。所以说，希望各位家长要注意这个问题。
1: 那在膳食方面呢？
0: 我觉得均衡的膳食就可以起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它没有什么特殊的食品或者特殊的一些蔬菜或者一些水果，甚至包括药物，它都没有起到这个作用。所以说，我觉得只要孩子不挑食，正常的生活、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
1: 很多家长会趁这个假带孩子到医院做一次全面的验光检查，您觉得有必要吗？哪些检查是必须要做的？
0: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去做的。往年我们都是在学校里做这个事情，首先给孩子要查下视力。如果你家的孩子视力在正常范围内，那我觉得在下面做一个眼轴的一个长度。如果他的眼轴也在他这个长度范围内，视力也好，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放心。一般来说，半年左右做一次复查。如果你家的孩子视力不好，或者是我们做了一下，哎，他这个孩子有一点点近视，那可能我们就需要做眼底的检查，甚至需要做散瞳验光来确定他到底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
1: 那自治区人民医院眼科能够为患者提供哪些方面的这个诊疗服务？
0: 我们自治区人民医院是个三甲医院，我们在全疆也是比较全面的一个眼科，所以说，所有疾病相关的，包括近视，包括眼底病，包括白内障，包括青光眼，甚至包括角膜移植，我们都可以有专业的人士配套的，热情的为大家服务。

0: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1: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三个内容。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五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NRV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健康选择。 NRV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示例中所示，蛋白质 3.6 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V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6%。我们以高

那食品为例，众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RV 百分比为46%，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2.5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夏琳。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好的，欢迎在各位朋在歌曲之后呢，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新疆名医堂，继续关注孩子的话题。那孩子突然倒地，双眼上翻，四肢抽搐，口吐白沫，这是很多家长对癫痫最直观的印象。但是癫痫呢，远不止这种表现。孩子出现哪些表现要警惕是癫痫？确诊之后该怎么治？家长在家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自治区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的新疆分院副院长、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孙岩为大家来详细介绍。
1: 今天非常有幸谈谈癫痫这个病。癫痫这个病呢，是一个古老的疾病，伴随着人类诞生，它就存在了。在几千年的两河流域的泥板书上和中国古代的文献上，都有这个病的记载。癫痫这个病呢，是神经系统排名第二的疾病，它的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尽管相关人员调研呢，在中国的患病率大概是千分之七，也就是中国大概有八九百万癫痫患者，其中呢，可能有一半的患者没有得到正规的治疗，所以它有很大的治疗缺口。正确的诊断、认识、治疗、管理癫痫病呢，对于孩子的发生呢，对于患儿的这个全身心的对于患儿的诊治和生长发育呢，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癫痫这个病呢，我们首先需要的是诊断是不是癫痫，这是有一些规律的。癫痫这个病有最大的几个规律，第一个呢，它有发作性的特点，也就是说每次发作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啊，大概就几分钟时间。有文献报道，一个典型的全面强直发作大概就是一分半到两分钟时间，所以有时候家长觉得发作时间很长，那是包括了一些发作前的先兆和发作后的状态，真正主要的发作时间一般不会很长啊。第二个呢，它有一个刻板性特点，就是每次发作的样子大概都是相似的，如果能够抓住这两点的话，能够鉴别很多疾病。所以鉴别诊断我们又靠这两个这个特点。那癫痫病人还有什么特点呢？一般是没有诱发因素的，它有反复发作的趋势，有刻板性的特点，有自限性的情况，还有发作后的状态，就是有人得完病以后呢，都会一些乏力啊、头疼啊，或者兴奋烦躁。所以这些临床的表现是诊断这个疾病的关键。现在有手机了，拍个视频是非常重要的，视频对于一个有经验的癫痫大夫的判断疾病呢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我们拍的时候要注意，拍的时候要不能光拍一个局部，要包括面部和全身，尤其开始和结束后再拍上15秒时间，这个拿来对于大夫诊断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癫痫诊断第一个靠临床症状，它要符合反复发作、形式相似、自行缓解、有发作后状态的特点的一些疾病，这时候就需要除外别的疾病了。那需要什么呢？需要做脑电图。一份优质的脑电图是对于癫痫诊断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怎么做脑电图呢？目前来说，诊断价值最好的脑电图对于我们内科大夫来说是视频脑电图。有的病人家也就说了，那做几个小时比较好呢？一般来说4到8个小时就基本满足内科的临床诊断需要。有些特殊的疾病或手术的话，时间可能更加长。因为视频脑电图，在脑电图的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做有录像，可以同步观察临床我们或者家长说的一些事件是不是癫痫的，所以脑电图非常非常重要。那做核磁是干什么呢？核磁是做病因的，看看它有什么结构的问题。一份优质的核磁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有些做的要做癫痫。

0: 求权衡利弊，只有利远远大于弊的情况下，我们选择药物。选择药物的时候呢，也是根据这个患儿选择哪个药比较合适，也是要结合他的临床发作形式、病因、症状，还有等等一些社会心理问题的因素选择药物。总的来说，只有当利远远大于弊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治疗。癫痫的治疗呢，一般来说是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如果治疗都很顺利的话，一般需要2到3年无发作，脑电图正常才有可能减药。有的类型可能需要长期吃药，所以病因诊断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那癫痫的药物能不能根治癫痫呢？目前来说，绝大多数癫痫药物只是针对发作本身，并不能够解决病因，所以大家也不要对这药物有特别大的期望。但是它毕竟能解决问题，给患儿带来高质量生活，所以目前来说，大多数的癫痫的治疗还是靠我们的抗癫痫发作药物来治疗。那药物有什么不良反应和优点呢？那就每个药都有它的不良反应和优点。目前用的3代和2代癫痫药物呢，总的来说的不良反应都比较小啊，甚至现在还有更好的药物啊。现在3代药物副作用更加小了，但是最主要的目的也是要权衡利弊，看看能够带来最大的获益才是我们选择的目的。那癫痫的药物目前来说有什么不良的反应最常见呢？可能目前来说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打瞌睡啊，真正影响肝肾功能的药物不太多，有些老的癫痫药物可能对认知功能有影响。目前癫痫治疗一般都选择的非常好，对认知功能影响都不是太大，或者说通过你目前观察的方法是发现不了的。那我们家长在癫痫治疗中需要什么注意什么情况呢？我觉得需要注意两点。第一个，不能过度的恐惧疾病或者夸大疾病的危害性，把一个孩子当成一个特殊人来看，什么都不能做，什么也不能干。事实上癫痫病人发作控制好了，他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啊，没有必要太过于单独啊，没有必要过度的关注他。过度的关注对孩子的身心发展也是不好的。那癫痫病人最主要是要注意什么情况呢？最主要是不熬夜，就是不要一晚上不睡觉。如果学习忙，偶尔少睡2小时也可以，但是不要熬夜。第二个，不能饮酒。最重要一点呢，就是规律的服药。规律的服药呢，我们也有讲究呢，不是说一天12小时来服药，我们可以选一个固定的时间，这个时间方便你吃药，最主要是避免漏药，不能你出门时候就吃药，容易漏药。时间呢可以前后相隔1个小时都可以啊，方便不漏药是最重要的，这也是能给孩子的身心和发育呢带来好处。还有呢，在吃药的时候呢，肯定要到医院定期复查。那通过脑电图啊、血液检查，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它药物浓度是否合适，还有一些什么肝肾功啊，我们可以做一下。但是太多的检查也没有必要啊。总的来说，癫痫治疗是个漫长的过程，医患配合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般希望家长如果治疗顺利的话啊，3到6个月来医院随访一次。根据2017年国际抗癫痫联盟分类的话，癫痫的病因大概有6大类，主要见于感染、免疫、遗传、代谢、结构。感染就是说的脑膜炎、脑炎引起的啊，免疫就是感染以后一个免疫反应对脑损伤啊。那还有结构的问题，比如说外伤呀，小时候缺氧性脑病的损伤可以引起，还有代谢病变，我们知道代谢病也是挺多的，但是它也跟基因是有关系的。再就是最后就是遗传的因素，也就是基因的因素，这是5大最明确的因素。那原因不能分类的话，也就是说有些癫痫再怎么找诊断依据也找不到叫不能分类的原因的一些疾病啊。
1: 那如果说我们想要孕育一个健康的宝宝，就像您提到的，可能有一些这种遗传的原因所在，我们能否在就是这个妊娠期提前的检查出这个患儿是否有这个疾病可能？
0: 目前来说我们癫痫预测不了，只有家庭中有患者的时候，有先例的时候，才能做一些相关的遗传检查或者预测它。如果对于一个正常的患儿去做一些癫痫的基因或者预测，这个也是不科学的啊。
1: 其实我们普通大众可能对于这类疾病一直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说这类疾病可能包括电视剧啊、影视作品上面说的，这个孩子犯病了以后要抽搐啊、口吐白沫了。
0: 我知道你的问题啊。
1: 对，然后你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类疾病它到底都有哪些信号是常见的
0: 啊？我们说癫痫的发作的症状有哪些呢？我们有一句话可以总结，就是临床上你能看到的任何症状 都可以。

0: 是癫痫发作的症状。那为什么呢？因为脑是人的司令部，它可以表现出各种疾病来，是吧？表现各种症状出现来，那它受损以后，它就会表现出非常非常多症状。但它症状再多，它也要符合两个特点，叫发作性，就时间不长；刻板性，就是每次样子差不多。
1: 那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在家里怎么样观察这个孩子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往这方面去考虑呢？
0: 最常见的发作形式就是我们叫全面性强震难发作，那就会有四肢强直、震挛、口舌发干，或者说你观察到一些异样的情况，每次都出现，时间都不长，你可以拍些视频，请专科医生帮你看一看。
1: 这类疾病它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0: 癫痫的发作危害非常大。第一个呢，就是它对患者有本身直接的损伤，比如对认知呀、发育啊，甚至癫痫还可以引起猝死，叫 SUDEP， 它可以不明原因的死亡，这是都是非常危害的一些情况。另外呢，癫痫的得了患者得了以后呢，他的社会心理问题会非常大，所以他对他的以后的人生的成长会带来一些不良的反应啊。
1: 如果说我们经过科学合理规范化的治疗，这一类的病人，比如说轻度、中度、重度的癫痫患者，他都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预后呢？
0: 癫痫的这个预后呀，跟病因非常有关系。大约有三分之一叫特发性的，或者叫基因相关性的，或者遗传相关性的，预后是非常好的，它能像正常一样生活，生长发育都是如常的，上学学校智力也不受影响。还有一部分呢，确实会有一些影响，那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药物治疗和家庭的教育或者学校的教育来帮助他提高他的水平。
1: 在网络平台上其实还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啊，就是家长一直可能患儿的家长会觉得抗癫痫类的药物是对孩子的神经发育有很大的副作用，可能孩子一不发病了或者说病情控制住了，他们就会自行停药。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看法？
0: 目前的二三代的抗癫痫药物的话对认知影响不大啊，他能像一个正常的孩子去生长发育学习生活都可以的。那家长最主要注意什么情况呢？应该注意按时的服药啊，不要漏药少药减药啊，这种突然漏药少药减药的话可以诱发他的发作啊，加重病情，出现不良事件。
1: 还有一个问题想插在这里面，
0: 嗯，
1: 就是说如果这个患者他在户外的时候突发了疾病，那第一时间我们该如何的对他进行应急的处理？
0: 好，如果我们是一个全面性的发作，我们希望在发作的时候一般侧卧位，解开领口，不要因为呕吐窒息了。绝大多数的发作时间都不长，也不用马上就要送到医院去，如果超过5到10分钟以后才需要到医疗机构去就诊，绝大多数都是能自行能够缓解的。这里要说一条，家长的学习和认识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病不光是看病，还要对于孩子的发育我们都需要照顾他的，所以家长应该自己要学习一些相关的科普知识，但这种科普知识的学习一定要找一个好的来源，正确的来源啊，不能人云亦云，有时候觉得过度的关注或过度的夸张的一些情况对于孩子发育都是不太好的。
1: 目前在咱们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的神经内科能够为前来就诊的患者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0: 我们在申请中国抗癫痫协会的二级的中心应该是没啥问题的啊。目前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对于儿童癫痫的治疗在内科方面和国内基本上是平齐的，国内有的药物方法我们都能用都能去做，而且我们科的大夫很多都是经过癫痫专科的培训，他们可以给您提供正规的治疗和诊断。

0: 关注食品安全，警惕黄曲霉毒素。
1: 儿子，这是自家榨的花生油，你带去城里吃。
2: 妈，不要吃这种土榨花生油了，小心有毒。
0: 自制花生油可能含黄曲霉毒素，这类土榨花生油看似原生态，但原料在加工前仅依靠肉眼挑选，无法有效去除可能含有黄曲霉毒素的花生仁。另外，土榨设备很难彻底清洗，易造成内部污染，进而污染花生油。
2: 妈，我给你买的坚果你不要舍不得吃啊。
1: 知道了，放久了容易发霉产生毒素嘛。
0: 坚果买后应尽快吃，以防发霉产生毒素。霉菌污染的坚果之所以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是因为霉菌代谢产生的真菌毒素，如黄曲霉代谢产生黄曲霉毒素等，大量摄入会引发急性中毒。因此，储存核桃、板栗、杏仁等坚果时应保持干燥，避免霉菌污染。黄曲霉菌属在适当的温湿度时易产生黄曲霉毒素，是目前已知的毒性和致癌性最强的物质之一，可引发急性及慢性中毒。此毒素无臭、无味、无色，热稳定性好，常规烹调和加热不易分解。黄曲霉毒素主要污染谷物、坚果及籽类等，尤其是玉米、花生。为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我们要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购买前注意产品标识，妥善保存易霉变食品，如发现变质需停止食用，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食用油，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保护身体健康。
3: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疆谜堂的所有内容，那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周末快乐，这里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了。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那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创业故事单元啊。如果让大家选择一项本命的运动，不知道各位会选择什么呢？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从爱好者到创业者，从拿起球拍到建起球场啊，今年他把两片标准室内网球场带到了乌鲁木齐。1230平方米的空间当中，有慢速硬地的蓝色场地，也有致敬巴黎网球大师赛的墨绿配灰的标准场地，有退役的国家一级运动员做教练，也有可以自己带咖啡豆的休息区。他说，网球最大的魅力是让生活的重心更多的回到自己的身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一起对话到的是森绿网球俱乐部的创始人 Kiko。 从热爱到事业，他和网球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呢？Kiko 你好，久等了。
1: Hello，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做客到节目当中，哈哈。声音很甜美的一位小姐姐，哈哈。
1: 谢谢。
0: 其实刚才跟大家最开始就抛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让你选择一项自己的本命运动，你会选择什么呢？
1: 那毋庸置疑，当然是网球了。
0: 对，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和主题哈。所以我想问你，记不记得你最开始第一次拿起网球拍的感觉是什么？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分享？
1: 可以呀、啊。我记得我第一次打网球的时候，当时那个球击中球的那一瞬间，网拍击中球的一瞬间，全力发力，然后瞬间就得到了那种释放的感觉，然后多巴胺一下上来，然后我觉得哇好爽，然后我就得到一种释放，慢慢的我就爱上了这个网球，然后喜欢去打网球，网球也融合到自己的生活当中的一部分，然后让它变成我释放汗水呀、解压，然后流汗最好的方式。
0: 所以说其实有时候运动分泌的多巴胺，就是其实是能缓解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心灵上的一些情绪呀，或者说身体上的一些乏累。可能我们酣畅淋漓的打完一次网球之后，哎，不管是心理还是身体都会得到释放，是不是？
1: 是的。
0: 那可能
1: 暴汗的感觉很少。
0: 就是对月心来说，自己其实有点懒，你说让我选择本命运动，哎呀，我可能还真不知道。众多的好像都沾一点，但是每一个都打这个好像不是特别的精。你要说问我这个本命的美食是什么，那哇，那我跟你说的太多了。所以其实你慢慢也是从最开始的接触，然后到自己的喜爱嘛，然后到现在凭借它来这个创业。你觉得网球的喜爱带给你有哪些改变呢？从最开始不管是工作生活还是你的状态方面。
1: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网球是一个逐渐长久的和自己对抗的运动。因为你在网球的比赛当中或者打球的过程中，你最多面对的是你自己。每一颗球发球也好呀，对打也好，失误也好，你要不断的去和自己去沟通，去和自己去保证好，说自己下一颗球去怎么打，然后逐渐的和自己去聊这个事情。对，是一个完全向内的一件事情。
0: 但是可能因为我其实对于网球这项运动来说是一个门外汉哈。我看网上有说这个其实网球这项运动是有门槛的，这个是打引号的门槛，这个门槛怎么样去解释呢？
1: 我认为的门槛是就是网球的难度。因为它是在球类然后全世界排行前3的难度的球类的一项运动。所以我觉得它的门槛是更多的是它 不太好学，不太好入手。嗯嗯，可能刚开始要学网球的话，大家面对的压力会很多。说我已经上了10节课啦，20节课了，怎么一点点变化都没有呢？我什么时候可以美美的帅气的把那个球打到对面和对家和队友可以拉起来？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他的门槛是在这儿。
0: 嗯，就像很多朋友，就是我不知道周围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每次运动我一定得出片儿。<笑>
1: 对，我相信是现在很多，是的，
0: 对，但是我觉得可以去倒着来想，只有你把它这个球打好，一方面把自己的身体机能去练好，可能你的出片不需要刻意的摆拍，你在这个瞬间可能就是抓拍就能抓拍到很好。
1: 对，
0: 我可以劝大家可以这样去想，说不定也能有不一样的这个瞬间的这种好看的照片能出片，对不对？
1: 对的，一定会出的。
0: 是的，
1: 因为网球是一个极其优美的动作。嗯，
0: 所以刚才其实我们这一趴在聊到的就是你从接触到喜欢上它，包括它这项运动带给你的改变。那把它当成事业来去创业，我觉得这又是另外一个维度的事儿了。为什么呢？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人说可以把它当成兴趣，但是把它当成创业的话，那他可能考量的因素或者说面临的问题也会更多。他是因为什么契机你要想把它当成创业，而且把它开在了乌鲁木齐？嗯。
1: 嗯，是的，因为在核心的一点呢，那肯定是发自内心的对网球的热爱。
0: 嗯，
1: 再者呢，就是我也希望能通过网球这项运动，在新疆，在乌鲁木齐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热爱网球的朋友们。
0: 嗯，
1: 然后呢，再去给大家提供一处就是专业舒适的打球空间。
0: 嗯，
1: 一直以来我就上大学的时候就有这个构想，然后慢慢的就开始规划。
0: 然后就逐步的推进，然后不知不觉僧侣就跟大家见面了。就是其实在你看来它其实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事儿，同时也想把专业级别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场地带来到我们乌鲁木齐，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说迎刃而解的一个问题，我接下来就要问你的问题就是，其实对于我来说哈，我有观察到，因为我做创业节目嘛， 尤其是这两年，网球这项运动在乌鲁木齐可以说是遍地开花。不管是练习馆呀、俱乐部呀，就是每一个场馆或者说每一个项目都会有它的噱头。那森绿的优势和不同又是什么呢？
1: 是这样子，就是大家现在追求性价比，我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说我们僧侣的话，就是定价略高，然后大部分的投入的话，成本都在就是球馆的硬件设施上面。比如说我们有专业的场地，有专业的照明，然后有专业的那个教练配置，以及我们的室内环境，这些都是按照高标准的落地。因为有更好的优质的 场地条件的话，能更好的保护我们大家的关节，降低运动受伤的风险呀，长期打球的舒适度也会更高。在我看来的话，真正的性价比不只是追求低价，而是获得相匹配的甚至超出预期的体验。然后很多球友过来打完球之后，感受到场地还有环境的差异。
0: 综合体验上来说的话，大家都会觉得物有所值。我从我的感官来听到的话，就是其实虽然说我们很多面上的问题其实看不到，但是我们是会为了我们的这些不管是消费者来说，学员也好，从他的身体机能为他们来着想，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再有一个方面，就是其实我刚才听了你的这

0: 这个介绍之后，我会发现，其实您已经有了下一步的布局，对不对？因为其实你把这
1: 是
0: 个
1: 的，
0: 场地带过来了，那就一定是要吸引到专业的赛事了嘛，对不对？
1: 对，然后我想着说是后期，我们有更好的专业的，运动和比赛赛事，然后，也不断的去跟琢磨，然后因为我们是一家新的俱乐部嘛，然后我们的课程体系也好呀，然后就是我们的比赛的那个规划也好呀，我们会优化我们成年与青少年不同阶段的教学内容，还有会比赛呀，线下交流呀，然后给更多的网球热爱者，然后还要创造更多的互相切磋和交流的机会，也会联动更多优质的品牌呀，推出我们线下的活动。
0: 明白，就是其实一切都是遵循这项运动出发，
1: 对的，
0: 这项运动需求什么啊？那我就为大家提供到这些内容。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想把这个纯粹的运动带给大家，让大家能够享受这项运动带给大家的，不管是多巴胺也好，汗水也好，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
1: 对，
0: 会
1: 确
0: 有
1: 实
0: 一个
1: 是
0: 问
1: 这样
0: 题
1: 的，
0: 啊，就是我有看过很多这个俱乐部呀，或者说练习馆，他们都会有一个我觉得还挺好的东西，就是固定发球机。为啥我们的场馆没有设置呢？
1: 主要是考虑到那个真实的对打球的场景，因为固定的发球机它来球的节奏呀、落点呀都是一成不变的，就是我们在现实当中和人对打，它每一颗球的速度、角度都是在有变化的。如果我们长期依赖固定的发球机训练，容易形成那种固化的动作，然后这个动作后期要是修改的话，还是很困难的。所以，很难适应于真人的对抗
0: 明白
1: 发
0: 啊，
1: 球
0: 就是
1: 机
0: 其
1: 发
0: 实，
1: 展。
0: 就是其实，这个固定的发球机可能，会让你觉得哇，我肯定是会了，但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没有真人或者说教练在旁边指导的话，你可能比如说的这个动作会有一些走形，那在这个过程
1: 哎，
0: 当
1: 是的。
0: 中呢，可能会损伤你的，比如说我们经常用到的腕部啊，或者说膝部啊，这些一个点位，对不对？
1: 是的，当然我们发球机也并非完全不能使用哈，
0: 对，
1: 有时候有需要我们也可以灵活调配，但是对于初入门的学者来说，真人喂球的训练会更贴近实战，然后学习效果会更扎实一些。我们如果框架定型的话，后期的话去打发球的话，发球机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明白，就是并不是说它这个东西是不好，也可以，比如说你在你初学之后啊，你学会了，那你如果说想要去训练这种，比如说感觉呀，然后训练你如果没有搭子。我们最现实的情况下，没有搭子，没有人陪你这个玩的时
1: 对，
0: 候，打球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用固定发球机。但是这个一定是建议大家的这个技术已经是学的差不多了，对不对？
1: 对，框架是成熟的。
0: 这就明白了。所以说，还是会建议这个新手能够，比如说尽量的不用这个固定发球机来练习，除非你的每一个动作都掌握得很好，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刚才其实说到了我们硬件上面啊，软件上面，刚才其实也跟大家说到了，我们有退役的国家一级运动员做教练，在组建教练团队上，我知道你也是下了很深的功夫，是不是？能不能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教练的团队？但是我又很好奇，你们把他们凑在一起，他们为什么会来选择森绿呢？
1: 首先呢，我们能请来这些专业的教练的话，就本身我们打球时也认识，大家都是通过打球然后认识的，然后我
0: 明
1: 们
0: 白。
1: 那个有着对于网球教学有一致的想法，用每一位学员的节奏，让大家能真正的感受到网球，而不是说是大家只是单一的说我只会打网球，或者是我通过一项运动来暴汗。然后自然而然的，那理念相平，同频了嘛，自然而然就聚在一起了。所以对于大家教练的引进，我还是蛮省心的。
0: 就是更多的都是在我们的这个硬件上面，对不对？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有分片区的，有慢速的，也有相对快速的这个场地，对不对？然后
1: 是
0: 包
1: 的。
0: 括从配色上面，这个对，最开始忘给大家介绍到了这个标准建立之高， 听说你还是从成都引进的这个建设团队，是不是？为啥要那么老远？我们新疆本地没有吗？
1: 目前在新疆的师傅没有找到就是特别适合我心里的要求的师傅，所以我就请了成都那边做那个成都大运会和七棵树的那个场地的施工方，
0: 就是一些知名项目的场地来让他们来去做，其实也是想把我们的这个标准提高，就是想给大家做一个完全的，你不管是供大家平常训练使用啊，哪怕你平常跟搭子来打一场球使用，或者说未来我们引进专业级的赛事使用，我们都是 OK 的，对不对？
1: 那是的，是的。
0: 嗯，但是同时我们把不管是我们的软硬条件啊，我在我看来都是很高的，那我们的价格方面呢大概是怎么样收费的？
1: 我们单次的话，体验课的话，现在在美团上面它有一个229块钱的价格。
0: 嗯，
1: 对于是含了场地、含了教学，然后含了我们球、含了我们拍子的使用费用，所以的话，在我们网球行业里面，目前我觉得是价格还是相对比较优惠的。
0: 嗯，那所以其实你刚才这样一介绍，对于我们现在年轻人的消费观哈、啊，其实我们能发现，就拿我来说，我都会去，也不只是唯价格论，我会选择质价比，我觉得。质价比现在这个词儿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就是他可以选择贵的，但是一定要有贵的，贵的道理。更
1: 是的，
0: 更来说的话，我们现在其实是相对来说，在这个网球的这项运动当中，价钱可能你单从价钱来说，说横向对比说，哎，好像会偏高一点，但是把我们的内容、把我们的场地、这些选项、这些条件一增加上去，你会发现其实就是质价比的天花板。所以这个质价比的天花板，都会有哪些标准、哪些内容？就是你再跟大家明晰一下，好不好？
1: 质价的话，我们运用两片赛事级别的场地，然后两片配色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咱们的装修的话也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你两片给你带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再者，我们有专业的教练团队，然后给你有是不管你是第一次打网球也好，还或者是你需要进阶也好，这个价格而来，我们也会热情的去给您接待，然后也是本着就是正课的内容去给您上这节课。再者，我们会给您到店的话，就会有咖啡呀、电解质水，这边都是有给您提供的。再者，会给您出具，就是您哪怕是出差来新疆了，没有带球拍呀、没有带球啊，我们球馆都是给您准备好的。这些，我到您进球场那一刻，所有东西都是不用你再去操心的。
0: 为大家着想啊，
1: 对
0: 不对？
1: 完全是没有顾虑的，
0: 你只管酣畅淋漓的去打球就行了，对不对啊？
1: 对，你只管放松打球就 OK 了。
0: 那像比如说现在正值暑假嘛，是不是相应的也会有一些暑假针对于比如说青少年呀，或者说我们平常成人的一些课程啊？
1: 有的。对于我们青少年，其实我们前期的有个暑假的青少年和成人的课班，其实现在都已经快接近尾声了。就是说暑假这批学员的进步也都很明显。然后他们的专注力呀、协调力呀都有所提升。然后好多小孩嘛，一开始放不开，但是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训练啊，然后在打球上面，然后和大家一起相处上面都变得更从容和自信了。然后他们小朋友之间都开始交朋友了。当然那个成人的话，更多把网球当作施压的爱好嘛，有好多都是零基础的学员，现在基本上已经能够完成简单的回合对打。
0: 哇，这个是大概多长时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明显的变化？
1: 他们的变化基本在第10节课到15节课就是有一个质的变化，就很明显。
0: 所以说其实通过不管是青少年还是我们成人班的培训，从这些学员们身上的变化，其实就能够印证你当初的选择没有错，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现在能够给大家提供到现在的这些状态，不管是从我们的硬件软件还是我们的这些服务方面，有没有达到你最开始设想当中的自己想要建成的一个俱乐部？
1: 逐渐在靠近，但我会一直在加油努力。
0: 就是还是想要宠我们的消费者，宠我们的客户，是不是？ 哎，是的。所以其实就像你刚才说到的，我也有关注到哈，森律也在比如说各大品牌的营销活动上有过亮相，你觉得这些品牌选择森律的理由是什么？
1: 我觉得是大家的想法吧，因为我觉得网球都代表了它积极健康和积极的生活方式嘛，我觉得这和两个品牌选择我们的理念是十分契合的。所以说这个品牌也是最开始是主动找到你，还是也是会有一些认识的朋友推荐的这种啊？
0: 大多数是品牌方主动找到我们的。那就是可见其实一方面我们其实这个做的内容，就是其实现在不管哪个行业做内容，对于我们网球来说，那就是我们最本真的这个运动来为这个客户出发着想，对不对？是的，就是其实还是内容为王啊，就是选择
1: 森律，所以如果说有好朋友刚才其实也听我们讲到了很多，不管是从你最开始接触到网球这项运动，或者说宝爸宝妈们想要培养自己的孩子想要去学习这项运动啊，或者说是我们的成人想要把这个网球当成自己运动的一个爱好想要找到你们，我们都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找到你们呢？我们可以通过微信
0: 小程序搜索森律网球，上面有我们的教务的联系方式，或者大家可以通过美团也好呀，抖音或者是小红书，或者是各大平台，就是都可以搜索得到啊。比如说这个搜索的时候，森是森林的森，绿是绿色的绿啊。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也认可刚才
1: 跟Kiko聊的这一趴啊，大家可以去自行的去搜索啊。所以其实森律跟大家见面时间其实也就是今年嘛，不久。那未来还会给在哪些领域给大家一些惊喜呢？首先呢，我们会持续的打磨我们的课程体系，优化成年人和青少年不同阶段的教学内容。然后我们会就像刚才我讲的，就是我们会多举办业余的交流赛。 让我们新来新手学员也好呀，就是我们的资深球友也好，都有机会线下去交流，然后给网球的热爱者，然后创造更多切磋和交流的机会。然后我们也想努力，然后跟更多的品牌优质的品牌去推广出丰富的线下活动，然后不断记录我们球场的温暖日常，收集我们球友的故事，然后让更多的人走进网球，感受到网球， 并且喜欢上网球，就是正如Kiko说的这句话啊，因为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特别开心，
0: 就是能有像Kiko这样越来越多的创业者， 把将外的一些先进的设施呀、理念呀，包括项目带到乌鲁木齐来，让我们本地的用户、本地的客户能够通过你们创业的项目能够感受到最纯粹的热爱。 那非常感谢Kiko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这么多哈，也希望正如您刚才所说的，我们一直会把这个品牌做下去，同时让大家感受到这份最纯粹的热爱，好吗？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好，那我们连线先到这儿了。
1: 好嘞，好，谢谢，
0: 再见。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全江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上述地区山区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局地是有暴雨的天气。其中呢，北江大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是会伴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九到十级。南江盆地的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伴有短时阳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再来关注到全江气温方面的情况吧，伊犁河谷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天山北坡、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风向风力西北风三级。阿勒泰多云转小雨，30度到18度。塔城多云转晴，35度到18度。伊宁晴好的天气，33度到18度。伯乐晴好的天气，36度到19度。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亳州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未来的六个小时，赛湖至三台林场、泾河山区及浅山带可能会出现冰雹的天气，并伴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的天气。那在这儿也是提示这些区域的这个公众注意防范。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克拉玛依多云转晴，37度到26度，奎屯多云转晴，36度到22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36度到21度，昌吉多云转晴，37度到23度。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昌吉州气象台在稍早前发布了这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到明天昌吉州平原大部地区将先后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再来关注到哈密，小雨29度到26度。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哈密气象台在稍早前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那预计是今天一天到明天的白天，最高气温伊州区还有包括新兴市等地将维持在37摄氏度以上，闹毛湖呢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大海道将升至42摄氏度以上。再来关注到吐鲁番多云，40度到29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4度到17度，阿克苏小雨，31度到19度，阿图什多云转晴，34度到20度，喀什多云转晴，34度到19度，和田多云转晴，32度到18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风向风力西北风三级。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3: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3: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新。心动的 offer 就在新疆，那下半段时间一回来，我们来为大家梳理一组最新的招聘信息啊，来刷新刷新。首先看到的是新疆天物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啊，有招聘14人的需求，分别都有哪些岗位呢？首先看到的是会计，需要一人，月薪是7000到8000元，任职要求持有中级会计证书，有工业制造业企业工作经验。那总经理助理同样这个岗位也需要一人，月薪是5500元到9000元，任职要求呢啊，硕士及以上学历，计算机、人工智能、新媒体相关专业。计件工人这个岗位需要10人，月薪是5000到10000元之间，任职要求初中及以上学历。研发专员这个岗位需要2人，月薪是7000元，任职要求硕士及以上学历，生物、化工、材料、环境、生态、农学相关专业。那刚才为大家啊梳理到的这4个岗位的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住房公积金以及班车。联系人电话于女士0991-3190-800，工作地点是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净水路70号。再来看到的招聘信息是来自于新疆嘉宁84消毒制品有限公司，有招聘4人的需求啊，我们来分别看都有哪些工作岗位呢？首先看到的岗位是办公室内勤，需要一人，月薪是4000到45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即可啊。生产线操作工需要2人，月薪是4000到4500元。货车司机这个岗位也需要一人，月薪是4000到6000元。联系人电话王女士13899859890，工作地点是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康庄西路2833号。那再来关注到的招聘信息是来自于新疆胡杨线缆制造有限公司，有招聘21人的需求。我们分别来看都有哪些工作岗位哈。会计需要1人，月薪是4500元到6000元。销售员需要5人，月薪是4500元到9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那外贸专员需要2人，月薪是6000到10000元。任职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俄语专业。门卫这个岗位需要2人，月薪是3700元到4200元。电气化操作工需要10人，月薪是5500元到9000元。副厨需要1人啊，月薪是7000到7500元。任职要求初中及以上学历啊，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联系电话呢，王女士13999881715以及0991686789，工作地点是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工业园康庄东路777号。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招聘信息是来自于新疆绿洲机械有限公司，有招聘10人的需求啊，3个工作岗位啊，分别来看，机械制造与设计技术员需要3人，月薪是4500元到7500元啊，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新媒体运营啊，需要1人，月薪是4000到6000元，任职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市场营销、新闻传播、广告学或者相关专业优先考虑，有1年以上的新媒体运营实操经验啊。最后一个岗位是二宝焊工啊，需要6人，月薪是9000到12000元，任职要求初中及以上学历。联系人电话何女士15026066600，工作地点是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啊。我们再来刷新刷新，看到的招聘信息是来自于新疆文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有招聘9人的需求啊。看看都有哪些工作岗位呢？高级硬件开发工程师需要2人，月薪是7000到10000元之间，任职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再来看到这个工作岗位是 AI 模型训练工程师，需要2人，月薪是12000元到15000元，任职要求硕士及以上学历。销售专员这个岗位需要4人，月薪是6000到8000元，任职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

0: 行政专员需要一人，月薪是6000到7000元啊。这个任职要求也是本科及以上学历。联系电话18599191620，工作地点是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赛里木湖路418号。再来看到德兰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有招聘26人的需求啊，哇，这个工作岗位还挺多的啊。我们分别来看，油田化学品研发工程师需要1人，月薪是7000元，任职要求硕士及以上学历。水处理化学品研发工程师啊，需要1人，月薪是7000元，任职要求硕士及以上学历。工艺工程师需要2人，月薪是7000元啊，任职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啊。包括继续再来看，技术服务工程师啊，需要3人，月薪是6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工作地点是在乌鲁木齐市。营销经理需要3人，月薪是6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工作地点是在克拉玛依、昌吉、准东啊，还有包括东江的一些区域。再来看到营销经理需要6人啊，月薪是6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这个工作地点是在阿克苏、库尔勒、喀什，还有包括巴州其他的一些地方啊。再来关注到还是这个营销经理这个岗位，需要6人，月薪也是6000元，那这个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工作地点啊是在伊宁、亳州、奎屯、独山子，还有包括运营工啊，需要3人，月薪是5000元，任职要求中专及以上学历，工作地点是在阿拉尔和阿图什两个地方。我们最后再来看到的工作岗位是电工，需要1人，月薪是6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工作地点是在阿拉尔，联系电话13579286035。那最后我们再来为大家梳理到的招聘信息是来自于新疆科能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有招聘一名研发工程师的需求，这个工作岗位的月薪是10000到15000元之间啊，任职要求博士及以上学历，那联系电话15699157160，工作地点是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银星街69号。我国的算力网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现在到底织得怎么样呢？今天的职业研究所，我们就来一起来听到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鹏城国家实验室主任高文啊，高主任来继续跟我们聊一聊算力网的建设情况吧，一起来了解一下。
1: 15时期呢，咱们国家要继续推进这个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建设，想请您先给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建设这样的算力网？
2: 我们国家这个算力的发展，首先是从东数西算开始的，后面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研究计划，或者是各地政府的一些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就建了很多算力，所以现在加在一起有上千个各种各样的算力中心。现在实际上这个算力呢，在整个我们社会里面啊，这个星罗棋布，到处都很多。但是你仔细看看，每一个算力中心，它建完了以后，它的算力的使用情况并不均衡。有的地方呢，就是基本上有多少都能用光，或者都能这个我们说都能卖出去吧，都能有人来消纳它。那有的地方呢，利用率可能只有50%啊、50-60%啊、20-30%啊，什么情况都有。尽管它有算力，但是别人不知道，想用的人找不到，他呢又不知道谁要谁想要，所以这个不对称，信息不对称。那如果能把所有这些算力组织成网，有网就好办了嘛。你就像我们现在有电网。你看，只要有了电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电厂，你是这个烧油的电厂、烧煤的电厂，你是水利的电厂，你只要往这个电网上一挂，剩下的事儿就是结算了，就是算钱了。那么现在的这个算力还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建算力网的这个想法呢，就是从2022年开始提这个想法。其实，基本想法就是说，希望将来的算力，这个算力网和今天的电网是一样的，就是你发电的只管发，发了以后呢， 有了这个电网呢，这个电网就帮你把电面卖出去了。那么现在呢，就是算力节点大家在建，建完了以后还要自己去卖。那如果有了算力网，那你有算力的人不要再自己去卖了，你就挂在网上就完了，就后面的事儿就交给网了。所以算力网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想法。
1: 咱们这个算力网跟电网有什么异同？它的相同点在哪里？不同点在哪里？
2: 从比如说资源联通能够让用户使用资源这个角度，电网和算网实际上是差不多的。电网呢是这样，电是可以从电力线上面传输的，尽管传输的时候会有点损耗。怎么损耗掉？实际上它就是因为它电力从这个铜线上面传输的时候，铜线有电阻，电阻就会发热，它就变成热量就散发掉了，散发到空气里。所以呢，如果这个传输的距离很远，损耗就会非常大，可能有一多半这个就在路上就损耗掉了。那怎么办呢？它就用高压、特高压，因为电压非常高的时候呢，损耗就比较小。但是算力是不能传输的，这个和电是不一样的。算力呢，你是不能搬来搬去的。比如说我这个算力是建在成都，那这个机器在成都，它算一定在成都算。如果北京要想用成都的算力，一定是数据送过来，在成都算，算完了以后再把算好的结果再送回去。所以它和那个电就不一样了。电是不管在哪儿发的，我把电通过高压线送到用电的地方，它在当地消耗完了结算完事儿了。这个算力呢，是它需要有一个这个带宽，带宽把数据送过来，然后在这算完了以后再把数据结果再运回去。它是有这样一碗一个网服，这就使得呢，不仅仅说要担心比如说这个电力在传输途中消耗的问题，它还有对于算网来讲，它要考虑数据来回传输的时候带宽够不够宽，会不会阻塞，延迟多长，传输的成本是多高，传输的时候这数据安不安全，会不会中间有人把它截掉，等等，它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考虑。这个电网是不一样的地方，可能这些问题是算力网要解决的问题。
3: 15时期，我国提出要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新型基础设施的代表，算力网的建设应该怎样适度超前呢？
1: 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好像以前小区修那个停车位修得很少，因为当时我们汽车保有量很少，结果现在就会有车不够停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一开始就把它先修上4排道、6排道、8排道，大概是这个意思。
2: 应该是差不多的。
1: 怎么理解这个适度超前？度大概就在哪？
2: 目前呢，通信的运营商能够给你提供的，比方400G 的带宽，800G 的带宽，1.2T 的带宽，从商务上这个带宽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真要做算网呢，我们觉得呢，1.2T 的带宽都不够，最好是呢要100T 甚至更高，这样呢它的延迟啊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忽略不计，当然也不能完全忽略不计。我们知道光在真空里是每秒30万公里，那么光在光纤里，就是这种光纤介质，它在这里面传输呢是1秒钟20万公里，比在真空里要低1/3，它有1/3左右的损耗，这是它的速度的极限了。就是你要想期望比这再快，做不到，物理上这就是极限。好了，那么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个接近于这个极限？现在有一种光线叫真空的空心光线，空心光线就是把这个光线中间那个芯儿，空气都给抽出来，抽出来以后它变成空心的了嘛，就是真空了嘛。所以呢，它在里面传输差不多能到每秒30万公里。但是要想做到这种物理极限，比如说我们要现在一下把全国的网都提速到100T， 比如说那个成本就很高。所以十度超前就是说你不要所有的地方都一下提成这么高，比如现在它商用的一般400G 800G 1.2T，那你可能十度超前的话，可能就是在 1.2T 的基础上，比如再乘个几倍，可能最多到 10T， 然后去布局这样的一些东西，可能这叫十度超前，就是比现阶段最好的技术再超前一点。
0: 最近啊，有很多小伙伴们在后台私信到我们说，觉得哎呀，自己求职压力是比较大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做好求职心态的管理。那今天的就业小助手呢，就来为大

0: 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示，缓解求职压力，做对三件事其实就可以了，一起来听吧。要想做好求职心态管理，我们需要做对三件事：应对焦虑，回归内控，持续复盘。一、应对焦虑。 当理想和现实有较大差距，迫切想要改变现状又感到无从下手的时候，往往容易焦虑。轻度的焦虑可以鞭策我们更加努力，但当压力值过载的时候，人们则更容易懈怠放弃。所以，最有效的方式是屏蔽掉所有的焦虑源，同时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行动层面。可以在一天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尝试以下做法：一、关闭朋友圈。 手机定时切换为学习模式，屏蔽掉来自短视频、娱乐自媒体软件、某音、某书、某博的干扰信息，忙完了再切回来，屏蔽群消息或将聊天群折叠，制定详尽的求职计划、时间表、代办事项，并严格执行。当你发现身边没有那些干扰你的声音、消息的时候，这个世界清静多了，你可以把空出来的注意力放在求职这件事本身。二、 回归内控，如果以上努力还是无法让你集中注意力，专心做事，那么你可以进行第二步，把关于求职的所有担忧、思虑、烦恼全部记录下来，然后按照三个方面归类：自己的事能掌控，别人的事不能掌控，但可以尝试去影响；老天的事既不能掌控，也不能影响。看看每个担忧和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最后问自己。 无论这个问题是什么，我可以为自己做点什么，重点是主语我，而不是期待别人或环境有任何改变。分分钟就会有一个代办清单出来了。这个过程就是从各种人生的不如意中拿回主动权的心理机制。当我们把目光和注意力投向外界，尤其是不可控的外部环境时，我们就永远不会采取行动，往往更容易感受到自己渺小和无力。 但是真正的幸福掌控感、成就感只源自内心。如果你实在想不到自己可以做什么，试试一个绝招：背诵简历中的自我介绍，包括自我评价，通常都是积极正向的描述。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可以边走动边背诵，在屋里小范围溜达也行。这么做的目的是利用大脑的神经结构强化记忆，同时调动积极的情绪感受。没错，好的情绪不是想出来的。 是通过身体活动激发出来的。当我们陷入情绪的时候，打败情绪的不是理智，而是另一种情绪。动起来，用积极情绪替代沮丧、无助、失落，是一种找回内控非常好的方法。三、持续复盘。有一个说法叫“500次简历换回一次面试的回眸”，意思是简历和面试准备本身就是靠技能和经验累积，最快的进步方法就是持续复盘。 准备一个面试错题本，把每次表现欠佳的场景、题目、回答全部记录下来，以免下次再犯。同学之间也可以组织模拟面试、勤加练习。现在有不少学校都开设了求职辅导课，也可以多向老师、师兄师姐请教。总之，求职是一个新的开始。当我们回归到这件事本身可以带给人怎样的成长，而不去过度关注每一次的求职结果的时候，反而更容易轻松自如地应对。 每个人的成功都有自己的时间表，祝愿各位都能在求职的道路上收获满意的 offer。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2: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10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作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2: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5: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2: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十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万人。当前第三轮第六批督查持续动针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6: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

0: 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1: 生态星则文明星，十五五时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2: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十二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3: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4: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5: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水泥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4: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5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6: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4: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青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7: 我们要留住老城肌理、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4: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2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8: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4: 十五五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3大文化带，布局4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2园1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3: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4: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赓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9: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4: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 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六五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10: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11: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4: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十五五”，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2: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4: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一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12: 你家里有几个人啊？
13: 3个人。
12: 慢点。
13: 没事。
12: 慢点。门我帮你们关，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慢上，小心一点。
4: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强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 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

0: 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0: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2: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0: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3: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4: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5: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4: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6: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5: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7: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4: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8: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5次来中国了。
4: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入境游的多元图景正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9: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2倍。
4: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10: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5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1: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

0: 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やっぱり
2: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3: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2: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4: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3: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2: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6: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0: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2: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6: 80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 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1: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 7.7 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51， 环比下降 7.6%， 同比下降 12.4%。 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 0.6%， 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7: 放松的心情，
8: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7: 不经意的美好。
8: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7: 听得见的浪漫，
8: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7: 倒，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5: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村民朱家友：
6: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4: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7: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4: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8: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 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但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4: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9: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4: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10: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4: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11: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是自由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4: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2: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4: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

0: 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5，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3: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2: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4: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5: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6: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7: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8: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7: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9: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0: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6: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11: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3: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4: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13: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5: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13: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14: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6: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7: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产地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16: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18: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16: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18: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2: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19: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享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区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20: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19: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15/5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21: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 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0: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2: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4: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轮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3: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5: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6: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3: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7: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2: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7: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9: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 同时也是连续第七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

0: 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后表示，
1: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0: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1: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2: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炫耀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2: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2: 古巴外交部长十四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3: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
6: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地区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区持续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努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美丽画卷；
1: 我区各地围绕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主题，开展多种形式生态环保宣传教育活动。
2: 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开幕，展会规格、参展规模、国际参与度均创历史新高。
1: 第3期自治区领导干部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培训在乌鲁木齐举办。
2: 明日班埋土肉孜入选中国好人榜新疆候选人建议人选。
1: 华夏文明之光河南文物珍宝展在新疆博物馆开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也正式施行。新疆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统筹实施生态补水、植被恢复、退耕还湿等一系列治理举措，努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美丽画卷。请听报道。
3: 这几天在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5只幼年大天鹅正跟着妈妈游水嬉戏。大天鹅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对栖息环境、水质条件和周边生态敏感度极高，已连续4年在此繁殖。北京鸟类摄影爱好者李都专程前来拍摄，亲眼看到这一幕后，他高兴地说：
4: 看到了这个大天鹅还在这里进行繁殖，感到又高兴又吃惊，说明这个样子生态好。
3: 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世界候鸟迁徙3号线上，是候鸟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湿地生态水位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区域生物多样性和湿地功能的可持续性。7月以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湿地水域蒸发量显著增大。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根据不同片区植被、鸟类分布情况，实行分区分。

0: 真是精准补水。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党支部书记郑磊，
1: 平均每年呢，我们补水都在1600万方以上，促进了咱们湿地各种植被的生长。湿地率啊，由原来的59%，现在提升到64.12%。
0: 新疆湿地总面积达423.93万公顷，位居全国第五，其中南疆湿地面积达341.92万公顷，约占全区80%。位于民丰县的尼雅国家湿地公园犹如一颗翡翠，镶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不久前，这片湿地被正式列入第四批自治区级重要湿地名录。今年以来，民丰县抢抓春夏汛期有利时机，用3200万立方米生态活水滋养着湿地里的8万亩芦苇、红柳、胡杨等原生植被。民丰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贾磊：
2: 整体抬升湿地地下水水位，从源头上解决片区干旱萎缩问题。后续我们会持续优化河道分水调度，稳定保障湿地生态基础用水。
0: 目前，新疆已构建起国家重要湿地、自治区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三级保护体系。其中，自治区级重要湿地22处，面积47.53万公顷。与51处国家湿地公园、5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共同为生态多样性保护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些湿地分布着1227种湿地植物、234种湿地脊椎动物，占全疆鸟类1/3的湿地鸟类。15/5，新疆将持续完善湿地分级管理体系，加强湿地资源管理，强化湿地用途管制，开展退化湿地修复，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3: 新疆台消息，8月14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审议通过自治区“十五五”相关规划，研究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修改和废止部分政府规章，加强同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等。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立足我区实际探索实践，强化生态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的空间融合，持续完善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固编新编富民行动“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将固编新编富民行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深化宣传教育，增强5个认同，加快培育现代文明。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富民惠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全面推动边境地区和其他地区一道，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要严格落实水资源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全面推进工业节水减排和城镇节水降损。要加快完善水网骨干输水通道，突出联网补网强链，加强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健全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加强重要生态廊道和重点湖泊保护治理，为建设美丽新疆提供坚实的水支撑、水保障。会议决定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行政处罚办法》等3部政府规章予以修改，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等5部政府规章予以废止，强调要统筹做好各专项清理工作，确保修改废止事宜高效、高标准、高质量完成。要按照谁制定谁清理、谁实施谁负责原则，树立一盘棋意识，持续做好清理工作。要结合新情况制定新政策，做好政策公开和宣传引导，确保社会公众准确全面了解修改情况。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国电信集团央企优势，加快推进数字新疆一朵云一张网

0: 发区国有企业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自治区党委各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的部署要求，扎实开展巡视回头看工作提出要求。自治区党委各巡视组组长指出，巡视回头看本质是对被巡视党组织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的再体检，是对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情况的再督促。自治区党委巡视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自治区党委十届十五次全会、自治区纪委十届六次全会安排部署，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巡视监督就跟进到哪里，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自治区党委各巡视组组长强调，要通过回头看推动被巡视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整改实效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督促被巡视党组织扛牢整改责任，克服过关心态、翻篇思想，保持永远在路上的定力，接续做好问题整改，使一些突出矛盾和风险隐患得到化解，一批腐败问题被严肃查处，在履行党中央赋予的职责使命，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上持续发力，在抓整改促发展上取得更大实效。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自觉，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接受政治体检，全力抓好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以巡视回头看为契机，加强和改进工作，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做出积极贡献。据悉，各自治区党委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开发区国有企业工作一个半月左右，巡视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信箱及巡视二维码，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巡视整改方面问题以及违纪违法问题的举报和反映。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9月18号。
1: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系统化、法治化新阶段。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2: 生态环境法典设五编，共1242条，系统整合汇编了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100多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是我国生态环境法治成果的集大成之作，构建起全方位、全链条的生态环境法治保护体系。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四级高级法官宋叶云告诉记者，相较于以往法律条文，生态环境法典最大亮点是确立生态优先、保护优先、绿色发展的基本原则，
3: 实现从事后处罚向事前预防、事中管控、事后修复的全链条治理转变，为环境资源审判提供了统一权威的法律依据。
2: 在司法实践中，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完善生态损害赔偿、公益诉讼、替代性修复、碳汇认购等创新制度。宋燕云介绍，
3: 审判工作更加突出修复惩罚并行，不再单纯以罚款追责为目的，更加注重受损林地、草原、水域、荒漠的生态修复，真正实现惩治违法、修复生态、守护环境的司法目标。同时，法典理清了刑事、民事、行政 多重法律责任边界，有效解决

0: 以往环境案件追责分散、标准不一的问题。
1: 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对企业生产经营和群众生活也提出更加清晰的法治要求。宋燕云，
0: 法典进一步压实企业生态环境主体责任，明确生产经营中的环保红线，同时畅通群众环境维权渠道，群众遇到噪声污染、污水排放、生态破坏等问题，可依法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连日来，我区各地围绕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主题，开展多种形式生态环保宣传教育活动。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今年8月15号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之日，为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凝聚全民生态保护合力，8月14号，库车市人民法院联合库车市林草局开展生态普法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普法宣传手册，详细讲解野生动植物保护、污染防治等具体内容，以及破坏生态环境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引导群众从身边小事做起，自觉守护人居环境。库车市雅哈镇布拉克村村民阿里木加木西提。
4: 宣讲内容非常好，结合我们的日常生活，共同保护绿水青山，爱护生态环境。
3: 8月13号，昌吉市在亭州生态绿谷文化公园举办全国生态日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倡导市民坚持绿色出行，做好垃圾分类，例行勤俭节约，把生态保护融入日常生活点滴。活动现场设置了生态科普宣传集市，通过发微信朋友圈、问卷调查、快问快答等多种形式，吸引市民积极参与互动。针对市民关心的生态破坏、油烟扰民、噪声扰民等问题，志愿者一一解答，并告知其依法维权方式。昌吉市民穆颖
5: 了解到了一些生态环境相关的知识，也会跟身边的人一起分享，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
3: 8月13号，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举办法治护生态、同比惠青山全国生态日主题活动，全县各中小学的上百名少年儿童参与活动，将环保认知与奇思妙想融入画作，用缤纷色彩描绘心中的绿色家园。巴里坤县第二中学4年级学生爱买热衣托拉汗：
6: 我参加了绘画比赛，得了优秀奖，我非常开心。
3: 活动现场，哈密市生态环境局巴里坤县分局工作人员结合实际案例，开展了生态环保法治宣讲。哈密市生态环境局巴里坤县分局环境监测站站长普泽磊：
7: 本次活动呢，以绘画实践加普法宣讲的形式，通俗易懂的讲解环保法条，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生态保护意识，让守护青山草原的这个理念呢，扎根心底，培养一代代生态保护的小小践行者。
8: 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8月14号开幕，将持续到8月18号。展会规格、参展规模、国际参与度均创历史新高。请听报道。
9: 本届喀交会三馆联动，打破了单一会场局限，设置了喀什国际会展中心、通公汽车城、边疆国贸三大联动会场。展会首次设立双主宾，邀请乌兹别克斯坦为主宾国，广东省为主宾省，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330多家境外企业、1000多家国内企业参加。山东省展团对外联络负责人毛鑫告诉记者：
10: 我们的参展企业的数量是历届最多的，有88家企业参展，那涵盖了食品加工产业、生物制造产业以及农机装备的配套产业。
9: 展会配套56场经贸交流活动，贯穿项目洽谈、产业招商、经贸协作全流程。展会期间同步举办丝路文化展示周和乐购喀什嘉年华促消费主题活动。喀什市商务局副局长曹燕：
11: 喀什市共组织77家企业集中亮相，统筹开展15场经贸对接与招商活动，配套推出27场促消费活动。
9: 喀交会自2005年创办以来，已成为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各国经贸合作的重要桥梁。
2: 8月13号下午，第三期自治区领导干部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培训在乌鲁木齐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12: 培训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向景武围绕人工智能前沿落地应用，紧密结合新疆区位优势、产业特色及现代化建设实际，以低空经济、装备技术及发展为主题做专题报告。随后的交流分享环节，西湖智能视觉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创始人、西湖大学工学院特聘研究员袁鑫博士带来了题为《光谱万物谱新篇：智能感知新疆界》的产业专题分享。参会代表结合本地产业发展、科技成果转化中的现实难题踊跃提问。两位专家分别从技术研发、产业培育、场景落地、政策保障等方面逐一解答。新疆工程学院航空产业学院产教融合发展中心主任、无人机重点实验室主任夏振奇：
13: 对于我们航空的高等教育来讲，我觉得是起到了非常大的触动作用，尤其是我们从专业课的设置到我们产教融合发展，包括今后我们低空经济，把握了很好的方向。
12: 今年全区科学系统围绕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开展了系列领导干部培训、典型案例展示、群众性科普活动。新疆科普活动中心副主任郭倩倩介绍，本期培训旨在提升领导干部对人工智能赋能现代化产业发展的理解与应用能力，推动人工智能同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深度融合。
10: 同步呢，在14个地州市我们设置了分会场，也为我们自治区领导干部的科学素质的提升和科学能力的提升，包括这科学决策能力水平的提高都有帮助。
8: 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日前对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新疆候选人建议人选进行公示。在奔赴工作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牺牲的米日班埋土肉孜入选，请听报道。
9: 米日班埋土肉孜生前是策勒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临时主持县文旅局行政工作。今年6月21日，策勒县山区乡镇突降暴雨，驻村点遭遇险情，米日班埋土肉孜连夜筹备应急物资，奔赴山区，安全转移安置125名群众。6月22日下午，策勒县部分景区专线道路被洪水损坏，心系游客安全的米日班埋土肉孜立即前往现场查看情况，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牺牲，年仅30岁。策勒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干部约尔科兹·图尔孙告诉记者：
14: 我们全单位都特别的悲伤，平时他对我们都特别的关心，他在工作上也是特别尽责尽业。
9: 米日班埋土肉孜1995年9月出生在策勒县，2013年他放弃城市就业机会，返乡扎根基层，倾力奉献家乡发展。从事文旅宣传工作后，他深挖本土非遗资源，设置23部文旅、97非遗宣传作品，让策勒特色文旅名片走出边疆。今年7月，中共和田地区委员会决定追授米日班埋土肉孜同志和田地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 眼下，昌吉回族自治州 13.18 万亩加工番茄迎来丰收，当地通过推行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加订单产业经营模式，实现番茄订单种植全覆盖，带动农户持续稳定增收。请听报道。
3: 富康市 1.2 万亩加工番茄这两天开始机械化采收，在自尼泉子镇树窝子中心村，农机手陈阿猛驾驶着大型采收机械在番茄田里来回作业。他告诉记者，这种番茄采收机搭配高精度智能色选仪，不用人工干预，机器自主判别生熟状态，识别准确率高达 97%， 单日可采收上百亩番茄。
15: 能保证果子品质，青果呀烂果都可以挑选出来，采收效率比较高。
3: 今年昌吉州加工番茄总产量预计120万吨，当地通过优选早中晚熟优质品种，错峰种植，分批采收，有效规避集中采收压力，保障番茄品质稳定。同时加工番茄订单种植全覆盖，保底收购价稳定在每公斤 0.46 元，解决了种植户们的后顾之忧。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番茄种植户李健：
16: 目前我们的早熟番茄平均产量在8到9吨，我们和企业签订的有保底收购合同，不愁销售。
3: 随着加工番茄陆续成熟，集中采收，昌吉州15家番茄加工企业开足马力投入生产，日处理能力达到 4.5 万吨，加工番茄经过清洗、熬制、灌装、打包等多道工序，变身番茄酱、番茄块、番茄沙司等各类产品，销往国内国际市场。
8: 新疆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最新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爱比湖小叶化种群规模已达 2.4 万多株，自2002年被发现以来扩大80倍，标志着这一新疆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保护繁育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请听报道。
17: 爱比湖小叶化是少数能够在干旱半干旱环境中稳定生长的落叶阔叶乔木，集中分布于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大桥管护站所辖的阿奇克苏河河岸。新疆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程师杨长乐介绍，这一树种不仅具有防风固沙功效，还庇护着林区数十种半生植物。
18: 2002年呢，当时是第一次发现它，经过监测就是它是一个新的一个物种，当时只有这个300多株。
17: 为更好保护这一特有濒危物种，保护区持续开展风域保护、生态补水等管护措施，并通过无人机巡护、红外智能监测等手段进行全天候监测，小叶化种群规模实现逐年递增。截至2025年底，爱比湖小叶化株数达到24141株，分布面积有33公顷，保护区内生物多样性稳步提升。
2: 8月14号起，华夏文明之光河南文物珍宝展在新疆博物馆开展，展览荟萃中原瑰宝，全景展现华夏文明演进脉络。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实习生谢一代的报道。
19: 此次展览精选河南省出土文物珍品135件套，包括青铜器、金器、玉器和陶瓷器，时代跨度自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12世纪，设国之形成、匠作技艺两大板块。展览将中原厚重灿烂的历史文明带到了新疆，让各族群众近距离触摸千年华夏文明，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河南博物院副院长翟宏志：
20: 从类别上来讲，它主要是青铜器、玉器和陶瓷器，它的时代跨度呢是夏商周、汉唐宋，跨度3000年左右，基本上是系统展示了中原的华夏文明的历史脉络，从国家礼制到文化交融、政治管理各个方面进行了一次综合性的体现。
19: 跨越千里的文物巡展为豫江两地深化馆际合作、促进文物资源共享搭建了新的平台。一件件来自黄河流域的文物来到天山脚下，在展柜之间讲述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历史，也展现不同区域之间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印记。北京游客张倩：
21: 在新疆博物馆呢，能亲眼见到河南的文物，特别难得。通过这些文物呢，也让我们能更直观地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19: 此次展览将持续到11月15号，观众可免费预约参观。
8: 8月14号上午，2026年全国跆拳道俱乐部联赛新疆站在昌吉市开赛。本站赛事吸引了来自乌鲁木齐市、阿克苏市、喀什市、阿河齐县等地20支队伍、752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请听昌吉市台记者殷雪娟的报道。
9: 此次比赛为期三天，分幼儿、儿童、少儿、少年、青少、青年6个年龄组别，参赛选手年龄最小4岁，最大17岁，设置品试、竞技、击破、跆拳道舞、电子竞速、虚拟跆拳道6个大项。开幕式结束后，各个年龄组比赛轮番展开。品试比拼中，小选手们动作刚柔并济，节奏规整，一招一式沉稳标准。竞速赛场，小选手们身姿敏捷，出腿迅猛，尽显速度竞技的张力与技巧。击破项目上，小选手们蓄力出击，动作干脆利落，展现力量功底。精彩的比赛吸引不少观众到场观赛。喀什市代表队队员宋锦成告诉记者：
22: 我第一次来到昌吉参加跆拳道比赛，我内心感到无比的紧张激动。比赛的场地非常宽阔，服务也非常好，设施完善， 希望大家能够全力以赴取得好成绩。
9: 赛事还设置了优秀裁判员奖、体育道德风尚奖，充分展现了跆拳道运动的多样魅力。

0: 下面请听全江十六城市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晴，24到34度。
0: 阿勒泰小雨，18到30度。
1: 塔城晴，18到35度。
0: 伊宁晴，18到33度。
1: 伯乐晴，19到36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6到37度。
1: 奎屯多云，22到36度。
0: 石河子多云，21到36度。
1: 昌吉多云，23到37度。
0: 哈密小雨，26到29度。
1: 吐鲁番多云，27到40度。
0: 库尔勒多云，17到34度。
1: 阿克苏小雨，19到31度。
0: 阿图什多云，20到34度。
1: 喀什多云，19到34度。
0: 和田多云，18到32度。
1: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4到34度。
0: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杜浩、王继龙，主播小玲、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新的笑脸，把志向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向明天。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4: 您先等会儿吧。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那也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来收听和回听到我们精彩的节目了。那又到了每周六的花样故事会的专属时间，那这个周六呢，就继续让我们一起徜徉在故事的海洋当中吧。首先要听到的是寓言故事《三个和尚》，一起来听吧。
1: 三个和尚。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住着一个小和尚。山上没有水，小和尚每天都要到山坡下的小河里去挑水。有一天，小和尚听到一阵敲门声，打开门一看，是一个瘦和尚。瘦和尚对小和尚说：
2: 这里可真好，我想留下来修行。
1: 小和尚要瘦和尚去挑水，就这样，小和尚和瘦和尚每天都拿着扁担和水桶去山下抬水。他们抬着水往回走，水桶偏到小和尚那边，小和尚不乐意了，水桶偏到瘦和尚那边，瘦和尚不高兴了，说：
2: 你真是太过分了，居然想让我多出力气。
1: 天都快要黑了，他们才把一桶水抬上山。又过了几天，庙里来了一个胖和尚，他也想留在这里修行。小和尚说：
3: 好啊，那你每天都要和瘦师傅去抬水。
1: 瘦和尚不干了：
2: 还是你跟胖师傅去抬吧。
1: 就这样，三个和尚吵了起来，他们越吵越凶，谁都不肯让步。天渐渐黑了，他们都很疲倦，于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半夜，一只小老鼠爬上灯台，想要去喝灯油。啪的一声，灯台被小老鼠打翻了，火把旁边的东西烧着了。不一会儿，庙里就起了大火。
4: 不得了了，起火了！
1: 三个和尚跳了起来，他们想去水缸里面拿水把火浇灭，可是没有人去打水，水缸里面早就空了。他们赶紧拿起水桶、扁担冲下山去，一趟一趟地打水救火。大火终于被扑灭了。
4: 好险，要不是大伙一块儿救火，咱们的小庙就被烧光了。
1: 从此，三个和尚总是抢着去挑水，小庙里的水缸总是装得满满的，而且三个和尚也学会了互相谦让，生活变得非常和睦。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听到的是寓言故事《三人成虎》。
1: 战国时期，魏国和赵国边境相邻，他们订立了友好盟约。为了使盟约更有效，于是决定互换人质做担保。因此，魏王就把太子送到赵国去做人质，并派大臣庞公陪同前往。
5: 父皇，儿臣走了，您多保重，以后少喝酒，少抽烟，少吃肥肉，要多吃蔬菜水果。对了，酸奶也对老年人很有好处。
6: 好好，庞公，以后太子就靠你照料了。
7: 大王您放心，我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信任。哎，这下完了，我一离开，这些大臣一定会因嫉妒我而天天打小报告给大王的。不行，我得赶紧想个办法。大王，臣问你几个问题。
6: 说吧。
7: 大王，如果有一个人说大街上来了一只老虎，您相信吗？
6: 我傻，老虎怎么会跑到大街上去？
7: 如果有两个人对您说大街上来了一只老虎，您相信吗？
6: 这个嘛，如果有两个人都这么说，我就有些半信半疑了。
7: 那如果有三个人一起对您说大街上来了一个老虎，您相信吗？
6: 如果大家都这么说，那我就只好相信了。
7: 哎，看来我的担心是对的。
6: 担心？担心什么？
7: 大王，老虎是不会跑到闹市上的，但是因为有三个人都这么说，大街上有老虎便成为真的了。赵国离我们魏国的都城比王宫离大街远得多，而且背后诋毁我的人可能还不止三个。
6: 你的心思我知道了，你放心去吧。
1: 三年过去了，太子要回国了，一些平时记恨庞公的大臣此时更是抓紧时间诋毁他。
8: 大王，听说庞公在赵国整日花天酒地，根本不管太子死活。
9: 对呀，我也听说了，而且他还在赵国娶了个新媳妇儿呢。
7: 听赵国人说，庞公已经被赵王收买，选择卖主求荣了。
6: 行了，都闭嘴，这个庞公太不像话了，我这辈子都不想看见他了。
1: 正如庞公走之前所担心的那样，魏王果然听信了这些谗言。当庞公从邯郸回魏国时，魏王再也不愿意召见他了。
6: 由此看起来，流言蜚语多了的确能够毁掉一个人，随声附和的人一多，白的也会被说成黑的，所以我们对待任何事情都要有自己的分析，千万不要人云亦云，被假象所蒙蔽哟。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寓言故事《愚公移山》，一起来听吧。
1: 在一个宁静的小村落里，住着愚公一家。村前是太行、王屋两座大山。
2: 唉，每次出去都要翻过两座大山，实在受不了了。如果变成平地……
3: 对，就这么办。
4: 你咋回来了？
2: 去把孩子们叫过来，我有事要和大家说。
4: 哎，
2: 明天开始，我们要上山搬石头、挖土，把山移平。这样，我们以后再也不用这么累了。
4: 这能行吗？山这么大，得挖多久啊？
5: 爹，我看算了吧，咱们搬家得了。
2: 咱们搬了，还有一村子的人呢，难道整个村子都搬呢？我们做不完，有儿子呢，儿子做不完，有孙子呢，子孙无穷，可山不会长高。
5: 嗯，爹，您说得很对，
2: 明天开始移山。
6: 好，
7: 好。
1: 第二天，天刚亮，愚公一家带着工具上山了。愚公负责挖山，老婆和儿子负责运送，辛苦地干到天黑才回家。春天到了，万物复苏，愚公

0: 家在温暖的春风和煦的阳光下移山。夏天到了，骄阳似火，愚公一家头顶烈日，不辞辛劳的移山。秋天到了，天高气爽，愚公一家在一片秋色中加紧移山。冬天到了，白雪覆盖了一切，愚公一家仍不动摇。孙子长大，儿子变成中年人，愚公也已白发苍苍，可是山还是那么高，没有减少。
1: 山神，出来！
2: 在，您有何吩咐？
1: 把太行、王屋两座山给我移到别处去。
2: 哦，
1: 难道你没有看到愚公一家移山已经几十年了吗？你这做山神的就不敢动吗？做神仙的不会老，可是很无聊，这么多年了都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用心做。一个凡人一辈子才有几十年啊，却一直这么坚持着，虽然这种行为有点蠢，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
2: 是，

0: 大家快来看呐，山不见了！
1: 真的不见了，真的不见了，成功了！
0: 这个故事用来告诉人们，只要有恒心，能够一直坚持下去，无论是做多么难的事情，都会成功的。
2: 那下面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寓言故事《患得患失》。
3: 患得患失。

0: 今天请先生来，是想请你展示一下您精湛的本领。远处那个箭靶就是你的目标。
1: 是。
0: 慢。为了使表演更有刺激性，我来给你定个赏罚规则。如果射中了，赏你黄金万两；如果射不中，削你千户封地。现在，请先生开始吧。

0: 唉，草民先行告退。这个口译平时射起箭来百发百中，为什么今天这么失常？
1: 后羿平日射箭不过是一般练习，在一颗平常心之下，水平自然可以正常发挥。可是今天他射出的成绩直接关系到他的切身利益，叫他怎能静下心来充分施展技术呢？看来一个人只有真正把赏罚置之度外，才能成为当之无愧的神箭手啊。
0: 患得患失，过分计较自己的利益，就会成为我们获得成功的最大障碍。我们应当从后羿身上吸取教训，面临任何情况时都应尽量保持平常心。
2: 那我们再来听到的是寓言故事《投鼠忌器》，一起来听吧。
3: 投鼠忌器。有一户人家，家里老鼠泛滥，其数量已经有一个加强牌。
4: 都到齐了没？抓紧时间罢数。
5: 一、
1: 二、
6: 三、
5: 四、
6: 五，
4: 大家整装出发。

0: 大半夜的哪来的声音？你想吓我呀？
1: 什么声音？
2: 我说有声音你还不信？
1: 给我闭嘴，一定是老鼠又跑出来了。
0: 我那真丝的衣服啊，被咬坏多少件了，你也不想想办法？
2: 我想了，不是下药了吗？
0: 老鼠没见到死，猫倒是死了几只。

0: 哈，看我替天行道，消灭你，让你再嚣张。
1: 等一下。
0: 哎呦，我的腰。老婆，你突然喊什么呀？
1: 你没看到他旁边是我的古董花瓶吗？就为只老鼠，你要打碎我辛苦淘回来的古董吗？
0: 老婆，想想被毒死的猫，想想前几天我摔青的腿，再想想你的真丝衣服吧。
1: 不行不行，你要敢打碎我的古董花瓶，看我怎么修理你。
2: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以后放心的出入吧，再也不用担心啦。
3: 为啥呀？
2: 只要你往贵重物品旁边跑，唱歌跳舞都没事儿。
4: 真的吗？
2: 当然，不信你们去试试。

想消灭老鼠，又怕砸坏了东西，这样顾虑重重的办事，怎能把事情做彻底呢？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全疆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 上述地区山区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中呢，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局地是会有暴雨的天气。再来关注到北疆大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会伴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9到10级。南疆盆地的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伴有短时阳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 伊犁河谷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天山北坡、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级。阿勒泰多云转晴，30度到18度。塔城多云转晴，35度到18度。伊宁晴好的天气，33度到18度。伯勒晴好的天气，36度到19度。 同时关注到亳州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5点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未来的6个小时，塞湖至三台林场、泾河山区及浅山带可能会出现冰雹的天气，并伴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的天气，也提示到行经此处的公众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到克拉玛依多云转晴，37度到26度。 奎屯多云转晴，36度到22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36度到21度；昌吉多云转晴，37度到23度；哈密小雨，29度到26度。同时，我们看到哈密气象台在今天晚间的7点04分发布了黄色雷电预警，预计15号夜间至16号的白天。 哈密市市域大部将会出现雷电的天气，请各位注意加强防范。再来关注到吐鲁番多云，40度到27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4度到17度；阿克苏小雨，31度到19度；阿图什多云转晴，34度到20度；喀什多云转晴，34度到19度；和田多云转晴，32度到18度。
1: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多云转晴，34度到24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级。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
2: 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4: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5: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6: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

0: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
1: 讲述，
0: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新的笑脸，把志向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5: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那也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通过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来收听和回听到我们精彩的节目啦。那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月星哥哥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我们来认识一个人，他是谁呢？八月的阿拉山口，戈壁热浪裹着国门的风翻涌不息。新博油气管道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的车间里，汗花飞溅。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周善征正俯身紧盯屏幕，指尖划过一组组焊接参数，额角的汗珠落在操作台上，晕开一小片湿痕。这位刚刚荣获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青年骨干带头人，正用20多年的坚守，在西北边陲书写着产业报国的青春答卷。那在今天的大人物小故事的板块，我们就来一起认识周善征是如何用青春铸重器，逐梦耀边疆的故事。2006年，25岁的周善征从山东大学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硕士毕业。手握优质学历资源的他，拒绝了众人眼中安逸的办公室岗位，逆向而行，扎根生产一线，一头扎进焊管技术的钻研当中。技术这个东西糊弄不了别人，你对他认真，他就对你认真。这句话他常挂在嘴边，成了贯穿他职业生涯的信条。从黄海之滨的车间起步，他一步步成长为行业内顶尖的技术专家，始终守着差零点几都不行的严苛标准，把每一组参数、每一道焊缝都打磨到极致。2021年，身怀核心技术的周善征主动响应共建一带一路号召，跨越5000公里来到阿拉山口。彼时新疆能源装备制造存在高端管道产业空白，他就带着一支平均年龄30多岁的中青年团队，把戈壁当赛场，把车间当阵地，吃住都束手在项目现场。无数个日夜的攻坚突破，他们啃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硬骨头。2022年

九月，三条国内领先的螺旋焊管生产线顺利投产。2025年9月，填补新疆产业空白的高端直缝焊管生产线正式落地，为新疆能源装备制造业竖起了全新标杆。作为自治区天池英才创新领军人才，周善征带教本地青年时毫无保留，把20多年的技术经验倾囊相授。在他的带领下，一大批像唐孟飞这样的本地青年技术人员快速成长，成为支撑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如今他们生产的优质管道不仅供应江内重点项目，还顺着一带一路的通道远销中亚五国，曾经空白的产业赛道如今成了带动300多人就业、年产值有望突破30亿的新兴产业高地。从繁华海滨到戈壁国门，周善征用青春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管道报国的初心，在边疆的热土上把青春的光和热全部倾注进了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跨越的伟大征程当中。

那小朋友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呢？为什么平板电脑电量低的时候，哎，会变得卡顿呢？很多小朋友其实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哈，拿着平板电脑看动画片儿啊，还有包括玩益智小游戏，玩到一半儿，屏幕跳出电量不足20%的提醒，那紧接着画面就开始变慢，点一下图标，哎，是不是感觉半天都没有反应？连最喜欢的动画都变得一卡一卡的，就像动画片里的人物突然跑不动了一样，哎。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呀，平板电脑就像是一个背着书包跑步的小朋友啊，满电的时候呢，他精力满满，跑啊跳啊都特别的轻快。可是当电量变低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开启省电保护模式，就像爸爸妈妈告诉你，快没电了，省着点用，不然一会儿要关机了。当然，平板当中有一个叫处理器的核心小零件，它就像是整个平板的大脑你比如说，所有的游戏呀、动画呀、点屏幕的指令啊，都要靠它来处理。满电的时候呢，这个大脑是可以全速运转的，一秒钟能算好多好多道题，那画面自然就流畅又顺滑。可当电量剩下不多的时候呢，平板的电量管理员就会给大脑下一个命令：现在能量不够了，你得慢一点工作，省着点电，这样才能坚持更久，不会突然关机，让你没保存的话白话了。当然，除了大脑要减速，平板里的屏幕啊、声音啊、网络啊这些小助手，其实也会被限制能量供应。你想啊，屏幕亮度会悄悄变暗，WiFi 连接的速度也会放慢，就像一群原本蹦蹦跳跳的小伙伴，突然被要求放慢脚步走路，大家动作都慢下来，那自然而然，整个平板不就变卡了吗？当然，也有一些小朋友会问，为什么不能让它一直全速运行，直到关机呀？这好像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影响呢？这是因为平板的锂电池就像我们的水杯，我们做一个比喻，如果水快喝完了，你还拼命大口喝水啊，最后很容易一下子就把水喝光，对不对？连最后润嗓子的水都没剩下。那低电量时强行让平板高速工作，不仅会让电池很快耗光，还有可能损伤电池的小身体，那下次充电就存不住多少电了。哎，这样就明白了吧？其实这样到20%，一般就是到20%就会启动这个电量保护机制，那其实是为了保持我们这个电池的小身板。所以下次看到平板跳出低电量的提示，就别再使劲玩大型的游戏，让我们的这个电脑快速运转了，赶紧找充电器给它喝饱电。等电量回到50%以上，哎，它的大脑和小助手们又能恢复活力，变回那个反应飞快的好伙伴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花样童年》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更多内容，小伙伴们还可以在父母的陪同下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回听精彩的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赤发灵官单雄信拉住了程咬金、齐国远、李如归，你们要干嘛去？程咬金说散仗了，这好家伙累一天了，咱回去休息，休息什么呀？到我营中去，不久咱们哥

这几个再喝点儿。程咬金说，老五，现在要打仗了，还喝呀？哎，打仗也是明天的事儿啊，今天咱们都已然喝了酒了，再多喝一点，明天开始把酒一戒，就专心打仗。嘿，齐国远一听，对呀，今天的吃的那玩意儿啊，不合口。东岭官给的什么东西？哎，好吃还是咱挖岗的厨子？对，到我营房去。那这几个人呢，那都是胆比天大的人呢，都是爱吃爱喝之人。另外呢，平常单雄信不大请大家吃，因为单雄信老端着呀，他原来是天下总瓢把子，你别看后来程咬金成了瓦岗之主了，成了混世魔王了，但是呢也觉得对着单雄信有三分畏惮呢，就这位老是架子放不下来，所以程咬金对单雄信一般的不招惹，一般的能不发生冲突就不发生冲突，能不发生矛盾就不发生矛盾，能不以教训的口吻说话就以客套的口吻说话。那么现在程咬金又不是当年的混世魔王了，所以单雄信要请程咬金呢，也就愣了一下子，马上就随之了。好啊好啊，那就到老五那里去，到老五那里去。那还叫别人不叫，我把老尤啊，把小猴他们都叫来。不不不，单雄信说了，就咱们哥几个，咱们白天不在一起喝了吗？晚上还咱哥几个，不用叫别人。那好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就这样啊，单雄信带着程咬金、齐国远、李如圭哥四个来到单雄信自己的营帐之中啊，吩咐一声备酒备菜，那不是现成的吗？一会儿功夫端上来了，单雄信亲自给程咬金倒了酒。那程咬金怎么说？那是四哥呀。到这里单雄信还挺客气的，让程咬金坐了主座，大家就开始喝起来了。开始啊，没有什么相劝的，白天都喝了。另外这几个兄弟除了程咬金跟齐国远呢，俩人平常互损互掐。单雄信平常啊是一个比较沉默寡言之人呢，虽然单雄信原来豪放，但是这些年单雄信呢有点抑郁。怎么呢？还是那句话，原来是天下绿林总瓢把子，现在呢不得不成为瓦岗五虎上将之首。那你再是首，你也只是五虎上将，你也得听领导的，原来得听程咬金的，后来得听李密的，大哥魏征、二哥秦琼、三哥徐茂公，这都得听。做事儿也不能像原来那样伸手五指令瞪眼宰活人呢，那都得有规矩。所以呢这些年磨的这么一个单雄信呢，虽然脾气没原来那么暴躁了，但是这心呢比原来缩紧了，也不再是原来那个豪放的单雄信了，那不是那个时候的绿林大盗了，变得比较沉稳了，变得比较沉默了，平常不言不语，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显得他很顾全大局。其实啊，这也是自己的一种装，这种装啊，可能是碍于秦琼的面子，碍于众兄弟的面子，哎，让你们看看我单雄信能屈能伸，大丈夫们，我依然能够听你们的喝，你们愿意怎么地我能够服从，我绝对不带原来的架子。但是越这么做，其实单雄信本身越抑郁，那他端出来的架子也越大，也越来越没有人敢轻易的接近他，那不跟原来在八里二贤庄似的了，天下英雄都爱靠近。那是单雄信大呼大叫，大喊大笑，挥金似土，仗义疏财，大开大合呀。可现在呀，单雄信把自己拘谨起来，那么也等于呀把这些兄弟们拘谨起来，平常大家对单雄信更多的是敬重，那就很少再有过去那种没大没小的兄弟之情了。唯一可以有的那只是这位齐国远，齐国远是个没心没肺之人呢，跟谁呀他都没有那么多的心眼儿，所以跟单雄信呢仍然是爱打爱笑，爱当兄弟爱撒娇，
那么单雄信就觉得奇怪。

0: 郭远更加贴自己的心，所以现在单雄信跟齐国元李如圭倒走得更近一些。那么今天也是留下这二人跟自己一起呀、作为外部接应，同时啊也一起看守人质。那万没想到人质是罗成啊，所以当时又临时决定留下程咬金，这才有程咬金、单雄信、齐国元、李如圭一起跟罗成喝酒。那么既然喝了一天了，这才把程咬金也叫到自己营寨当中，大家继续喝呀。那开始都不说话，单雄信把酒杯一端，各位喝吧，咕咚一碗酒下去了，倒满了再一端，咕咚又一碗酒下去了，连干了五碗。哎呀，程咬金呢把大肚子一拍呀，我说老五啊，你这酒喝得不咋地。哦，四哥，为什么我这酒喝得不咋地？哎呀，这一点意思没有啊，光在这喝闷酒啊，你说鬼话呀，说点新鲜事儿，大家乐呵乐呵。单雄信呢苦笑一声，其实单雄信现在这酒啊已然喝得不少了，白天就开始喝呀，跟那罗成就喝了不少，再用那酒一压愁肠，一压烦躁的心，这肝脏一郁结，解酒能力就差。所以今天这酒喝的，那如果按单雄信的量来说呢，不算过量，不算多，也就喝了个七八成吧。但这个酒劲儿啊，这个酒感呢，已然达到了十一二成了。单雄信说，四哥，你觉得光这喝酒没意思啊？没意思，咱找点有意思的事干去。我老五，你还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干呢？你忘了白天跟罗成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我让罗成在前门那里等着咱们，今晚咱们去破阵，让罗成把咱们放进阵中，看你武帝我的，我今天带上雁翎剑，我把那高杆上的铜旗我给他射下来，今晚就夺旗，明天就破阵，后天就进他那东岭关。四哥，你觉得这有没有意思呀？程咬金呢也喝得差不离了，但程咬金没有把这话当真呐。程咬金用手一指单老五，你呀又跟我说笑，你也就是在这里过过嘴瘾呐。这大阵刚才咱都开了会了，那多凶险的，军师三哥啊说的多明白呀、那就得大家从长计议，看看怎么破这座阵。单枪匹马要进阵呐，进得去嘿，出不来哦。单雄信说，四哥，你这是太过于看得上那武王杨芳了，太过于小瞧咱们哥们弟兄了吧。你以为你武帝没这个能耐去取得铜旗吗？老五，这事别不服气啊，别不服气，人比人气死人呢。我明白你，你本身跟老兄弟罗成啊，你们俩就有点疙疙瘩瘩的啊。今天我也看了，你们俩在那里呀、你一言我一语的，别往心里去。老兄弟心高气傲，他是个世子，他是罗爵爷，他爹那是王爷，那未来他就是燕王，人家是王子。自然呀，这说话都说上句去了，再加上人家确实也帮咱们破了一字长蛇绝命阵了，对这铜旗阵人家也比咱们更加了解，所以说那话呀有点往上句说。你说你这当哥哥的往心里去干嘛呀？咱白天就是在一起喝酒吹牛，吹完牛就过去了，对不对老齐？这齐国远呢，论现在来说，这酒喝的比他们俩都多点。为什么？这酒量不一样啊。别看大家平端，别看齐国远大草包肚子，这位酒量啊赶不上单雄信和程咬金的。 齐国远一听，嘿，是，白天我也看出来了，这老兄弟呢，那人家燕山公，燕山公那什么人呢？好家伙，涿郡那一带人家那就是王啊啊！人家能给咱们走在一起，那就不易。我说，单老五，你看他敢喊单老五，你那小心眼太小啊！你不就不服吗？不服好办，不服，闯闯去。你今天晚上去那里，你就给他叫叫号，你看看是这老兄弟敢不敢给你开门。他要不敢给你开门呢，就代表他心虚，回头他这把柄不被咱给抓住了吗？再吃饭喝酒，他再说旁的，你一句话怼回去了。你说罗成，咱说好的，晚上我进阵打阵，你给我开门啊！你还说不拦我，怎么我到你前门，你关着门，你不让进呢？看起来罗成你也有怕的。下一次这小子呀就不敢在你面前再多说什么了，这就叫较劲呢。所以喝酒说哪都没用，真正要较劲那就到门口叫叫去。这齐国远真不怕事大呀，把这话说到这个地方，单雄信一听，帮把酒杯往那一蹲，对，国远说的太对了，哼，我现在算明白了，感情这个罗成今天白天是给我叫号，那可不是吗？齐国远说不叫号，那话里话外夹枪带棒的干嘛呀？他就算准了呀，你今天晚上不敢过去，大帅军师也不会放你过去，所以他才敢说上句，那咱今天晚上就杀他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咱就过去了。那你想想，嘿，他能怎么的？开门放咱们进去他不敢，不开门这话不就落咱们嘴里了吗？
1: 对，郭远言之有理。对，
0: 程咬金一听，齐国远闭上你的粪门，说什么话呢？我说老五，你今天有点醉了啊，刚才你没听二哥三哥在说吗？啊，严令大家无事不可擅自出营啊，接下来这几天呢，大家要好好商议商议，大家商议妥当了，找出破阵之法，然后咱们大家再进阵，现在进阵多危险的。哎，我说程咬金，程咬金，齐国远用手一指，我知道，嘿，你他娘的呀， 是给撵怕了你啊，就因为王伯党那事哟，看看把你忙活的呀，一会儿往北窜呢，一会儿往东窜呢，干嘛呢？就是想回来呀。回来之后我发现你呀明显的胆子小了，你就不敢出去了，还拿这么军事大帅的命令。军事大帅命令你原来听啊？你原来不是不听吗？你现在怎么听了呢？嘿，胆子小啦。刚才说了，我们进什么阵呢？我们就到阵门口啊，我们叫个号，我们让罗成啊好看好看，不就这意思吗？这破什么阵呢？这咱不进去呀，咱骂一骂，挑一挑，那还不行吗？你呀，我发现你现在呀是罐里养王八，越活越抽抽啊。程咬金一听，去娘的，你才他娘的王八呢啊！啪，这时就见单雄信呢拍案站起来了，身子晃荡晃荡，我觉得国远所言甚是，既然这样啊，我们今天晚上就到他的北门前门那里给他叫叫号，我看罗成这个人重不重义气，敢不敢把我放进阵中，他要不讲义气带兵打咱们，咱们呢就彻底心凉了。那回来呀，咱爱怎么考虑怎么考虑吧，就别顾得罗成了，罗成这个人用不上。如果说罗成敢开阵门放我进去，证明我这个老兄弟还算可交，那我就进阵里头，我逛荡逛荡， 我哪怕破不了阵，我在阵里头逛荡一圈出来，也扬咱们西魏的国威。
1: 对，
0: 齐国远晃晃荡荡也站起来了，我觉得这样可以，而且我敢打赌，老兄弟呀，就那么一说，根本不敢开阵门把咱们放进去啊！到那时候，咱好好的羞臊羞臊这个小白脸，让他那白脸，哎哎，说起这脸啊，哎哎哎，就见齐国远呢，拿手指了指单雄信，又指了指程咬金。程咬金一瞪眼：“你指我干嘛呀？”“指你干嘛？你看咱们哥仨太好了，长得太漂亮了，太一般不二了，都是大蓝脸。那罗成人家长得细皮嫩肉的啊，人小白脸，咱哥仨全是大蓝脸，全是红胡子。只不过呀，五哥这胡子呀是长蓝，你这胡子呀是球蓝，我这是络腮胡子。但是呢，咱哥仨这脸放在一起啊，要是晚上你不仔细认，你都认不出来，这是三张大蓝脸的。那咱哥仨这一次到同济阵前，咱这叫什么？程咬金说：“这叫什么？这叫三蓝倒铜旗。”三蓝倒铜旗，对喽，三张大蓝脸倒这一个铜旗，咱要是把这铜旗得到手，那好家伙，西魏国提起三蓝来，嘿，那一个个都得挑大拇指啊，那都得气得他们眼红啊，咱脸蓝他们眼红，哈哈哈哈。
1: 程咬金说：“谁跟你去呀？”我说：“老七，少说两句啊！”老五：“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别听着老七瞎掰掰啊！喝喝喝酒喝酒，喝完酒赶紧休息，休息完了明天呢还得商议破阵不？”这时单雄信呢，看看程咬金四哥，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也得到那前门走一趟。老兄弟说了，今天晚上等着我呢。人焉能言而无信哉？我必须走一趟。
1: 两位怎么着？陪着兄弟哥哥我走一招吗？愿意陪着我欢迎，不愿意陪着没事，你们俩各自回营休息，我孤身一人去破阵。
0: 哎，齐国远说：“五哥，你这哪话？
1: 我们家里头一个脑袋磕在地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现在就是我们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时候了，我焉能不配？呸呸呸呸呸！”
0: 齐国远一听，这晦气呀！这怎么叫同年同月同日死？我这意思就是今天我们要同生死，共患难。
1: 四哥，跟我们走吧。
0: 程咬金说：“你看看。”差一点没把刚才肉丸子打出来，你这样子还能走吗？这怎么不能走啊？越是喝酒，酒壮英雄胆。我们哥俩去。
1: 老四，跟我们走不走？是英雄的跟我们走，是狗熊的留下来。我知道你现在吓得有点怂啊，有了上一次那事儿，你现在呀那胆子哧溜，
0: 原来跟倭瓜似的，现在跟芝麻似的。嘿，你不去我能原谅，你不去我能理解。程咬金呐，不是程咬金了，单老五还是单老五啊。齐国远这么一激不行了，程咬金这人受不了激呀，再加上程咬金也喝点酒，怎么说话呢？
1: 我说齐国远，你再说我把你嘴撕了，不就是一块去看老兄弟吗？
0: 程咬金那故意的把这个概念转成看老兄弟了，那意思呀，你刚才说的咱到前门呢，咱看看罗成，把罗成叫出来，咱哪怕说假不假似的跟罗成打一仗的，我让罗成别放你们进去，然后咱们再回来不就完了吗？程咬金呢，他没想到单雄信现在真心要进阵破阵呢。
1: 程咬金说：“咱们到那里见老兄弟打招呼，要是人家老兄弟真的开阵门呢，
0: 我说老五，你听好了，咱也别进去。为什么呢？那不给人老兄弟惹祸吗？啊，咱多咱的大队人马准备好了，咱再一起往里冲。咱今天呢就是探探阵，要是答应我跟你们去，要是不答应，那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你们前脚走，我后脚给你们告发去。哎呀呀呀呀呀，我说程老四啊，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呢啊。哎呀，还背后打小报告，跟你学的，你就是西魏打小报告的祖宗。哎，还还还还，那你去，我去。嗯，单老五，我们俩都去，你去不去？单雄信说：“刚才就要去。”既然这样，两兄弟，咱现在披挂在身，可没脱呢。把马匹、把兵器都准备好，咱现在就走。对，现在就。程咬金低头一看呢，齐国远身边还有呢李如圭呢。哎，我说如圭，我们哥仨去，你去吗？程咬金一问这话，再看李如圭，我想去，想去都跟着，我就喝醉了。砰，李如圭呀，往桌上一趴，嘿。程咬金心说，我怎么没想这一招啊，我要刚才想我也喝醉了。哎，齐国远呢拿脚一踹李如圭屁股蛋，你这胆小鬼，他不去正好，咱哥仨正好三张大蓝脸，他去带他一张花花脸干嘛呀？啊，我说李如圭，你要睡就在这好好睡好不好？你要是敢给我们捅出去，李如圭，我跟你翻脸。我醉了，我什么都没听见，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这一睡觉我就能睡到明天大天亮。行，你在这就睡到明天大天亮。好嘞，你们多注意吧。啊啊，这也不知道这位真睡假睡。单雄信一看，吩咐自己手下，把李大爷搭到我床上去，给他盖被子，给他先脱了啊，就让他在这睡。我说四哥，我说国远，咱现在就走，现在就走吧。就这么着，这三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大蓝脸出了营帐，早有人呢给三人牵来马匹，各自飞身上马，偷偷溜出辕门，这才要三蓝倒同齐。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三蓝倒铜旗，这东岭关铜旗镇，你听吧，太热闹了。有三蓝倒铜旗，有三简倒铜旗，有八大锤倒铜旗，反正大家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要倒铜旗。什么叫三蓝倒铜旗呢？三张大蓝脸去倒铜旗。这三张大蓝脸分别是混世魔王程咬金、赤发灵官单雄信和空锤大将齐国远。他们三人的脸色都长得差不多呀，都面似青蟹盖呀。蓝脸，你看那京剧脸谱，那程咬金，那你得看当着混世魔王的时候啊，你别看后面，等锁五龙踹堂营的时候，程咬金插科打诨，所以改成丑角了。程咬金当混世魔王的时候大蓝脸，赤发灵官单雄信也大蓝脸，空锤大将齐国远也是如此，而且三个人都是红头发、红眉毛、红胡子，那长得那个凶恶劲儿就甭提了。当然各有各的特色，这三位啊，那都是惹祸精啊。说单雄信也是惹祸精嘛，也是，只不过单雄信呢，平常有那一个范儿在那拖着，他得装啊。原来作为天下绿林总瓢把子，不能天天的去惹祸去。那没当总瓢把子之前，单雄信可没少了给他爹惹祸呀。那当了绿林领导人了，那怎么也得端着，怎么也得沉稳着，手下人在那么一架，所以呢，能不惹祸就憋着吧，就压着吧。他一直压抑到现在，到瓦岗山上更是如此啊。五虎上将之首，他也得端着，这种端着这种装，让他呀想惹祸心里痒痒，但一直没惹起来。看着别人捅娄子，其实啊单雄信内里是波澜壮阔呀。那么今天终于这疖子出头了，今天他要惹祸。单雄信呢，一则跟罗成赌气，你这个小骡子呀，你这么看不起我姓单的呀，我就让你看看我单雄信何许人也，我就不能破这阵啊！别以为我不懂消息埋伏，你别忘了我是绿林总瓢把子，对这些东西我也略知一二。另外呢，听你们这么一说呀，其实最厉害的就是那铜旗杆四周四个大雕斗，你想要夺铜旗呀，人家就射你。对，罗成有一句话说的对，只要用燕尾剑去射着铜旗，把这铜旗由打旗杆上刀下来，哎，这不就把铜旗夺到手吗？我非得要破阵呢，我今天就让罗成看一看我有没有这个胆子。再加上喝点酒，再加上众人都对罗成心服口服，这单雄信心头之火更按耐不住了，拉着程咬金、齐国远要去破阵。那程咬金、齐国远本来就是惹祸的母子呀，只不过程咬金刚刚惹过祸，不敢再惹祸了。但是几杯酒一灌，再被齐国远这么一激，行了，我舍命陪君子啊，咱一个头磕在地上啊，怕什么呀？走就走。齐国远大草包啊，他根本的就没有想到此中厉害呀，也是猫尿给接的，拎起双锤，三个人上了马，当然披挂整齐了，然后偷偷的就来到了辕门。那有守辕门的一瞅，哎呦，这不是单武将军，这不是一字并肩王，这还有齐将军吗？你们这是要干嘛去啊？单雄信说，我们奉大帅密令要出去公干，给我开开营门。吴将军，请问可有大帅的金皮大令啊？或者有大帅的文书也行啊，我们呢得认令才敢放人去。你妈的，单雄信今天呢真喝多了，一抬脚咣把这守门的往旁边一踹，废什么话呀，啊，我奉大帅密令 要是有令箭给你看，那还叫密令呢？我们能说瞎话吗？给我打开辕门！程咬金在旁边帮腔，是是是啊，你们也不睁大眼睛瞅瞅，这一回出去办事的是谁？

是我老程，是五虎上将之首，是这就不提了啊。我们仨啊，还能有假吗？快快开辕门，有什么事儿，单五爷兜着啊。单雄一听，有什么事儿我兜啊？对，有什么事儿我兜着，我不兜谁兜啊？哎，这守辕门的没见过这架势啊！你说程咬金往外窜，这守辕门的呀也见多了，就这位呀，大家都知道啊，不受管束啊，回来嚷一顿也就行了。单五爷这可是头一次见这样出辕门的呀，不敢阻拦呐，只得把这辕门打开，嘎吱吱吱吱吱吱。三位将军，你们这个公事啊，一定要多加小心。哎，不劳吩咐，走。三个人三匹马，哈哈哈哈，离开了辕门，直奔北方啊。咱说了，这西魏大营是面靠营水，正好啊，在这老阴的那尾巴尖那个地方，面对东岭关，但与东岭关中间隔着一条营水呢。要想进镇，两条路，一条路呢由打东岭关进去，另外一条路往北边绕，由打这铜旗镇的真正的进镇之门，也就是前门进入，那也就是罗成所镇守的地方。当然了，你说我非得由打中间往里穿插行不行？也不是不行，但是基本上穿不进去。怎么呢？一则中间的那营水太宽太深，你很难踏过去；另外一则中间都是山区啊，那铜旗台呀在山区的西边，山区过了那就是营水，营水之上就是那铜旗台呀，不是在一块礁石之上吗？所以呢，中间你不好打通，另外也远呢。你当然也可以绕到南边，走着昆门逆流而上也可以，但是三个人你怎么逆流啊？另外呢，三个人到北门，你像程咬金那齐国远呢，无非是到北门呢骂两句，把这罗成啊给骂出来，那罗成真格的能放我们进去吗？肯定不能放啊。罗成一不敢放，哎，单雄信这边呢就有口实了，以后就可以在单雄信面前拿这个事儿啊说罗成了，单雄信的心呢也就平衡了。所以三个人这才趁夜色奔前门而去啊。那出西魏大营的时候就已然过了子时了，趁着大家全睡熟了，三人出去的，一路往北，简短截说，其实啊，他们这里离那北门最近呢，没出一个时辰就来到了铜旗镇的北门，也就是前门。按照四象，这是玄武卫；按照五行，这是人鬼水。就这个地方正好是个水门，这水门之上架着木桥，有大栅栏的木坝，那水门旁边是汉寨，罗成呢就在汉寨当中啊守着水门呢。你得先攻破汉寨，你才能够进入水门呢。所以单雄信、程咬金、齐国远三匹马就来到了罗成汉寨之前呢。三个人也不躲避，把马勒住了，是破口大骂呀。你想想，三个酒晕子他能想什么呀？哎呦，骂的呀七开六透的，骂的他们三人呢都乐了，他们自己都不知道骂的什么，反正中心意思，快快打开你们的寨门，我们要入阵破阵，取你们的铜旗，赶紧打开呀，让你们守将出来受死啊。三个大蓝脑袋一起哇呀呀呀，哎呦，这下子把守北门的人呢给震惊坏了，赶紧前去送信儿。你说多巧，正赶上平眼大法师带着那苦居士还有那位活吊客王伯超在罗成营帐之中呢，在那威胁罗成呢。结果这三个人不知好歹，是撞到枪口之上。平眼大

见忠心。那燕王罗玉谋，应该就安然无恙了。怎么样啊，罗爵爷，咱们一起开门迎敌吧。这，哎呀，咱没说嘛，罗成现在恨不能把这单雄信抓住兵帮给俩嘴巴子。先说姓单的，你这不是捣乱来了吗？啊，你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你让我怎么待你？但是现在罗成甭管怎么地，也不能表现出跟这单雄信程咬金亲近呢。哼，罗成冷笑数声，好，我就让你们看看我是怎么对待这些贼将的。不过我也把话说清楚，我父王那里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甭管他是谁，我罗成一定要灭他的九族，有一个算一个。罗成说到这里，拿眼光啪啪啪，在这平眼大法师连同苦居士以及那位活雕客王伯超的眼睛上面扫视一下子，目露凶光，这一般人呢都不敢对视啊。尤其看到那王伯超的时候，王伯超一机灵了，这王伯超啊差一点没叫起来。罗成一摆手，来啊，为本爵披挂好了。这白显道、张公瑾两个人也明白怎么回事了，俩人也是非常的担心燕王罗毅啊，也担心自己的处境啊，这到底怎么回事？看起来这是个圈套啊，这大隋朝这要跟我们翻脸不成啊？但没这么翻脸的呀，没办法，现在人家掌握老王爷了，我们得听人家的呀。可是外面五哥四哥都过来了，这个时候叫什么迎门呢？哎呀，两个人呢一时也不知怎么好了，只能机械的给罗成披挂整齐。罗成头戴亮银盔，身披亮银甲，有人把五勾神飞亮银枪给罗成交到手里，把罗成的西方小白龙牵到了帐外。罗成出帐飞身上马，平言大法师，咱们一起走吧。好，我就给罗爵爷观敌料阵，走，看看热闹去。平眼大法师啊也有马匹，有人给平眼大法师的马牵过来。罗成这个时候发现，在平眼大法师的鸟翅环德胜钩上挂着一对东西。罗成心说话，挂一对东西，挂的是一对什么东西？难道说是一对枪吗？因为有着锦套套着呢，挂着一对枪，那双枪是丁彦平使的，这平眼大法师怎么也使双枪呢？平眼大法师看到罗成那怀疑的神色，微微一笑啊，看这眼熟是不是？你放心，不是你干爹的双枪。平眼大法师飞身上马啊，扑噜扑噜，把左右这两根兵器呀、由打那锦囊当中抖出来。罗成一看呢，闹了半天是一对金银太极棍，一顿棍子，你看着像枪没枪头。哈哈哈，我也跟你干爹呀学过双枪的伎俩，只不过老衲乃是出家之人，焉能用杀人的军器呀。哼，罗成鼻子往外冷笑数声，平眼大法师，你这个出家人呐，依我看还不如那街上的屠夫更尽佛性呢。罗成说完呢，一催马，带着兵吩咐一声打开阵门，我倒要看看今天是何人要闯我的大阵。他一马当先出去了。这是平眼大法师和那苦居士
连同王伯超也都上了马，跟着

出了阵门呐。到了门外，二龙出水是唰，左右分开。罗成赶紧往前一提马。罗成的意思呀，我赶紧的呀，提到离他们近点，离大家远点，我给他们使眼色，我给他们说暗号，让他们赶紧走。这个时候闯什么大阵呢？啊！可是罗成往前一提马，平眼大法师在后面嘚儿驾着，跟随着罗成，马头也就是碰到罗成的马屁股。罗成啊，厌恶的往后看了一眼，平眼大法师，你这是在保护罗某啊？你还是在监视罗某？哈哈，都有。你看人家一点也不躲你的话语，我直接告诉你，我又保护你，我又监视你，总之我对你不放心。罗成这一辈子呀，还没有遇到过今天那么让自己不痛快的，好像脑袋之上脖子后边压了一块巨石，压得自己喘不气来，人家拿着自己父王的性命来要挟自己，而自己面前却是自己磕头的兄弟，那才是自己人。咱说了，罗成的世界里分自己人和不是自己人，只要是自己人，罗成可谓之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但要不是自己人，罗成比谁都狠，比谁都毒啊。但现在面前站着的正是自己人呐，而身后站着的那肯定不是自己人，那是自己的仇人。不过仇人现在掌握着自己人，也就是自己的父王啊，这让仇人盯着自己，难道今天要真的要对自己人下毒手吗？罗成这个苦劲儿就甭提了呀。但没办法，事到如今也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罗成到这里用手点指对面，对面来将是何人物？通名报姓。这一下子呀，把这单雄信问恼了。怎么呢？单雄信呢先说话，罗成，你不认得我们？现在这辕门外这么亮堂啊，你那阵门的气风灯那么多座，那大火盆点着，我都能看到你脸上每一根毫毛，你居然不认识我，还要让我通名报姓。嘿，罗成啊，你够扬艳的，你够猖狂的，你够牛的。你这单雄信今天喝酒了，你就不考虑考虑，人家罗成身在随营，能随随便便认你吗？人家对自己得有保护啊。那平常单雄信没喝酒，可能啊有这个意识，喝了酒，酒劲儿往上撞，带着火气儿也上来了。对面可是大隋朝的燕山宫同济镇的前门守镇官罗成，罗公然吗？罗成一听得指名道姓了，不错，正是本爵，你是何人呀？单雄一听还不认得我呀？罗成啊，今天你来到我们西魏营，不是本将军招待你的吗？难道说咱俩这个交情你还敢在这里不认我吗？这罗成心说话，单老五，哎，你今天这是非得要把我埋到这里呀？走！罗成啊，还得提高声音，我认得你，不错，今天是你招待我的，你不姓单吗？你不叫单通单雄信吗？什么瓦岗五虎上将之首，不是你吗？原来你是什么天下绿林总瓢把子一个大贼头，你跟我有什么交情啊？别以为今天你请我吃顿酒，咱们就有什么交情了。你别忘了，那酒肉还是我家武王所供。单通，白日里我作为人质抵到你们那里了，也算是你的客人，但是你隐夜到此要破我的同济镇，那你只有是我的敌人。

了。本爵念在你今天待本爵不错，另外呀，这大阵也是明天才开始破，你这一次来到这里，我不怪罪你，念在今天有一面之情，你回去吧，明天统兵再战，以免别人说本爵欺你人寡。这罗成说这话的时候啊，对着单雄信程咬金挤眉弄眼啊，那意思赶紧走吧，现在这阵破不了。可是单雄信呢，对罗成这个表情他看见没？他看见了，但他误解了。呀呀呀呀，心说小骡子呀，对我还敢挤眉弄眼啊，俨然不把我单某放在眼里，真真可恶啊！现在让我走没那么便宜。罗成，你今天白天说什么来着？你说只要我晚上赶来破阵，你就给我大开辕门，把我放进阵中，我今天晚上到底看一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哎呦，罗成一听，你怎么什么话都往外说呀？这不说露馅了吗？阿弥陀佛，平眼大法师在那里听得真切。罗爵爷，幸亏今天晚上老大到此了，我还真不知道你想要把贼将放入阵中呢。啊啊，罗成说是，我今天上午是这么跟他叫号的，他要赶进我阵中，我让他有死无悔。来，给我开阵门，把他们放进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欢迎收听。

那是十分难堪的。单雄一喝点酒啊，一则没有看到罗成身后的那平眼大法师，没有想别人在罗成身边，另外一点误解了罗成的暗示，他现在呀一心的就想跟着罗成顶牛叫号啊。罗成啊都把话递过来了，昨天你们招待我，我今天不跟你们一般见识，明天统兵再战。罗成那意思，你们赶紧走，等回营之后，那我表哥肯定就知道了你们几个晚上来闯阵之事，那还能让你们再来吗？啊！一听一瞅，罗成就明白了，这几个人呢喝的太多了。其实罗成今天也喝了不少，但是罗成没喝第二场啊，他们晚上又加一顿，那这个醉态就不一样了。可是罗成的暗示反倒是让单雄一认为罗成在推诿，你白天说多好听，只要我们过来破阵，你就大开阵门把我们放进去，现在怎么食言了？单雄一居然把这话给扔出来了，当着平眼大法师啊，就等于挖了坑，奔把罗成脑袋冲下栽那儿了。平眼大法师在旁边盯着罗成，罗成还得圆呢，啊啊，对，没想到单雄信呢你还记得这个茬呢。嘿嘿，这罗成啊跟旁边的平眼大法师尬笑了两声，白天他们请我喝酒，我就谈起了咱们这座同级大阵的凶险，他们哥几个不服啊，我说不服可以啊，不服来闯，你看看能不能闯进我这阵中。我说我还这么告诉你，你过来闯阵呢，我就看在你今天白天招待我这份上，到我前门，只要你们几个人敢来，我一定开阵门把你们几个放进去，我不抓你们，你们不是瞧不上同级阵吗？我让你们哥几个进去瞧瞧去啊，你们自己进去，自由人来收拾你们，你们敢来我就敢开，你们进去才知道锅是铁打的。我跟他们叫号呢，没想到这几个小子呀居然当真了啊。哎，这平眼大法师看着罗成，罗爵爷，这些贼寇就是爱当真，他可能啊真把罗爵爷当成朋友了，那人家现在要闯着阵门，罗爵爷呀，那我问你，你是让人家闯呢还是不让人家闯？这罗成心说，我不让闯，我往外撵，我撵不出去呀，我，哎呀，这我说话算数，既然我白天答应他们了，甭管我是跟他们赌气我还是跟他们叫号，但是我罗成已然把这话说出去了，我今天就开阵门放他们进去，我看看他们敢闯不敢闯。罗成的意思呀，等你们往前一来，来近了我抽冷子再告诉你们赶紧跑，因为罗成现在已然被双方夹成这样了，罗成就不能否认我今天白天说了这话了，如果你辩解否认是没用的，那你只有承认，然后再给这个承认找一个谎言，找一个借口，这就是圆谎的技巧啊！不会圆谎的人呢，被人家一下拿住，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做这事了？我没有，你听我解释，我这，你解什么呀？解释半天，老说没有，那你要是一瞪眼，对，你看对了，我就是做这事了，为什么做这事？我有原因，你在别辟蹊径，弄不巧啊能够绝处逢生啊。罗成现在就这样被两方面夹成这样，不可否认啊，对，我是答应了，喝点酒我就跟他们叫号，没想到真当真了，没问题，这不就来三位战将吗？我把他放进阵中，难道说平眼大法师凭着咱的同级阵这三名大将咱还抓他不住吗？我相信我们的通气阵有这个威力。阿弥陀佛，你相信的对。
把他们放过来。

只要他们一来，我让他们有来无回。而且呀，罗爵爷，你放心，这份功劳全都记在罗爵爷你的头上，我会把这份功劳大书而特书告诉王阳邦，让他上报朝廷，让世上之人尽人皆知，你罗成、罗公然一夜之间灭掉瓦岗五虎上将之首，以及那位混世魔王程咬金，那你罗爵爷的功劳可以说压盖天下所有的随将啊。嗯，罗成心说话，要真是那样，我罗成啊要自绝于人世了，我还怎么有脸面再见瓦岗贾柳楼四十六友啊。哎呀，平言啊平言，你把我罗成逼到如此绝境，你等着，只要我翻过手来，我把你碎尸万段。罗成啊眼珠子起红线呐、啊，往对方一瞧，看着单雄信，他也运气呀，你真是不知死活的家伙呀，这个节骨眼上来闯我的前门，这真是不打勤的不打懒的，专打你没眼的呀。咯楞，罗成把五勾神飞亮银枪挑在掌中，这么一晃，单雄信、程咬金，你们这不知死的鬼呀，既然想闯我大阵，我化腹前言，今天就把这阵门给你们让开。我可警告你们，你别看我阵门给你开开了，这同期阵里变化多端呐、啊，凶险至极，走错一步万劫难复，你们可要想清楚了，是要闯阵还是不要闯阵。罗成啊还使劲的给程咬金、单雄信使眼色呢，单雄信现在根本就不理那一套了，怎么的，人喝醉酒了有什么好怕的呀、啊、不有那个笑话吗，一只老鼠这一天呢偷了一瓶酒、咚咚咚喝了半瓶，这酒开上头了，这老鼠一伸手把这酒瓶子给拎起来了，喊了一嗓子猫在哪里。喝醉酒的人呢是天不怕地不怕呀，单雄信一看，嗯，好，单雄信在马上一条大拇哥，够意思，老兄弟够意思。罗成一听老兄弟都出来了，谁是你老兄弟，本爵乃是燕山公，王在我面前摆着个谱，我原来还是江湖绿林总瓢把子呢，你燕什么公也管不着我。行，罗成，我呀就冲你能够信守诺言把这大门打开了，我罗成说你就不进来了，那我得给你面子，我得进去晃荡晃荡。哎呀，罗成这个气呀、啊、但这边平眼大法师王伯超等人全看着呢，事到如今你还能够反悔吗？你只能顾全大局，你也不能够让自己身份暴露啊。嗯，罗成往旁边一策马，好，单雄信，既然如此就阵中请吧。罗成啊用枪往阵里一指，单雄信咯噔把金顶枣阳槊也抄在手中啊，往后一晃，四哥老七跟我进阵。三匹马往前就推呀、啊、罗成啊轻轻的往前带马，怎么呢，他怕自己带猛了被这平眼大法师发现，轻轻的往前带，离着单雄信等人要近一点啊。单雄信往前走，这边平眼大法师冲左右一使眼色，各位做好准备，只要这几名贼将进入同齐大阵，一定给我全部拿货，再不然全部处死，活的死的，总之不能够让他们出阵。
也得给燕山公这个脸面。既然燕山公一言九鼎答应人家让人家进阵，咱就放人家进来吧，也好让这三位今天没有观阵之人好好的进来观观阵。这老和尚啊，已然在这里做好准备了。罗成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的呀，数不成个了。这个时候要给他测测心率，至少190以上啊。这罗成啊，硬着头皮往里让。这时，眼瞅着单雄信、程咬金一点一点靠近罗成了。罗成一看，单雄信直眉瞪眼往里闯。罗成就知道再跟单雄信说什么呀，也都没用了。罗成心说：“四哥呀，你怎么也跟着胡闹啊？我现在只能再点点你了。”罗成啊，看着单雄信身后的程咬金，给程咬金挤眉弄眼。刚才单雄信在最前头，程咬金没得注意罗成脸上表情。那现在离罗成近了，程咬金跟罗成又挤眉又弄眼儿。可以说罗成这么漂亮的小伙子，一辈子没像今天这个表情那么难看的。老程那多精啊，老程虽然今天喝点酒，但打心眼里老程今天晚上是不愿来的。老程要不是让齐国远用话激着，老程也不可能晚上来闯阵。老程的胆子那是松紧性的呀，要说大比天都大，要说小比那蚂蚁都小。被齐国远那么一激，呜一下子这胆子胀起来了。现在看罗成挤眉弄眼儿，程咬金离近了往罗成身边这么一瞧，还有一个古古怪怪的戴着斗笠的一个老和尚，这么老和尚身后这么一瞧，哎呦，程咬金一眼呢就瞧见了那位活雕刻王伯超。因为王伯超那盔甲呀那太特殊了，那就是披着一身骷髅啊。程咬金一见，这不是王伯超吗？程咬金可认得王伯超啊，跟着王伯超打过交道啊。一瞅，哎呦，王伯超怎么在这里啊？不好，程咬金马上反应过来了，看来老兄弟现在的身边不只是老兄弟自己人呐，还有旁人呐，起码来说这个王伯超在这里呢。哎呦，这要是把我们放进去，这王伯超会不会来阻拦呢？王伯超可厉害呀，这王伯超，哎呦，在四平山上力战数雄啊，除了江松、江永年，还真的没有人能够降服得住他呀。这要一会儿给我们伸手，别说破阵了，就他我们也打不过呀。不好，老程想到这里啊，扭回头干嘛呢？他下意识的往后看看逃跑的道路，结果往后这么一扭头，面带惊怯之色。他身背后啊，那就是齐国远呐、齐国远一看，你看什么看呢？赶快走！齐国远拿着空锤，冲着老程大肚子郭国红马后丘上扑，他杵着一锤，他那锤也大点儿。不过呢，这锤呢，他也不可能用太大的劲，因为是空锤呀、他自己也舍不得，所以戳在马后丘上，这马呢也不会受太大的疼。不过不受太大疼，他也是打了马一下子呢，就如同人用手拍马一下子，虽然不太疼，但马知道这主人让自己跑呢。大肚子郭红他以为主人嫌自己跑得慢呢，脚一蹬噌往前这么一窜。他往前一窜呢，本来单雄信骑着马走在最前头，结果大肚郭国红往前一窜，这匹马一看，干什么呀？要抢我的功啊，我是领头马呀，哎，你不能穿呢。所以这匹马撑也往里一穿，哎，这罗成一看怎么回事？罗成一着急，牙缝里往外蹦出俩字：快走。罗成啊，是看单雄信、程咬金来到近旁了，往外挤俩字，别让别人听见。这俩人听见了吗？听见了。但俩人听见两匹马蹭蹭已然窜进阵中了。那这时齐国远正好过来，齐国远正好听了个真而切真，齐国远呢、把这马勒住了，瞪着眼睛盯着罗成。罗成冲齐国远一努嘴：快走。这明白。
你看齐国远呢，这一路之上风这么一吹，哎，齐国远这酒劲儿啊还真就解了不少。按说齐国远今天呢这酒喝的呀是最多的，但是酒他解的也是最快的。为什么呢？这人的身体他不一样啊，你看有人有量，喝起酒来咚咚咚咚咚咚没问题，喝那么半斤一斤的照样能回到家里倒床就睡，看似酒量大，第二天在床上躺一天，怎么呢？解酒解不了。哎呦，这个难受劲儿啊，在床上发誓我再也不喝酒了。那也有的人呢，你看着酒量不大，喝个三两白酒吧，晕晕乎乎，也不是喝不了，往那一栽歪，哎，倒在沙发上啊，别人还喝着呢，他先睡一觉，等着一觉睡完了，别人喝的差不离了，他又没事了。这人解酒能力快，齐国远呢就属于这种人。这一晚上这么一扑腾，这酒啊也解得差不离了。一看罗成这个表情，又说快走，哎呦，这老齐呀就感觉到不妙。老齐赶紧喊道：“我说老善、老成，风紧扯呼！”他把黑话喊出来了。他一喊这黑话，那人家阵中也有人知道啊。比如平眼大法师，人家久闯江湖，对这话人家也能听得懂啊。平眼一听怎么着，还想退呀？退不了了，给我围住拿下！他一声令下，那平眼大法师是同齐镇的主镇官呢，那总镇主啊，他的话谁都得听，罗成也不例外呀。现在罗成还不愿意暴露自身，还想顾全大局，想最终取得同齐镇的胜利。那我不能够因为你单雄信、程咬金、齐国远三个人，我现在提早暴露啊。所以他也不好约束自己手下。再说了，他手下除了几名由打涿郡带来的亲兵之外，其他的也没有自己人呢，也都是东岭关这一带的随军呢，那自然得听从平眼大法师的号令啊。大法师一声令下，哗，立刻呀，两边的随军随将往上一拥，呜，就奔程咬金、单雄信这边裹过来了。单雄信一马唐帆在前头，一看有人奔自己来了，哎呦，单雄信当时啊朱眉倒竖，须发结炸呀，好你个骡子呀，说话不算数，让我看透了你的本心，这不是还要派人来拦我吗？那就拦好了，我让你们尝尝什么叫做赤发凌冠啊！唰，这位啊，摆开金顶枣阳槊，入啪啪呀啪啪，在前面是杀出一条血路，往里就闯啊！程咬金看老虎，老虎，这就去你的，去你的！怎么？程咬金想拦单雄信，拦不住了。单雄信已然往里冲了，程咬金没办法，抡开车轱辘大斧子，也只能追随单雄信，想回去。呜，这随军呢，已然把后路给抄了。平眼大法师在那里做指挥，那意思呀，让开阵门，放他们进去，没关系，就这俩人破我同齐阵，那不跟笑话一般呢？放他们进去，来个关门打狗。所以呢，镇门这边人哗往旁边那么一分，单雄信很容易就打开一条道路，一马趟翻就踏入阵中了。程咬金被人拥着，也踏进阵中了。唯有齐国远呢，就这老齐呀、比较尖。老齐一看不对头，罗成冲自己一努嘴儿，又说快跑，他就把马勒住了。一看这么多随军这么一裹，我的妈呀，老齐一看呢，甭跟他们一块往里冲了，赶快跑吧。这位一圈马落荒而逃呀。这位平眼大法师一看跑一个，那哪行啊，给我追。哗，有几员将领带着骑兵就追了下去了。哎呦，把这老齐给吓得呀，
风这么一吹，一身冷汗下来，这酒彻底醒了，接连拍马，驾驾驾，后面骑兵喊哪里

跑，哪里跑，给我站住。老七说，我有的是地方跑啊，不信你追，前面就有我们的伏兵。这老七一喊这话呀，还真有效。追着追着，越，这随军随将啊，把马勒住了。心说话，这黑经半夜的，真格的人家西魏就派三个人来探阵吗？弄不巧人家真有伏兵啊，就咱们贸然前进，黑咕隆咚看不见路，万一落到了人家的包围圈，那不就等于把咱们给掉了吗？回去吧，咱就说没追上。对对，回去。这些人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回归同济镇呐、啊。那这个时候同济镇里头乱套了，啥呀拿呀追呀，他们赶紧的也加入战斗啊。再说齐国远一口气又往外跑了两三里地，停住马往后这么一摸，哎，没有马蹄声响了。他仗着胆子等了一会儿，果然没听到任何动静。这回去了走了，有可能啊。于是齐国远呢把这马头转回来，仗着胆子又往前，也就是往回呀、啊、又走了一里多地，果然没见追兵啊。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齐国远呢一摸，好家伙，一身汗呢，全湿透了。哎，这晚上啊放着觉不好好的睡，非得要探着同济镇呢。这下倒好，这两位裹进去了，我这善老五称老四，咱不说好呢吗？过来看看老兄弟他到底啊讲不讲信用，他讲信用了咱还进什么镇呢？真是的。哎呀，这我回去吧。不行，又一琢磨，我不能回营啊，这俩人还不知道跑哪去呢，我一个人回营，哎呦，他们对付老程都那样，那我这可是严重违纪了呀，那对付我还不是军法处置啊。我呀我还别回去了，我先看看这俩人呢到底如何如之何吧。就这位仗着胆子他又走回来了。等走到前门镇门的时候，这东方已然大亮了，已然看清楚了。往这一看，哎呦，就见呢有人正往外面的高杆上扯那么一个笼子呢，这个笼子里头挂着血淋淋的一颗人头，红头发红眉毛红胡子蓝靛脸，下面竖一排单雄信之首级。

0: 就这样吧。
1: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2: 空锤大将齐国远，等天亮了，莫忧莫忧又来到了铜旗镇前门之外呀。他不敢靠近呢，一看，无论是这前门那辕门之上的，还是说那雕斗，还是外面三不一岗五不一哨戒备森严呐。但侧耳往里听了听，里面呢好像非常平静，没有什么喊杀之声。这大老七一看，这老成和这单雄现在怎么样了？难道说他们俩也脱逃不成啊？这要脱逃了就阿弥陀佛了，这就。但是如果说没脱逃，里面没动静了，是不是被人家生擒活捉了？生擒活捉也行啊，千万别害了性命啊。他正琢磨着呢，就看那辕门处有人呢竖起了一根高杆呢，然后两根绳往上这么一倒，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有一个小竹笼子，这竹笼子透着呢，被挑到了高杆之上。齐国远呢，你别看离得远，这眼神挺好的，一瞅啊，这个竹笼子里头好像有一颗人头啊。哎呦，这颗人头那个脸色跟自己一般不二，是蓝色的。这一下子把齐国远吓坏了，怎么蓝色的人头？那三蓝倒同齐啊，我是蓝脸，程咬金、单雄信都是蓝脸，那这程咬金的人头，单雄信的人头啊。仔细一看，朱砂眉、红胡子，那程咬金、单雄信都是朱砂眉、红胡子，那得分辨分辨，这红胡子是长髯呢，还是说是虬髯？反正不可能是刚然呐，因为自己是刚然呐，但是现在看不出来呀。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下直滴鲜血。这时齐国远这心呢就跳成一个了。再看下面那人呢，又往上挂起了一块大牌子，这个牌子呀就挂在那个竹笼子的底下，牌子挺大的，其实跟现在的那挂在一些机构门前的大牌子差不多少，长形的，离多远上面写着红字，非常醒目啊。齐国远呢基本上算是瞪眼瞎，给他一本书认不出俩字来，读不下来。但是读不下来，咱说了认不出俩字，他也能认出来一个字啊。一看这牌子上的字全认得，你说巧了不巧？为什么全认得呀？上面三个字写着单雄信，那这三个字太熟悉了。单雄信当年天下总瓢把子，自己啊，甭管是写信也好，还是说单雄信给自己写信也罢，还说别人说单雄信某某也好，见这仨字见得太多了，他焉能不会写啊？再往下瞧，知字认得，知字在古代用的频率太多了，就得呀。再往下首级这也认得，为什么呢？这个齐国远过去啊是做扎纸的，咱们说呀祖传这个绝活，扎什么像什么，糊什么像什么，要么糊一对空锤谁都能糊啊，太像了。给人家做扎纸呢，那连带着办丧事儿，这个办丧事儿那自然的就能够认识几个与人死亡有关系的，你像电呢、笑啊，像这种字儿，那肯定都认得。另外这个人怎么死的，那各种各样啊，有的就是被官府处死了，人头砍下来，家人呢再找皮匠把人头给腔子缝合在一起，那官府的批文上面就有可能有手记两个字。那么再加上平常这瓦岗作战怎么算功劳啊，首级那也是其中之一啊。看看这队人马割的敌军首级有多少，献首级那占山为王的时候也有人头状， 那也叫首级状。所以呢，对这俩字儿，齐国元也认得。现在这么一看，单雄信之首级，哦，那不用猜了，是单雄信的，不是程老，就是单雄信的。齐国元当时脑袋嗡的一声啊，好悬没有打马上给摔下来呀、啊！什么？单雄信的人头？齐国元呢不敢相信自己眼了，当时就觉得天旋地转呐、啊，跟单雄信感情太好了。另外，这一次啊，闯了大祸了，单雄信闯阵不成，真的让人家把人头给砍下来了吗？哎，这。齐国元看看左右无人，那确实离太远了，是单雄信的首级吗？不敢确认呢。齐国元现在呀、啊，也一股子豪壮气呀、啊，我得冒险向前仔细看看，我看看是不是我五哥的人头。往前催马也不顾那么多了啊，离着辕门外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辕门上的雕斗上的士卒全发现了，什么人？站住，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开弓放箭，大老齐呢也会对付。别开弓放箭，我不是打针的，我是过来看热闹的，我看看你们掉出来这颗脑袋是谁的，我只看一眼我就走。哎，你别说呀，这句话还真灵。喊完之后，那些拿弓箭的一看呢，哦，不是打阵的，不打阵的看吧，人家把弓箭都放下了。齐国元这才擦马一把汗呢，往前提马也不敢走太近呢，就离着人头啊大概有那么20多米远吧。仔细一看，哎呀，那烛龙之中不是单雄信又是何人呢？虽然这颗人头血肉模糊，五官挪移，那人死了，这五官自然的那跟活着不一样啊。但是那个脸色儿甭提了，那个胡子颜色也甭提了，是一不常然呢。那个头型，头上扎的那软筋，单雄信昨天呢是穿盔甲进去不假，但是呢里边扎的软头筋呢。那软头巾青不断，正中央还有一颗无瑕美玉，这一条带子太熟悉了，五哥啊。齐国远呢当时啊就撇了嘴了，眼泪不由自主的夺眶而出啊，五哥。他这么一叫唤，就见着辕门啊干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左右一分，他来来由打辕门内是杀出一队人马呀，为首的一个银盔银甲素罗袍，掌中一口大砍刀啊，用手一指，呆来将是谁？敢探我阵？好大的胆子，而还不赶紧的逃跑，被我抓住咬儿的性命啊！真催马呀，抡刀奔着齐国远就来了。齐国远气的呀，拎开两柄大锤，那意思要玩命啊。但是刚把锤拎起来一瞅，奔自己而来的非是别人呐，正是师哥张公瑾。张公瑾甲柳楼46有，排行在10啊，齐国远排行19啊。齐国远一看人，张公瑾冲齐国元一使眼色，那意思快走，我有话跟你说，咱们跑一边再说去。齐国元呢也不傻呀，哎呀，好厉害的将领啊，我赶紧逃之也。张公瑾心说，你叫唤什么呀，走就走吧。齐国元一拨马落荒而逃啊。张公瑾在后面举着大刀就喊他，捉拿呀，往哪走啊，他就追下去了。那紧跟着张公瑾身后又追出来石树纪，那都是罗成所带的亲随，其他当兵的在这里守护前门，不准往前追呀、啊。有我们追那也就足够了，其实啊就等于啊 让张公瑾赶紧追上齐国远，给齐国远说两句话吧。就这么着，张公瑾把齐国远一直追出十来里地，后面的骑兵啊，追到八里多地的时候，自然站住，给他们俩呀留有空间。这时张公瑾一看后面无有追兵了，旁边也没别人了，这才高声喊：国远，国远，留步，我有话说。齐国远把马勒住，等着张公瑾。张公瑾来到近前，国远一看旁边有个树林，咱们进树林说话。就这么着，齐国远催马进树林，张公瑾看看左右无人，也跟着进来了。进来之后，齐国远回头一看，公瑾，师哥，喂，那人头真的假的呀？张公瑾叹了口气，眼泪流下来了，那是真的啊！齐国远当时在马上晃三晃，腰闪腰，扑通一声，这一下子真的坐不住了，腰搭马上就栽下来，张公瑾赶紧跳下马来，把齐国远扶起来。十九弟，十九弟，国远，国远，赶紧的掐人中啊！齐国远这才给抠醒了呀，
0: 这
2: 真的是，是我五哥，真是五哥呀！五哥呀，五哥呀，你死的好惨呐、放声大哭啊！张公瑾跟着也落泪呀、但是一边落一边劝呢，国远，别哭了，别哭了，此地也不是常待之地呀，我也不一定能够给你说几句话，时间紧迫，说几句话我就得回去，有人监视我等的，不能常出来呀。齐国远呢都不会说话了，真难过呀。最后平息半天，
0: 空姐，
2: 五哥是被何人所杀呀？不知道啊。张公瑾说呀，五哥呀，昨日死在乱军之中，现在呀随营都传遍了，说五哥是被罗成我们家爵爷所杀呀。啊！齐国远一听，你待咱讲，五哥是被老兄弟罗成所杀，你别着急，别着急，这事儿啊说不好，怎么的？这全是传言呢，那怎么会传成这样啊？张公瑾说呀，怎么说呢，我现在也不能埋怨你们呢，你们昨天晚间为何要来打阵呢？这阵多凶险你们不知道吗？难道说罗成没告诉你们？哎呀呀呀呀，别说这么多了，我现在想知道四哥五哥进去，五哥怎么死的？四哥现在死没死？哎，张公瑾说是这么回事，具体的事情我也难以说明啊。张公瑾呢，就把昨天晚上自己知道的事儿给齐国远讲述一遍呢。咱们上文书不是说了吗？单雄信、程咬金两个人真的就进阵了。单雄信是一马当翻呐，人家毫不惧色，手舞着金钉枣阳槊，人家杀进阵中啊。程咬金一犹豫，被齐国远在后面怼了一锤，愣把程咬金怼进阵去了。那边平眼大法师指挥着呜啦一下子，把俩人屁股那么一兜，想出来出不来了。俩人一进阵，那马一撒开了，你别说呀，前边是无人阻挡。为什么呢？平眼大法师已然吩咐了，既然罗爵爷话不前言，人家呀要不食言，让他两个人进。

定放他们进阵了。罗爵爷是不是跟他们早有私通呢？要想洗刷这一点呢，还得把这二位给抓住。来啊，都给我上抓住二贼者，官升三级。哎呦，这一声令下呀，啊，杀呀！众将重兵就奔单雄信程咬金杀过去了。不但如此啊，这有高的雕斗啊，高的雕斗之上赶紧点灯笼，点起红灯笼啊，红灯笼这么一晃动，远方的雕斗看见了也燃起红灯，一盏船一盏，一座船一座，立刻呀号角声四起呀，呜啊，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锣鼓声，梆子响，船撤生肖啊，顿时整座铜旗大阵那就运行开来了。如果呀你当时在阵里头用耳朵一摸，再剔除那些马蹄声响、人的脚步声音，你就能够听到各处啊啊嘎吱吱吱吱吱扑棱扑棱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怎么的，各处消闲埋伏那都开始启动了，平常不能启动啊，你平常还没打仗呢，你自己给自己启动了，你咣叽一脚踩过去了啊，咔吧落入陷坑之中，被这转轮刀绞成肉泥了，那还了得呀。平常呢只是那些死的哎，陷坑啊在那打开着，真正的消闲那什么时候发现警情了，什么时候再开始把它一开按钮啊，一搬这个开关呢，它这才开始运行啊。程咬金单雄信往里这么一闯，来警情了，所以这些消闲是一起开动啊，嘎嘣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罗成啊把眼睛一闭，先说完了，四哥姓单的，这是你们自找的呀，哎呀，为何现在入阵呢？但是现在罗成那就不能够帮程咬金单雄信了，怎么着也得跟着喊，也得跟着杀，也得跟着拿呀，你假的那也得当真戏唱啊，不能让平眼大法师等人看出破绽呐！啊，拿贼将啊，拿住二人呐！一边喊一边领将军们往前冲，当然了，一边冲的时候，罗成啊就告诉张公瑾、白显道等人，都是自己人呐，想方设法能保护就保护。哎，张公瑾、白显道也着急呀，但俩人也没主意呀，他们呢追赶的稍微就慢点，人家平眼大法师尤其是那活雕刻王伯超，哎呦，一看到这有功可见呢，眼珠子往外冒火呀，手使着骷髅枪，数他跑得最快呀，第二个跟上去的就是苦居士啊，看苦居士那个意思呀，哎，也想抢功。这苦居士手持着一根禅杖，这个禅杖啊可不是像后来那些画书上面画的，哎，什么月牙铲，月牙铲是月牙铲，禅杖是禅杖，月牙铲那是带锋芒的，那是杀人的利器，禅杖啊说白了就是一根木头棍儿。所以你看这西游记原著上那沙和尚用的就是一根梭罗木啊，一根木头禅杖，跟那孙悟空的金箍棒差不多少，跟擀面杖似的，不是说一头是月牙一头是铲，那后来呢人把它艺术化了，所以这位拿的也是一根禅杖，只不过呢这根禅杖丈八长啊，那说禅杖是禅杖，说禅杆子那就一个大杆子呀。催马是紧随王伯超其后啊，平眼大法师一皱眉喊了一声，苦居士可要站稳了立场。谁也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反正是平眼大法师就给这么一句，苦居士也没有理这平眼大法师，继续紧追不舍。平眼大法师催开马也在后追，呼噜呼噜

0: 成一看，一咬牙，咱从旁边兜，怎么的？咱也追呀，一定搅和到里头，把这个阵搅和乱了，咱就有可能保护住四哥和这单雄信呐。你不追是不行的呀。于是他们也在这边追，那前面当兵的一层层也拥过来了。单雄信手捂着金钉枣阳槊，开始杀得挺带劲的，呵，找到了四平山的感觉了。这家伙多好啊，竟是敌军呢！啊，啪啪啪噗！哎呀，那单雄信了不得呀，武艺出众，履历过人呐。你看咱平常啊，老说十八条好汉了，显不出来单雄信。其实啊，刨开十八条好汉，也许第十九条就得是人单雄信。天底下能挡住单雄信的没有几个，一员猛将啊，杀得兴起，借股酒劲儿，那单雄信无人可挡，一眨眼的功夫，打死打伤得有一百多人呢。后面紧追的就大老成啊，晃动大斧子，大老成那也不是吃素的。不然的话怎么能复闯四平山呢？这程咬金那也很厉害，也是一员上将军，只不过平常跟别人比啊有点草包，但是跟这些人比，那程咬金也是以一挡十啊。再加上有复闯四平山的经验，哎，往哪穿插呀，程咬金呢，嘿，程咬金比别人呢有更多的话语权，他光往这人群多的地方扎。为什么程咬金心说啊，这里头全得消遣埋伏，人群多的地方肯定没消遣埋伏，人群多我不怕，我就仗着一个猛劲儿呗。俩人呜像坦克车似的往前拥啊，啊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怎么的，拥出几里地之后没劲儿了，人越围越多呀，而且四面号角连天，杀着一阵子，俩人出着一身臭汗，把那一身酒都给出来了。这一出来脑袋一清醒，哎呀，单雄信左右一看，那随军一层一层往上卷，一层一层往上裹，不亚于七面刽子手八方虎狼军呢。再抬头找铜旗，都望不见铜旗台呀，在什么地方呢？不知道啊，也没人给自己当向导啊。哎呀，坏了，今天我拖大了是如何是好啊。他一着急再找程咬金找不到了，怎么被人冲散了？单雄信再想重新的冲出前门，前门在哪不知道啊。抬眼一看，哎呦，不远之处有座城。单雄信一看这个城特别熟悉，哎呦，这不是东岭关吗？单雄信心说啊，不如啊，我先上东岭关那里看一看吧。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兆赫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健康知识近万家。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0: 现在呢，暑期快要接近尾声了，您家孩子的视力还好吗？放假期间呢，孩子电子设备触手可及，那应该是采取哪些措施保护学生的双眼？家里边的桌椅高度是如何影响视力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听到的是自治区人民医院的眼科中心副主任、主治医师徐小燕的分享。
11: 徐主任，每年到了这个暑假啊，都是眼科比较忙碌的阶段。那在您的门诊有体现吗？近期大家咨询的哪些类型的眼健康问题是比较多的？
12: 放假期间呀，可能我们有两类人群比较多。一类呢，就是孩子比较多，因为放假了，孩子们有时间到医院来做一下检查。那这类患者呢，大部分都是小朋友。那小朋友的这份家长呢，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个，如果孩子说要检查有没有近视、远视、散光，到医院他肯定要做一个散瞳的一个检查。这个检查呀，可能需要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说家长呢要把时间留够。
11: 作为家长也特别操心，会提示孩子做好各种眼睛健康的防护，但是还是有很多孩子在假期成为了眼镜一族，这是为什么呢？
12: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其实放假期间呢，在每年的快放假的时候，可能学校里面有一年的学习，一学期的学习了，这孩子可能通过一学期的学习，其实视力已经不好了，但是家长嘛，可能就并没有注意。第二个问题就是，孩子放假了以后，大部分都是自己在家里边，家长可能不在学校，那孩子们看电视、看手机的时间比原来时间更长，而且他一直在房子里待着，也户外活动减少，所以说通过一个假期啊，我们就发现到开学的时候，很多孩子近视明显的增加了，这是应该值得 广大家长注意的。
11: 嗯，那造成孩子视力下降的罪魁祸首仅仅是用眼习惯不好吗？还有哪些原因？
12: 其实造成孩子现在近视这么多，视力不好的主要原因还是近距离的用眼时间啊，用眼的是一个事情。那近距离用眼，我们在学校里边，老师45分钟时间呢，就让孩子休息一下。可是到了放假期间，那他如果要是在家里边看手机、看电视，每天看上2-3个小时，这样对近视的发展就可能就会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
11: 嗯，现在电子设备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可以说是触手可及啊。如果不可避免的使用一些电子设备的话，怎么样去尽可能的保护孩子的眼睛？
12: 其实说这个电子设备呢，它肯定是主要的一个因素，但实际上不仅仅是电子设备，那它的这个问题是主要是一个一次用眼时间的问题。那比如说一个孩子他要求15分钟，根据年龄啊，比较年龄小的孩子15分钟、20分钟看一下就开始休息，这样呢其实这个电子设备对孩子并不是说一个谈虎色变的事情。
11: 那使用电子设备的屏幕大小方面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2: 当然是这个电子设备的屏幕越大对孩子的影响越小。那我们一般首先是希望大家如果家里边有投影的话啊，投影可能对孩子的影响是最小的，再下来呢是我们的电视，再下来是 iPad。 那手机这么小可能对孩子的损伤是越大的。那我们就希望如果有些家长不得不在手机上给孩子讲作业的话，那希望做一个那个投射的一个设备。
11: 那像白天的话开这个投影可能它这个屏幕的清晰度并不是特别高，如果说在清晰度不高的情况下，对于孩子的眼睛会有伤害吗？
12: 这个叫对比明

0: 么感度，就说这个黑白越分明啊，可能对他的视力影响越小。如果在白天的时候，这个光线很强的情况下，如果他做投影的话，对比敏感度不强的时候，那孩子可能要用更多的时间、更用力的去观察这个，把这个物体看清楚，这样可能损害也相对来说要大一些。
1: 所以提示这方面也是要注意的啊。这个手机上现在都是有这个护眼模式的，孩子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打开这个护眼模式，能不能有效的去减少一些对眼睛的伤害？
0: 其实这个护眼模式大家都知道，它其实就是一个对比敏感度的问题。你在特别亮的时候，它可能稍微深一点；到特别暗的地方，它又亮一点。这个也只是让它对比敏感度的增加，来减少你看东西的清晰程度。但于近视防控来说，我觉得这个护眼模式可能没有多大作用。
1: 除了在使用电子产品方面要有所注意之外，这个家长还可以在家庭的哪些细节入手，帮助孩子更好的去管理眼睛健康？
0: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次用眼时间一定要给孩子要控制住，年龄越小，时间越短。一般来说，到了高中的时候，你可能控制在1个小时比较方便。第二个呢，就是孩子的一个用眼习惯，比如家里边的一个灯的问题，还有这个座位的高低的问题。如果这个座位比较高，这个孩子要趴在上面，那他趴得很近，这个近距离用眼，对近视防控也是一个危害。还有一些家庭里边光线比较暗，孩子可能比较费眼，这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习惯。
1: 对于户外活动来说的话，多长时间能够有效的预防近视？
0: 户外活动呢，其实我们真正是要的这个户外的紫外线的一种影响，其实它活动不活动对近视防控影响并不是很大。那国际卫生组织呢，现在是规定的是每天能保证2个小时的户外，或每周10个小时以上的户外，那它就可以起到一个近视防控的作用。
1: 那阴天出门的话，它能起到近视防控的作用吗？
0: 阴天也是可以的。实际上不是说要你晒太阳才能起到近视防控，它只是说我们日光里边的这个光谱里边的某种成分对我们的这个近视防控起到一定的作用。
1: 光它具体是怎么样对眼睛起到影响的？
0: 现在光怎么会影响紫外线？就是说我们的光线怎么样能防控近视？现在这个机制还不是特别明确的确定，只能说这个户外的可能个光谱里边的紫外线光可能对我们的这个眼轴的增长有一个抑制作用。当然也有一些说什么可能我们专业比较强了，什么脉络膜的一个什么那个血流增加呀什么之类，但到目前为止还不是特别详细。
1: 如果说在户外做一些运动的话，您建议哪些运动是能够，对于我们的眼睛保护比较有益的？
0: 其实我们所说的户外活动，并没有说户外运动。我经常给家长说，你让孩子搬个凳子坐在院子里，都比你在房间里边打乒乓球、打羽毛球对近视防控的作用好。所以说，其实只要到户外，它就可以起到一定近视防控的作用。比如说周末，家长带着孩子出去游玩，或者在外面走走路、散散步，这个其实也可以起到近视防控的作用。
1: 现在我们在购买这个防护镜的时候，也会发现琳琅满目的，有各种各样彩色的、黑色的，还有银色的。我们在这个选防护镜方面，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其实真正的防护镜呢，它上面有对紫外线的一个阻挡一个程度。我觉得买正规的，有厂家的，它这个正规出厂的，这个可以方便，也可以放心的去使用。
1: 孩子的眼睛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家长要特别警惕，孩子是不是已经有近视了或视力下降了？
0: 这个如果家长没有带到医院检查的情况下呢，那如果这个孩子看电视的时候越看越往电视机跟前走，或者孩子出现眯眼，或者会出现呢，斜着头看的这种可能性，或者是写作业的时候越趴越近的这种情况，那就提示这个孩子可能视力有点问题，那就建议到正规的医院去做一些进一步的专业的检查。
1: 发现视力有问题之后，到医院是一个具体怎么样的检查的流程？
0: 首先到了医院以后，可能要查个视力啊。我们可能有一些呢地方呢，可能要看一下这个孩子眼压好不好。完了以后，我们简单的拿那个电脑打一个验光单，当然这个验光单并不是很准，但是大概能反映这个孩子的屈光状态。如果这个孩子的视力没有达到他年龄 标准的这种视力，那我们可能医生可能就要做进一步的检查，那可能首先要看一下你的眼轴是不是在正常范围内，那有一些我们要看看你眼底是不是有问题，那有一些呢可能还要需要看一下你

0: 眼睛的这个曲率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这些看完了呢，如果这个孩子的视力在他的年龄不在他年龄的范围，那我们可能还需要散瞳验光。有一些呢，散瞳验光对于儿童来说呢，它分两种，对于低年龄比较小的或者有远视的孩子，那我们可能点的那个叫阿托品眼药水，它可能时间要长一点，有20天。那对于一些近视的孩子或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呢，我们可能当天点眼药水就可以满足这些孩子的一些需求。所以说家长如果带孩子来的话，要把这个时间掌握好。
1: 有些孩子眼睛可能是有这个戴眼镜的需求啊，家长会比较担心这个眼镜一戴就摘不下来了，您有怎么样的建议呢？
0: 这个要分两种，就说眼镜它是分各种各样的，有些孩子是近视镜，有些孩子是散光镜，有些孩子是远视镜。当然远视镜呢，可能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慢慢的远视慢慢变少，那最终它没有远视了，是可以不戴眼镜的。但因对于近视和近视散光的这种孩子呢，他可能会需要终身戴眼镜。当然18岁以上他做个近视眼手术，他也可以去掉眼镜，但是在这之前是需要戴眼镜的。那外面有很多地方说啊，我们要脱镜，治疗以后脱镜，我觉得这都是不切合实际不科学的一些做法。那我们现在如果孩子已经近视了，那我们需要做家长做的事情，只是希望控制到他的近视长得慢一点或者不长，这就是我们的希望。他变成没有近视，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1: 怎么样去控制这个近视的度数长得慢一点呢？
0: 控制近视长得慢，它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它根据不同的情况，它根据年龄，根据你的眼轴的长度，还有根据你的一些散光的情况和你这个孩子的用眼。那首先就是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了，一定要注意孩子的用眼习惯，让他一次用眼时间稍微短一点啊，这个短也是有限制的，比如年龄越小他时间越短。那你到高三的学生，你不可能让他15分钟休息一下，那个我觉得一般保持在45分钟就可以。当然我们还有一些眼镜也可以起到一些近视防控的一些作用，或者可以起到防止近视进一步加重的作用，比如我们常听常说的角膜塑形镜，也就是 OK 镜，还有一些周边离焦的眼镜，还有一些药物，比如0.01%的阿托品。当然这些都得专业人士医生在根据你的情况下给你进行指导的情况下去做，它不能像商品一样你在网上买或者随便找个地方去做这事。
1: 像这个阿托品它是适用于哪个年龄段的人群呢？是滴一次就好，还是会要连续的一个治疗？
0: 0.01%的阿托品它可以起到延缓近视加重的一个作用。那呢，当然也有一个年龄的限制，甚至它有个用药的习惯，因为点了这个眼药水呢，有些孩子它是有些副作用的，比如第二天的黑眼仁就是瞳孔比较大一点，它影响他的写作业或看黑板。那还有呢，有一些药物，这毕竟是个药物，它对有些孩子可能还会有些影响，所以说具体的情况还是要到医院听我们医生根据你的情况再进行一个处理和使用。
1: 寒假期间这个学生的睡眠节律也会发生变化啊，可能这个睡觉就不如上学的时候那么规律了。那睡眠对于眼睛健康会起到一个什么影响？
0: 因为这个近视呀，它其实跟孩子的生长发育是成正向关系的。孩子长得快的时候，可能近视也会长得快。所以说，充足的睡眠对孩子的全身的身心发育嘛，都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如果睡眠不足，那可能甚至饮食不太合理的话，那它也会加速他的近视的发展。所以说，希望各位家长要注意这个问题。
1: 那在膳食方面呢？
0: 我觉得均衡的膳食就可以起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它没有什么特殊的食品或者特殊的一些蔬菜或者一些水果，甚至包括药物它都没有起到这个作用。所以说我觉得只要孩子不挑食，正常的生活，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
1: 很多家长会趁这个假带孩子到医院做一次全面的验光检查，您觉得有必要吗？哪些检查是必须要做的？
0: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去做的。往年我们都是在学校里做这个事情，首先给孩子要查下视力，如果你家的孩子视力在正常范围内，那我觉得在下面做一个眼轴的一个长度，如果他的眼轴也在他这个长度范围内，视力也好，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放心。一般来说半年左右做一次复查。如果你家的孩子视力不好，或者是我们做了一下，他这个孩子有一点点近视，那可能我们就需要做眼底的检查，甚至需要做散瞳验光来确定他到底是真性近视

0: 还是假性近视。
1: 那自治区人民医院眼科能够为患者提供哪些方面的这个诊疗服务？
0: 我们自治区人民医院是个三甲医院，我们在全疆也是比较全面的一个眼科，所以说所有疾病相关的，包括近视，包括眼底病，包括白内障，包括青光眼，甚至包括角膜移植，我们都可以有专业的人士配套的热情的为大家服务。

0: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1: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三个内容。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五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NRV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健康选择。 NRV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事例中所示，蛋白质 3.6 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V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 6%。 我们以高钠食品为例，众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RV 百分比为46%，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2.5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迷堂，我是主持人夏琳。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迷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好的，欢迎在各位朋在歌曲之后呢，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新疆名医堂，继续关注孩子的话题。那孩子突然倒地，双眼上翻，四肢抽搐，口吐白沫，这是很多家长对癫痫最直观的印象。但是癫痫呢，远不止这种表现。孩子出现哪些表现要警惕是癫痫？确诊之后该怎么治？家长在家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自治区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的新疆分院副院长、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孙岩为大家来详细介绍。
1: 今天非常有幸谈谈癫痫这个病。癫痫这个病呢，是一个古老的疾病，伴随着人类诞生，它就存在了。在几千年的两河流域的泥板书上和中国古代的文献上都有这个病的记载。癫痫这个病呢，是神经系统排名第二的疾病，它的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尽管相关人员调研呢，在中国的患病率大概是千分之七，也就是中国大概有八九百万癫痫患者，其中呢，可能有一半的患者没有得到正规的治疗，所以它有很大的治疗缺口。正确的诊断、认识、治疗、管理癫痫病呢，对于孩子的发生呢，对于患儿的这个全身心的对于患儿的诊治和生长发育呢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癫痫这个病呢，我们首先需要的是诊断是不是癫痫，这是有一些规律的。癫痫这个病有最大的几个规律，第一个呢，它有发作性的特点，也就是说每次发作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大概就几分钟时间。有文献报道，一个典型的全面强直发作大概就是一分半到两分钟时间。所以有时候家长觉得发作时间很长，那是包括了一些发作前的先兆和发作后的状态，真正主要的发作时间一般不会很长。第二个呢，它有一个刻板性特点，就是每次发作的样子大概都是相似的。如果能够抓住这两点的话，能够鉴别很多疾病。所以鉴别诊断我们又靠这两个这个特点。那癫痫病人还有什么特点呢？一般是没有诱发因素的，它有反复发作的趋势，有刻板性的特点，有自限性的情况，还有发作后的状态，就是有人得完病以后呢，都会一些乏力啊、头疼啊，或者兴奋烦躁。所以这些临床的表现是诊断这个疾病的关键。现在有手机了，拍个视频是非常重要的，视频对于一个有经验的癫痫大夫的判断疾病呢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我们拍的时候要注意，拍的时候要不能光拍一个局部，要包括面部和全身，尤其开始和结束后再拍上15秒时间，这个拿来对于大夫诊断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癫痫诊断第一个靠临床症状，它要符合反复发作、形式相似、自行缓解、有发作后状态的特点的一些疾病。这时候就需要除外别的疾病了。那需要什么呢？需要做脑电图。一份优质的脑电图是对于癫痫诊断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怎么做脑电图呢？目前来说，诊断价值最好的脑电图对于我们内科大夫来说是视频脑电图。有的病人家里就说了，那做几个小时比较好呢？一般来说4到8个小时就基本满足内科的临床诊断需要。有些特殊的疾病或手术的话，时间可能更加长。因为视频脑电图，在脑电图的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做有录像，可以同步观察临床我们或者家长说的一些事件是不是癫痫的，所以脑电图非常非常重要。那做核磁是干什么呢？核磁是做病因的，看看它有什么结构的问题。一份优质的核磁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有些做的要做癫痫的核磁有专门的序列的，所以不是一般随便的核磁就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对于现在目前认为呢，遗传因素或者基因的因素呢也占了很大的比例，所以现在我们今天诊断的时候呢，有时候还要靠遗传或者基因的诊断。在选择何种基因检测方式的时候呢，这也需要我们结合临床选择合适的方式和方法。如果一个孩子诊断后癫痫后呢，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要治疗了。治疗也是有要求的。我们一般来说，绝大多数癫痫12个月有2次以上的发作才开始治疗，这样我们能够方便判断疗效。 一次的发作我们叫癫痫发作是个症状，就像得了肺炎发烧一样，但两次以上就能诊断癫痫病这个情况了。那怎么选择药物呢？那我们一定是根据它的发作类型、病因、孩子情况、家长的需求，权衡利弊，只有利远远大于弊的情况下我们选择药物。选择药物的时候呢，也是根据这个患儿选择哪个药比较合适，也是要结合他的临床发作形式、病因、症状，还有等等一些社会心理问题的因素选择药物。总的来说，只有当利远远大于弊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治疗。癫痫的治疗呢，一般来说是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如果治疗都很顺利的话，一般需要2到3年无发作，脑电图正常才有可能减药，有的类型可能需要长期吃药，所以病因诊断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那癫痫的药物能不能根治癫痫呢？目前来说，绝大多数癫痫药物只是针对发作本身，并不能够解决病因，所以大家也不要对这药物有特别大的期望，但是它毕竟能解决问题，给患儿带来高质量生活，所以目前来说，大多数的癫痫的治疗还是靠我们的抗癫痫发作药物来治疗。那药物有什么不良反应和优点呢？那就每个药都有它的不良反应和优点。目前用的3代和2代癫痫药物呢，总的来说的不良反应都比较小啊，甚至现在还有更好的药物现在3代药物副作用更加小了。但是最主要的目的也是要权衡利弊，看看能够带来最大的获益才是我们选择的目的。那癫痫的药物目前来说有什么不良的反应最常见呢？可能目前来说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打瞌睡啊，真正影响肝肾功能的药物不太多，有些老的癫痫药物可能对认知功能有影响。目前癫痫治疗一般都选择的非常好，对认知功能影响都不是太大，或者说通过你目前观察的方法是发现不了的。那我们家长在癫痫治疗中需要什么注意什么情况呢？我觉得需要注意两点。第一个，不能过度的恐惧疾病或者夸大疾病的危害性，把一个孩子当成一个特殊人来看，什么都不能做，什么也不能干。事实上，癫痫病人发作控制好了，他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没有必要太过于单独没有必要过度的关注他。过度的关注对孩子的身心发展也是不好的。那癫痫病人最主要是什么？要注意什么情况呢？最主要是不熬夜。就是不要一晚上不睡觉，就如果学习忙，偶尔少睡2小时也可以，但是不要熬夜。第二个，不能饮酒。最重要一点呢，就是规律的服药。规律的服药呢，我们也有讲究呢，不是说一天12小时来服药，我们可以选一个固定的时间，这个时间方便你吃药，最主要是避免漏药。不能你出门时候就吃药，容易漏药。时间呢可以前后相隔1个小时都可以啊，方便不漏药是最重要的，这也是能给孩子的身心和发育呢带来好处。还有呢，再让在吃药的时候呢，肯定要到医院定期复查，那通过脑电图啊、血检查，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它药物浓度是否合适，还有一些什么肝肾功啊，我们可以做一下，但是太多的检查也没有必要啊。总的来说，癫痫治疗是个漫长的过程。医患配合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般希望家长如果治疗顺利的话啊，3到6个月来医院随访一次。根据2017年国际抗癫痫分类的话，癫痫的病因大概有6大类，主要见于感染、免疫、遗传、代谢、结构。感染就是说的脑膜炎、脑炎引起的啊，免疫就是感染以后一个免疫反应对脑损伤啊，那还有结构的问题，比如说外伤呀，小时候缺氧性脑病的损伤可以引起，还有代谢病变，我们知道代谢病也是挺多的，但是它也跟基因是有关系的。再就是最后就是遗传的因素，也就是基因的因素。这是5大最明确的因素。那原因不能分类的话，也就是说有些癫痫再怎么找诊断依据也找不到叫不能分类的原因的一些疾病啊。
2: 那如果说我们想要孕育一个健康的宝宝，就像您提到的，可能有一些这种遗传的原因所在，我们能否在就是这个妊娠期提前的检查出这个患儿是否有这个疾病可能？
1: 目前来说我们癫痫预测不了，只有家庭中有患者的时候，有先例的时候，才能做一些相关的遗传检查或者预测它。如果对于一个正常的患儿去做一些癫痫的基因或者预测，这个也是不科学的啊。
2: 其实我们普通大众可能对于这类疾病一直有一个刻板印象，
1: 嗯，
2: 就是说这类疾病可能包括电视剧啊、影视作品上面说的，这个孩子犯病了以后，
1: 嗯，
2: 抽搐啊、口吐白沫了，
1: 我这样有问题啊？
2: 对，然后你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类疾病它到底都有哪些信号是常见的
1: 啊？我们说癫痫的发作的症状有哪些呢？我们有一句话可以总结，就是临床上你能看到的任何症状都可以是癫痫发作的症状。那为什么呢？因为脑是人的司令部，它可以表现出各种疾病来，是吧？表现各种症状出现来，那它受损以后，它就会表现出非常非常症状。但它症状再多，它也要符合两个特点，叫发作性，就时间不长；刻板性，就是每次样子差不多。
2: 那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在家里怎么样观察这个孩子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往这方面去考虑呢？
1: 最常见的发作形式就是我们叫全面性强震挛发作，那就会有四肢强直、震挛、口周发干，或者说你观察到一些异样的情况，每次都出现，时间都不长，你可以拍些视频请专科医生帮你看一看。
2: 这

0: 疾病它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1: 癫痫的发作危害非常大。第一个呢，就是它对患者有本身直接的损伤，比如对认知呀、发育啊，甚至癫痫还可以引起猝死，叫 SUDEP， 它可以不明原因的死亡，这是都是非常危害的一些情况。另外呢，癫痫的得了患者得了以后呢，他的社会心理问题会非常大，所以他对他的以后的人生的成长会带来一些不良的反应啊。
0: 如果说我们经过科学合理规范化的治疗，这一类的病人，比如说轻度、中度、重度的癫痫患者，他都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预后呢？
1: 癫痫的这个预后呀，跟病因非常有关系。大约有三分之一叫特发性的，或者叫基因相关性的，或者遗传相关性的预后是非常好的，它能像正常一样生活，生长发育都是如常的，上学学校智力也不受影响。还有一部分呢，确实会有一些影响，那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药物治疗和家庭的教育或者学校的教育来帮助他提高他的水平。
0: 在网络平台上其实还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啊，就是家长一直可能患儿的家长会觉得抗癫痫类的药物是对孩子的神经发育有很大的副作用，可能孩子一不发病了或者说病情控制住了，他们就会自行停药。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看法？
1: 目前的二三代的抗癫痫药物的话对认知影响不大啊，他能像一个正常的孩子去生长发育学习生活都可以的。那家长最主要注意什么情况呢？应该注意按时的服药啊，不要漏药少药减药啊，这种突然漏药少药减药的话可以诱发他的发作啊，加重病情，出现不良事件。
0: 还有一个问题想插在这里面，
1: 就
0: 是说如果这个患者他在户外的时候突发了疾病，那第一时间我们该如何的对他进行应急的处理？
1: 好，如果我们是一个全面性的发作，我们希望在发作的时候一般侧卧位解开领口，不要因为呕吐窒息了，绝大多数的发作时间都不长，也不用马上就要送到医院去，如果超过5到10分钟以后才需要到医疗机构去就诊，绝大多数都是能够自行缓解的。这里要说一条，家长的学习和认识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病不光是看病，还要对于孩子的发育我们都需要照顾他的，所以家长应该自己要学习一些相关的科普知识，但这种科普知识的学习一定要找一个好的来源，正确的来源啊，不能人云亦云，有时候觉得过度的关注或过度的夸张的一些情况对于孩子发育都是不太好的。
0: 目前在咱们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的神经内科能够为前来就诊的患者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1: 我们在申请中国抗癫协会的二级的中心应该是没啥问题的啊。目前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对于儿童癫痫的治疗在内科方面和国内基本上是平齐的，国内有的药物方法我们都能用都能去做，而且我们科的大夫很多都是经过癫痫专科的培训，他们可以给您提供正规的治疗和诊断。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四， 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一至七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河南三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拢。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在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0: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 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 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 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